上午九时许，七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

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0: 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

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来看时政要闻。
1: 七月一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六月二十九号，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2: 七月一号，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7: 吃饭前一颗大，
8: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3: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4: 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025.2亿元，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署安排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475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7级。
3: 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并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

0: 后天下午至晚上或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再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3: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0: 总台记者7月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
1: 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在此次地震中，为何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呢？
1: 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4: Para hablar de la geología ya local, especialmente de Caracas, tenemos que hablar de sedimentos poco consolidados que cuando pasan las ondas sísmicas se amplifique la amplitud de estas ondas y haga que se tengan, pues, digamos, mayores desastres o se generen mayores daños en esa región, independientemente de que se hubiese generado el epicentro del

0: el sismo, no sé, 150 o 200 kilómetros más lejos, allí hace que pues, los daños sean más grandes.
1: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0: Cuando tenemos zonas que han sido o que han sufrido daños por este tipo de movimientos telúricos y que están inestables, por ejemplo, algunas laderas por este movimiento quedan inestables, las lluvias agravan o permiten, mejor, o ayudan a que se generen deslizamientos.
1: 专家还表示。 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Lo
0: primero es este orden ambiente territorial. La idea es que a partir de diferentes estudios, como por ejemplo el de riesgo sísmico, se siga avanzando en un ordenamiento territorial que permita a las personas ubicarse en zonas de menor riesgo, ¿cierto? Aquí algo muy muy importante es lo que se vaya construyendo, poderlo hacer con normas sismo resistentes, lo que ya está construido, poder hacer reforzamientos estructurales que permitan que las edificaciones, la infraestructura resista este tipo de eventos. Y lo tercero es una cultura sísmica, lo llamo yo, es decir, que las personas sean conscientes de que viven en un lugar con un nivel de riesgo sísmico alto y que hagan, por ejemplo, planes familiares, que participen en los ejercicios de evacuación.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伊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 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 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
3: 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2: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 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

0: 力的回应。
1: 7月1号，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2美分，收于每桶68.58美元，跌幅为1.3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8美元，收于每桶71.57美元，跌幅为1.89%。
2: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一周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美墨加协定的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呢，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2: 据报道，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总台记者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3: М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ледим за шагами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ускоренной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для разме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и дислокации, на эпизодической, ротационной или на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это как шаг, оказывающий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здающий прямую угроз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м рубежа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такого рода деструктивных решений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ынуждены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что они не останутся без наших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ряду с этим также мы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м усилия п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в вопро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мира 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1: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4: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2: 当地时间7月1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

0: 德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总台记者从当地官员处获悉，这起火灾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7人受伤。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公寓楼前。这栋公寓共有10层，起火点位于8层，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但是我们在现场依然能够闻到刺鼻的焦糊味和浓烟的味道。另外，我们在现场也可以发现多辆的消防车。这栋公寓一共居住着大约200多名居民，消防人员正在逐层排查，以确认是否依然有人被困其中。
2: 火灾发生后，楼里居民被紧急疏散，部分居民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安特卫普消防部门出动多支消防队前往现场灭火，警方也在现场部署警力维持秩序。当地官员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起火灾是比利时近年来较为罕见的。
3: It is an incredibly sad day for our cit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ppens very rarely in Antwerp. This is definitely the biggest fire in the human lives that were lost in recent history.
2: 当地政府提醒周边居民关闭门窗，避免吸入有害烟雾，并同步启动医疗应急响应机制。受影响居民被转移至附近临时安置点，接受医疗检查及心理疏导。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比利时媒体报道称，事发时楼顶及配电设施附近曾有施工活动，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施工与火灾存在直接关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记者昨天了解到，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0: 新规进一步严格了许可要求，提升了产品品质。
6: 婴幼�儿辅助食品是指6到36个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
7: 聚焦原料带入风险，要求严格执行新国标，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主要原料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对可能出现的掺杂食甲物质进行必要的检测。
6: 征求意见稿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对大米、小米、小麦、果蔬、畜禽、水产、乳和乳制品、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主要原辅料供应商或生产商进行现场质量安全审核。另外，在原料入库前要查验原料的全项目检验报告。畜禽应来自自建或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
5: 此次发布的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除了对婴幼儿辅食的生产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相比较现行生产许可要求，在制敏原料管理、食品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等方面也有不少新变化。
6: 征求意见稿首次制定了对可能导致过敏的原料贮存管理要求，要求对致敏物质有特殊要求产品的原料应与含有该特定致敏物质的原料进行分隔或专区存放，并明确标识。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时，如果上一批次产品含有后续产品需管控的致敏物质，应进行有效清洁。企业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产品关键工序及工艺参数开展验证，并形成验证报告。同时明确生产企业应配备与生产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并符合相关要求。
0: 此外，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针对目前一些婴幼儿辅食产品实施委托生产的模式提出了详细的要求。
7: 委托双方必须书面签订合同，明确双方权责，按要求进行标识，委托方负总责，受托方对生产负责，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6: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委托双方应依照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以及合同约定开展委托生产活动。委托双方应在委托生产合同订立后10个工作日内，向各自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委托方应

0: 对受托方的生产行为进行监督，并对委托生产的食品安全负责。征求意见稿还专门强调，婴幼儿辅食生产企业要按照产品执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相关规定，对出厂产品每批进行全项目自检，每批产品应有批生产记录，能够有效追溯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安全情况。
1: 连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水分蒸发量增加，含水量降低。为保障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的可持续性，湿地管理部门抢抓时机，实施湿地生态补水工作。
2: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补水区闸口，河水通过河道流入湿地核心区。管护人员介绍，持续高温天气导致湿地水位下降，容易造成植物群落生产力下降，影响鱼虾类生长。而眼下正是湿地候鸟的繁殖高峰期，生态补水有助于湿地快速恢复生态平衡，为候鸟提供充足的水域面积和食物。为保障输水通畅，湿地管护员分段清理饮水渠道中的枯枝杂草，疏通淤堵点位，同时结合各片区植被和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
3: 目前我们整个已经补进来了近900万方水，我们下一步会继续关注这个湿地公园的整个生态环境，科学有效地进行一个补水，确保候鸟在这个湿地公园生存生活的安全、健康、有序。
2: 据介绍，本次生态补水预计持续至7月20号，总补水量将达到1500万立方米。
4: 今天7点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2场16分之1的比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比利时队迎战塞内加尔队。
1: 最终，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分别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6: 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在亚特兰大进行，因为里斯詹姆斯等后卫伤缺，英格兰队被迫启用斯彭斯客串。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姆本巴长传，无人看防的西彭加后点右脚劲射破门。第61分钟，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的换人成为比赛的关键转折点，他用戈登换下状态低迷的拉什福德，盘活了球队的边路。最终刚果金的后防线还是没能挡住英格兰队的攻势。第75分钟，戈登挑传，助攻凯恩头球扳平比分。86分钟，又是戈登送出助攻，凯恩爆射破门，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队2-1击败刚果金。接下来，英格兰队将在1/8决赛中对阵墨西哥队。另一场塞内加尔和比利时之间的对决在西雅图进行。上半场塞内加尔打得简洁高效，进攻转换迅速。第25分钟，马内传中，萨尔一记回头望月击中立柱，迪亚拉补射破门。比赛第51分钟，比利时后场起球被塞内加尔拦截，中后卫没有关注到身边的进攻球员，萨尔接队友传球后抽射得手。第86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莫尼耶低平球传中，门前的卢卡库抢点得手，为比利时队扳回一球。3分钟后，蒂勒曼斯接特罗萨德的传中，头球破门，为比利时队扳平比分。比赛进入加时阶段，第118分钟，塞内加尔解围的球员卡马拉踢到了蒂勒曼斯，比利时队获得点球，蒂勒曼斯主罚命中。最终，比利时队通过加时3-2惊险击败塞内加尔队，黄金一代用不放弃的精神上演了让二追三的逆转，换取了晋级下一轮的机会。
4: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
1: 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

0: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 3.2 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1: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
2: 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 37.7 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记录。
1: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
2: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日，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的天气预警分为灰色、绿色、黄色、橙色、红色五个等级。橙色预警代表天气状况存在中度至高度风险，红色预警则代表天气状况存在高度风险。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3: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4: That extreme periods,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3: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4: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3: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 4%。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来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副高边缘的暖湿气流与南下的冷空气交汇，过去三天呢，云南、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可以说强降雨非常的频繁。未来这一带的降雨持续的同时，华南地区受到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风雨也会增强。今天呢，在云南、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同时，今天在南海等海域将有6级以上的大风。明天的强降雨带还会从云南一直贯穿到江苏。与此同时，在广东中南部、海南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后天广西的雨势会显著增强，提醒您要做好防范台风雨的相关准备。再来关注一下，在北方今明两天的东北一带的降雨也在继续，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我国的炎热高温天气也在蔓延。今天呢，在新疆、还有甘肃、内蒙古西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以及在广东、江西、福建、海南多地都会有高温出现。其中新疆多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了。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26度；呼和浩特晴，19到35度。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7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3度；利州阵雨，22到32度；南充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宜宾阵雨，23到27度；重庆小雨，26到28度。贵阳中雨，20到26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邯郸晴，28到38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鹤壁阴，26到3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安庆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上海小雨，25到29度；襄阳阴转多云，2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一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

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
为青年成长成才

0: 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天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今天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由中国商飞研制的 C-909 医疗机将参展，在阿拉木图国际机场进行静态展示。这是 C-909 医疗机首次亮相中亚。 C-909 医疗机由 C-909 基本型改装而来，其舱内可根据不同需求灵活布局，能够满足医疗救援队伍出行、边远地区医疗救助、伤病员转运等多场景应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起至5号在北京举办，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与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交流互鉴，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共享、数字治理互信。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硅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3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今天上午10点，国家林草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全国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3年专项行动的最新进展情况。相关消息，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2: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3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

0: 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了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1: 总台记者7月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7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施3周年。新修订反间谍法为新形势下防范打击各种间谍活动、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法律武器。那么，哪些行为属于间谍行为？发现间谍行为应该如何应对？若不幸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设套，又该如何自救呢？来看报道。
3: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某机关工作人员刘某某通过网络结识某调查机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以调查咨询公司征文的名义指挥刘某某搜集、撰写、提供资料并给予经费。随着交往深入，该人员向刘某某表明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并要求其搜集红头涉密文件。刘某某为了继续获取经济利益，非但没有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还接受了间谍培训，继续按照对方指令搜集涉密文件并开展相关活动。这一案件中，刘某某虽未向该人员提供涉密文件，但在境外间谍明确告知其身份背景的情况下，仍接受间谍组织人员任务，并受其指挥实施间谍行为，搜集单位红头涉密文件，收取经费数万元，最终被国家安全机关以涉嫌间谍罪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规定了间谍行为的6种类型，其中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是间谍行为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只要行为人明知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身份背景，仍接受

0: 其布置的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任务，无论是否接受对方财物，是否已造成现实危害后果，均不影响间谍罪的认定。
1: 只要你实施的间谍行为，也就是说你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境外的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给你指派的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性质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个时候就可以按照间谍罪来定罪判刑了，并不是说要求一定要发生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把它叫做行为犯，只要有这样一种行为就构成间谍罪了。
2: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及其代理人十分擅长伪装，他们会假扮成热心朋友、高薪雇主、灵魂伴侣等等，接近涉密岗位工作人员，从事各类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许多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泥潭。国家安全机关近日通报一起案例，和刚刚看到的刘某某的明知故犯不同，这起案件中的涉案人员因主动报告泄密情况而及时自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张某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参与某涉密项目研发，毕业后赴境外某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境外期间，他结识了一名自称某投资咨询公司项目经理的外籍人员布某某。布某某通过宴请、赠礼及安排旅行等方式，不断拉近与张某的关系，并邀请其担任公司咨询顾问，承诺支付高额报酬。张某在看到咨询内容均是其研究的专业领域相关学术问题后，就答应了对方，并签署了合作协议。张某博士后出战前，布某某得知其回国后将入职我国某国防军工单位，便向张某引荐了所谓中国地区事务负责人麦某。回国后，张某入职某国防军工单位，某次闲谈中，布某某和麦某突然向张某询问某装备核心部件的研究进展，这让张某感到十分不适，他尝试转移话题，并尽快结束了交谈。
1: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非常的狡猾，他也不可能一上来就跟你说我是间谍，他肯定是采取套路陷阱，慢慢的是你陷进去以后得寸进尺，最后对方开始暴露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说在加码。
0: 由于张某在单位多次接受反间防谍教育，他开始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和意图，结束合作关系后主动报告了这段经历。国家安全机关查明，布某某和麦某均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工作人员，鉴于张某能够主动报告相关情况，在境外期间并不知晓对方真实身份，发现情况可疑后能够及时终止与对方联系，虽已向对方泄露涉及我国科研项目的内部情况，但尚未造成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55条规定，实施间谍行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张某的情况符合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形，国家安全机关决定对其不予追究法律责任。
1: 他规定的用的是可以，可以就不是说必须或者应当，要结合具体的案情，从轻、减轻，特别是免除处罚。免除处罚一般限于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的、主观恶性不大的，这样的才可以免除处罚。一般呢是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 刚刚看到的事例中，两个人不同的选择结局也全然不同。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近年来，广大群众积极反映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情况，为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发现、防范、制止和惩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国家安全机关也依法处置了个别拒不配合反间谍工作、非法泄露反间谍工作国家秘密的人员。
0: 某高校学生小李在网络平台寻找兼职时，收到了陌生人发来的私信，上面写着兼职拍摄环境治理照片，日结300元。一开始对方只是询问小李是否有兼职拍摄风景建筑的经验，随着交流的深入，对方竟询问小李是否能拍摄所在城市的港口、桥梁等设施。小李想起在学校

0: 要学到的国家安全知识，于是果断把与对方的聊天记录截图，并拨打了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国家安全机关经调查确认，这一账号注册地在境外，披着兼职的外衣联系高校学生，要求拍摄军港、桥梁、机场等重要设施照片，涉嫌搜集我国军事涉密敏感信息。事后，小李因举报及时，获得了国家安全机关的表彰奖励。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同时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反间谍工作秘密。但是近年来仍有个别人员在国安干警对其反复释法说理后，依旧无视法律规定，逾越法律底线，致使反间谍案件侦办工作遭受损失。国家安全机关在侦办某重要间谍窃密案件时，依法要求知晓犯罪嫌疑人家庭情况的李某某协助开展执法工作。开展询问期间，国家安全机关干警向其多次强调保密要求，并依法要求其签署保密承诺书。但回家后，李某某在明知自身需要履行法定保密义务的情况下，考虑到与犯罪嫌疑人一家相熟，竟想借此给熟人送顺水人情，向犯罪嫌疑人家属泄露了国家安全机关执法办案相关情况。这起泄密事件直接导致犯罪嫌疑人潜逃并销毁部分证据，对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有关规定，对于李某某故意泄露反间谍工作国家秘密的违法行为，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接着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鄱阳湖水系乐安河湘屯水文站昨天23点涨至38.01米，超警戒0.01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乐安河2026年第二号洪水。6月29号开始，江西景德镇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单日最大雨量达26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景德镇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了积水。那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景德镇昌江区的总台记者易文涛。文涛你好，现在雨是不是已经停了？积水退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天亮，我现在呢正在景德镇昌江区的溧阳老街。那从6月29号开始呢，当地经历了一个3天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那目前降雨的情况呢，仍然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那降雨的持续导致呢，当地有多条的街道以及城市的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积水。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通过墙体两侧的这个残留下来的水迹呢，可以判断出整个积水在高位的时候呢，已经没到了一楼住户的整个这样一个窗台的位置。那目前呢，水位呢是在逐渐的向下退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整片区域呢是当地溧阳老街的一个居民的停车场。那目前呢，能够看到还整体是在被水覆盖的过程当中。那在我今天来到整个现场的时候呢，现场的积水的位置呢，大概还在我脚下这条白线的位置。那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目前积水的退去呢，已经退到了整个这个警戒线往后的一个位置。那退这个水位下降的这个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在昨天呢，整个街道呢是处在一个比较积水严重的情况。那从今天早上凌晨开始呢，水位呢逐渐的向下退去。那当地的干部群众啊，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呢，正在现场进行一个清理清淤以及消沙的工作。可以看到，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从今天早上凌晨开始，大概是水退却于户，就开始清理一户，所以呢，目前整个清理和消沙的工作呢，正在进行一个尾声了，整个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走进我现在一楼所处的这个商铺来看一下整个商铺一楼所受影响的情况。那在昨天积水最高位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在外面已经看到了积水通过窗台漫进来，在群墙的位置呢，还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一个水迹，那大概是有一个60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我现在摸这个群墙呢，还能感到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状态。我们继续往里走，我们贴近这个水面来看一下溧阳老街这个停车场这个水面现在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0: 好，请注意安全。我们往前走，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个现在这个水域的面积呢，是把整个停车场覆盖了。好，我们摄像老师把镜头可以推向远处啊，远处的我们这个公共的建筑呢，已经是有三分之二的位置还在水面以下。那
1: 刚才呢，叶文涛给我们介绍了江西景德镇积水退去以及后续的清理情况。那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议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日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要进行复审。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进行区域自由贸易。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美墨加协定的前世今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1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日，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日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7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布什号航空母舰，3名获救人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布什号航母打击群4月下旬抵达中东地区，包括数艘驱逐舰，总计有5000多名官兵。德国媒体7月1日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3: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

0: 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当地时间7月1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总台记者从当地官员处获悉，这起火灾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7人受伤。请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公寓楼前。这栋公寓共有10层，起火点位于8层，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但是我们在现场依然能够闻到刺鼻的焦糊味和浓烟的味道。另外，我们在现场也可以发现多辆的消防车。这栋公寓一共居住着大约200多名居民，消防人员正在逐层排查，以确认是否依然有人被困其中。
0: 火灾发生后，楼里居民被紧急疏散，部分居民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安特卫普消防部门出动多支消防队前往现场灭火，警方也在现场部署警力维持秩序。当地官员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起火灾是比利时近年来较为罕见的。
3: It is an incredibly sad day for our cit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ppens very rarely in Antwerp. This is definitely the biggest fire in the human lives that were lost in recent history.
0: 当地政府提醒周边居民关闭门窗，避免吸入有害烟雾，并同步启动医疗应急响应机制。受影响居民被转移至附近临时安置点，接受医疗检查及心理疏导。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比利时媒体报道称，事发时楼顶及配电设施附近曾有施工活动，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施工与火灾存在直接关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好，来关注民生一件事。昨天，上海面向全体60岁以上老年人开放住医陪诊服务，满足年龄规定的老年人不限户籍，哪怕是从外地去上海看病，也可以购买此服务。
5: 它有个陪诊住医，我们点进去。
6: 这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综合卫老服务中心的一台自助机。这个自助机可以让老人来线下预约住医陪诊的服务。点击陪诊就医，可以看到上海的各个医院，价格也一目了然。
5: 会告知他预约成功之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他对接，然后一个整个预约的流程。
6: 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杨阿姨83岁，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就由陪诊师小王陪同。
7: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8: 喂，群里发的，
7: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今天配的药，2种药的吧，
8: 2种。
6: 杨阿姨今天的陪诊需求就是挂号、候诊、取药。陪诊师小王对医院的这些环节也都非常熟悉，大约半小时就完成了整个服务。除了这些之外，陪诊师服务内容还包括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简单说，就是老人不方便做的、说不清的，都可以由陪诊师来做。
8: 得一个速度快，第二我放心啊，放心啊。
9: 价格感觉怎么样？
8: 价格也可以的，就出了这么288块，带去还看好病，再回家，再送到家里。
6: 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小王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实际上，关于定价和收费，上海总体要求是陪诊服务机构要结合养老服务现有项目的实际收费情况、收费标准以及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来合理定价，而且要明码标价，

0: 同时对于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上海支持各区把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项目范围。在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也严格划定了不能做的红线，比如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
1: 近年来，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老年人对看病就医的服务需求也更加迫切，而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很多实际问题。
0: 对于高龄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到医院去看病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例如网上挂号、扫码缴费，医院的数字化服务老人并不熟悉，还有做检查取药时的来回奔波，也可能听不清医嘱，记不住服药要求，这些都是老年人对陪诊服务最现实的需求。
2: 有的时候医生他说的是医疗性的专业术语，然后呢我是护士我还能听懂，但是患者他根本是听不懂的，到时候我就可以翻译成大白话去告诉患者医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0: 近些年里，陪诊服务在全国多地出现，但由于长期缺乏统一规范，陪诊行业曾一度鱼龙混杂，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规范的培训和监管更无从谈起。
3: 很多陪诊师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能做的，什么事情是自己不能做的，我到底能不能去挂号，我挂号了是不是就成黄牛了。现在说我们自己的陪诊师有时候到医院里面去不是特别正大光明的去的，有时候还觉得是偷偷摸摸的。
1: 面对庞大的现实需求和市场各种乱象，这两年各地都在探索如何进一步规范陪诊服务以及相应的从业人员。
0: 北京开始正式施行《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章节中提出，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在四川成都，去年三月，当地人社等部门向首批27名陪诊师颁发了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并推动组建陪诊服务人才培育联盟，探索陪诊服务从零散化向职业化转型。而在全国层面，去年第11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也正式发布了《老年陪诊服务规范》。这是我国首个关于老年陪诊的团体标准，标准对陪诊机构、陪诊师、陪诊流程都做出了明确要求。
4: 比如说去陪诊出发以前，我们要有一个告知的环节，要去哪家医院看什么科，带什么材料，就诊以后帮助老人能收纳这些证件啊、发票啊、医保卡啊，看似很普通的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今年1月份，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服务。这也被行业认为2026年或许会将成为陪诊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的关键一年。
1: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

0: 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2: 到政府我免费的五个地方，
3: 这沟通啊，说
1: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2: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1: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4: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1: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5: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1: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100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6: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1: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6: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稳定促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0: 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硅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0: 额，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硅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多晶硅、硅片、组件、逆变器等光伏产业链关键环节，分等级设定相关产品能耗能效指标，严控各环节高耗能、低效产能。针对组件，创新纳入耦合环境应力衰减率评价指标。据了解，三项标准系统衔接、协同发力，既提高光伏产品绿色准入门槛，促进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又统一全链条能耗能效核算规则，促进光伏这一绿色能源更加绿色低碳。下一步，行业有关组织将加快推动标准的宣贯解读及应用实施，以刚性标准夯实我国光伏全球产业竞争力，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双碳目标落地。
1: 从昨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
2: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两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层层叠加。
3: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2: 在四川一家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打包环节已有变化。快递员主动推荐客户自带旧纸箱，并统一更换窄幅胶带。
4: 首先，咱们这边采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两层，易碎品包装不超过四层，这样打包下来，单个耗材节约近三成。
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在安徽的一家快递云仓，打包员扫描订单条码，系统自动匹配尺寸合适的纸箱。
5: 原来是凭感觉、凭经验，可能箱子随手拿的都比较大，填充包耗材浪费比较严重，现在的话就比较好，不需要反复做比较，也不需要额外填充了，然后速度也快了很多，也符合现在快递打包的那种标准要求。
1: 新国标适用于非循环类快递包装，而去年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已经增设了包装专章，要求推进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回收，多地正在加速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循环模式。
2: 在湖北宜昌的一家物流分拣中心，刚刚过去的六月电商大促，这里的日均快递业务量达14万件，高峰期达到了25万件。记者看到伴随海量包裹流转产生的一次性封签、胶带等包装废弃物被整齐码放在专门的暂存区，过去这些只能填埋或焚烧的快递垃圾，如今通过邮政管理部门牵线，与本地循环经济企业达成合作，统一回收后转化为工业原料，变废为宝。
6: 比如说封签这一类产品，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塑料产品，回收之后会在我们绿色分拣中心进行一个打包，最后会产生皂粒，作为一些纤维，然后运送到我们的一些纺织企业。
2: 不仅是末端回收，快递企业还从包装和运输环节推动源头减量。
7: 比如生鲜冷冻冷藏的食品，我们采用可循环使用的生鲜箱，生鲜箱里面有可循环使用的冰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循环的编织袋，上下游会将小件进行集包发下来，然后我们在操作完之后利用可循环集包袋发往下游的站点。
2: 针对生鲜和社区团购，重庆推出了小同城循环模式。在邮政网点，记者看到消费者正在使用新型可循环硬质塑料箱寄递水果。
8: 这个箱子它硬度比较高，寄过去我朋友收到了之后，它都是歪歪整整的，点都没有损坏。这个箱子呢又环保，而且又可以循环利用，很好。
2: 据了解，这种循环箱单箱可循环使用超100次，既减少了耗材消耗，又降低了企业成本。重庆还针对生鲜易损、社区团购高频等特点，让循环箱在同城范围内流转。配送完成后，由网点回收、清洁和调拨，实现循环使用。截至目前，重庆全市已建成187个无废快递网点。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年快递使用量从2020年的59件。

0: 和 F-22 等正以轮换方式部署。此外，六月下旬，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场联合军事演习。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日美之间这一系列的军事勾连，目的真的是为了防卫吗？这又会给地区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1: F-15 啊，这个 EX 啊，加上这个 F-22 和 F-35 啊，它的本身来说就不是防御性的武器啊，它作战半径非常的大的，它可以携带这个超音速的导弹呐、等等，从武器上来说就不是防御之名。第二个呢，现在结合这个美国准备在日本的部署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加上它在菲律宾部署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啊，它实际上是美国想要在地区打造一个中程的导弹的这个网络啊，它是目的呢不是防御，是为了什么？为了进攻。现在的美国呢正在进行重构这个前沿的作战体系进行一个前沿的作战的支点的一个重构。日本呢是美国的这个作战构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它现在想把日本呢打造成为它在远东进行作战的一个矛，而不是盾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呢，很显然不是防御之名。第二个呢，现在来看，这个日本它提升它的这个自身的进攻性的武器的进攻性的能力，一个是武器，一个作战能力。第二个呢，它和美国紧紧绑在一起，想借助美国的在军事上的优势来呢为它的这个地区的这个在地区扩张武力啊，同时是掌握地区的这个军事的主导权呢，也是为服务的。当然，它日本本身来说，从它的和平宪法来说，它是专政防卫嘛，在本土的。但它借助美国之手，它可以通过美国的这个指挥棒来呢，把这个进攻性的武力啊，朝周边甚至朝远洋、远海进行这个扩散所以呢，从防御之面来说是显然是不成立的。
0: 7月1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近日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近期日元持续贬值，日本国内的结构性因素对此有何影响？日元贬值是否正在加剧日本国内的经济分化？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的分析。
2: 日本经济的增长呢，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乏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产业竞争力呢也在不断下滑，无法呢为汇率提供基本面支撑。日本国内老龄化的加速，还有长期的这个低潜在经济增长率等结构性的这种制约因素，也在削弱它的这个投资吸引力。那么同时呢，日本的这个政府负债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的这种财政纪律松弛，甚至是漠视财政纪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26年初以来，日本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多次突破了历史高点，因此市场对于高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的这种担忧，也在进一步加重日元的抛售压力。那么总体来看呢，日元的这种持续走弱，它本质上反映的是日本经济的这种基本面疲软、财政负担沉重，还有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这种结构性问题在市场定价中的这种集中体现。这种现象呢，恰恰揭示出日本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困境。那么首先呢，就是它这个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这个基本面，而日本央行的政策组合本身呢又存在一些内在矛盾。那么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0,000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

0: 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最近多地陆续发生孩子被困被卡的事件，暑期儿童安全不容忽视。我们先来看几个现场。近日，在山西介休市，家长下车办事时，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车钥匙和手机也放在了车内。几分钟后，家长返回，发现孩子误将车门落锁，导致车门无法打开。 当时气温较高，密闭车厢内的温度不断上升，家长随即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使用工具破窗将孩子解救出来，所幸孩子身体没有大碍。6月27号下午，在山西大同市平城区的一处商场内，一名女童在公共座椅上玩耍时，不慎把左腿卡在了两个座椅靠背的缝隙中。
2: 家长立刻拨打119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查看座椅情况，随后徒手扩张了座椅缝隙，女童很快顺利脱险。孩子天性活泼好动，被卡事件时有发生，家长需要时刻做好看护。几天之前呢，在湖北恩施州建始县，一名两岁的幼童在洗手间玩耍的时候，就不慎将手指卡入了浴室门的缝隙当中，家长紧急报警求助。
1: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孩子的手指被紧紧卡在玻璃门与门框之间的狭小缝隙里，孩子只有两岁，家长在一旁焦急万分。考虑到浴室门为玻璃材质，在扩张过程中容易爆裂，造成二次划伤。消防员先用胶布加固玻璃，分散应力，以降低破碎风险，同时指导幼童的母亲用毛巾对孩子身体进行保护。
3: 往里面就往里面，我拿这儿。
2: 经过约10分钟的扩张，门缝逐渐扩大，孩子的手指被安全取出。经医生诊断，孩子手指有轻微软组织损伤，但身体无大碍。在江西吉安太和站也发生了一起儿童被卡事件，一名女童在候车室进站口玩耍的时候，头部钻入了旋转门的缝隙当中，无法脱困。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联手施救。
4: 当天傍晚，接到报警后，民警和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准备对旋转门进行破拆。
5: 现有冰刀，来来来，要比你稍微往近点一点，对。现在速度可以了吗？
4: 啊，这个等于你顶的话，这里翘起来了，
5: 翘起来了，翘起来了，还是接吧。
2: 徒手尝试几次未果后，消防员决定使用电锯、剪扩前等工具破拆栏杆。消防员为女童戴上安全帽，民警则拖住其身体。经过紧张的破拆救援，女童被成功救出，所幸身体并无大碍。在云南省个就市，一名两岁的幼童在家玩耍的时候，爬进了顶开式洗衣机当中，身体卡在甩干桶内，无法脱困。家长尝试了多种方法，仍未救出孩子，随即报警求助。
6: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孩子的身体被牢牢卡在洗衣机甩干桶内。消防员先将洗桶从洗衣机保护罩中取出，再使用专业工具对洗衣桶进行破拆，直至甩干桶完全显露出来。随后，消防员用螺丝刀将桶上的塑料圈拆下，孩子终于成功脱困。据家长介绍，事发时大人在厨房做饭。
2: 孩子独自玩耍时踩着凳子爬进了洗衣机内，导致身体被卡。所幸救援及时，孩子没有受伤。多起儿童被卡被困的险情呢，暴露出的是监护环节的疏漏，防范胜于补救。家长在做好监护的同时，也要让孩子认识到哪里危险、为什么危险，比如远离河湖等危险区域，远离各类狭小的卡口，不要在缝隙、孔洞等处玩耍，不单独留在车内等。 在山东济南这个暑假呢，多了几个带娃休闲的好去处。曾经闲置的城市边角荒地，现在变成了大家舒缓压力、亲子互动的都市田园。
6: 在山东济南市历城区龙骨山公园旁的一处共享菜园里，一块块规整划分的小菜畦错落排布，茄子、西瓜、番茄等各类。

0: 果蔬长势喜人，种植者们正在自家的地块里忙活，享受着农耕的乐趣。
1: 我也是第一次种菜，也不会，然后呢就看他们种什么样的，我就跟着学，从播种啊到生长啊再到它成熟结果，这个过程是超级自愿的。
0: 很难想象这片充满生机的田园几年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去年下半年，经当地企业接手进行统一规划平整改造，一共九亩的闲置土地被精细划分成204块标准化小菜地，分30平方米、50平方米两种规格，推出自种、半托管、全托管三种经营模式，今年春季开始对外租用，一经推出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2: 我们可以带孩子来看一看小苗是怎么生长的，去接触一下土地。
3: 我们的地块呢是分了204块土地，现在已经全部出租出去了，运营的效果呢也非常好。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大多数租户而言，他们追求的不是果蔬的产量，而是回归自然的松弛体验，还能让孩子走出课本，亲近自然，成为兼顾情绪放松与亲子陪伴的更好选择。
1: 虽然惹得满头大汗，但是感觉到心里也落着字的，孩子也比较喜欢大自然，一家人呀星期天呀来到这田地里，给予我们的一种生活的享乐吧。
0: 据介绍，像这样的共享菜园在济南约有10多处，各有特色，相关部门对共享菜园项目给予支持，鼓励将城市空闲土地转变为可利用的农业空间，既提高城市绿化率，又增强居民环保意识。
4: 装修垃圾清运难，收费不透明，长期困扰不少居民。近日，上海奉贤区社区服务码把垃圾清运搬上了线上平台，有需求的居民只需预约清运时间，第二天就会有专业资质的清运单位到居民所选的指定地点进行清运，费用按照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居民小区每袋建筑垃圾6元，8吨车整车清运按800元计算。据了解，社区服务码除了垃圾转运，还有装修报备、社区信息、诉求上报等服务功能，目前已在上海奉贤区的3个小区试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眼下欧洲的高温天气持续的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4: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灵伍德最高气温达到37.7摄氏度，创下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记录。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当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葡萄牙的天气预警分为灰色、绿色、黄色、橙色、红色5个等级，红色预警则代表天气状况存在高度风险。7月1号，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市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约143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在瑞典起诉谷歌，指控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公司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法院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和波黑的较量当中，美国队率先进球，最终以2-0获胜，成功晋级16强。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还进行了两场1/16的比赛，最终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分别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
6: 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在亚特兰大进行，因为里斯詹姆斯等后卫伤缺，英格兰队被迫启用斯彭斯客串。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姆本巴长传无人看防的西彭加后点右脚劲射破门。第61分钟，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的换人成为比赛的关键转折点，他用戈登换下状态低迷的拉什福德，盘活了球队的边路。最终刚果金的后防线还是没能挡住英格兰队的攻势。第75分钟，戈登挑传助攻凯恩头球扳平比分。第86分钟，又是戈登送出助攻，凯恩爆射破门，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队2-1击败刚果金。接下来，英格兰队将在1/8决赛中对阵墨西哥队。另一场塞内加尔和比利时之间的对决在西雅图进行。上半场，塞内加尔打得简洁高效，进攻转换迅速。第25分钟，马内传中，萨尔一记回头望月击中立柱，迪亚拉补射破门。比赛第51分钟，比利时后场起球被塞内加尔拦截，中后卫没有关注到身边的进攻球员，萨尔接队友传球后抽射得手。第86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莫尼耶低平球传中，门前的卢卡库抢点得手，为比利时队扳回一球。3分钟后，蒂勒曼斯接特罗萨德的传中，头球破门，为比利时队扳平比分。比赛进入加时阶段，第118分钟，塞内加尔解围的球员卡马拉踢到了蒂勒曼斯，比利时队获得点球，蒂勒曼斯主罚命中，最终比利时队通过加时3-2惊险击败塞内加尔队。黄金一代用不放弃的精神上演了让二追三的逆转，换取了晋级下一轮的机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眼下，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5.43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抢抓农时，组织机械人力开展麦收工作，同时积极回收小麦秸秆，用于饲料加工，拓宽种植户增收渠道。
0: 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其中，金黄的麦穗被卷入机械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麦子刚收完，秸秆打捆机随后开始作业，将散落的秸秆迅速聚拢、压实、捆扎，整齐排列在田间。
7: 我们用的联合收割机，麦子呢收得特别干净，速度也快。现在种小麦都是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机械化种植，种出来的小麦品质高，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好。我们收完小麦后，还把秸秆进行回收，进行售卖。
0: 据介绍，秸秆打捆回收不仅减少了田间废弃物堆积，还减轻了翻耕压力，改善土壤透气性，为下一茬作物种植创造良好条件。当地将回收的秸秆统一送往周边养殖场，加工成优质饲料，实现了变废为宝。此外，近年来，当地还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和高效节水滴灌带建设，不断提升小麦品质和产量。
8: 经过我们前期的初步测产呢，全县小麦的产量呢平均在550公斤左右。我们预计在7月中旬呢完成小麦的收割工作。
4: 在河南省漯河市灵隐县，当地的玉米进入苗期管护关键阶段，种植户们抢抓农时开展除草作业，农技专家提供技术指导，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在河南漯河市灵隐县故乡村的一片玉米地里，玉米长势喜人，种植户们抢抓除草的关键窗口期，组织农机手利用4轮打药机为玉米喷施除草剂。
9: 现在用这个机器，我这560亩玉米，2台机器的话，1天就完成了，效率更高了。
0: 在樊城镇， 滴滴打过除草剂后，农机。

0: 专家专程来查看玉米叶片和植株长势，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
1: 今年玉米普遍播的比较这个密，除草队打了了下一步这个注意控挖。
0: 农技专家介绍，当地采用的玉米密植技术虽然有利于增产，但也增加了中后期倒伏的风险。在玉米九片叶时进行精准控旺是预防倒伏的关键。此外，还要重点防范苗期高发虫害。
1: 玉米的整体来看还长势不错，但是今年的温度偏高，就是说前一段一直高温，造成今年的这个有些飞虱啊、蚜虫啊、蓟麦呀，可能有一定的危害。就这下一步工作重点是加强这种控旺啊，另外防止这个病虫害。根据气候，八点以后如果天过于干旱，也要及时的灌水。
2: 昨天，钱塘江结束了为期四个月的禁渔期，在浙江杭州，渔民们满载而归，市民游客争相来品尝第一口鲜。
0: 当天早上八点，在浙江杭州市杨公渔码头，数十条渔船满载而归，渔民们挑着一网网新鲜打捞的渔获上岸。在附近的市场上，江鲈、花鲢、鲻鱼等各类鲜鱼堆满了摊位，市民游客争相选购。
3: 我每年都来的，来了五年了，是白鲈五条，一共五条。
0: 同时，当地还举办了热闹的开鱼活动，厨师们烹制鱼宴，人们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4: 好吃，没有什么腥味，油炸刀鱼口味很好，特别嫩，特别鲜。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6: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明天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参加这次活动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都是首次面向香港民众开放。

0: 通过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两艘舰艇的相关情况。
1: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4批、第5批、第13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0: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海军以编队或单艘舰艇的形式多次来到香港，面向香港同胞组织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国防知识讲座、文化交流等开放活动。
1: 2001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出访欧洲舰艇编队在返航途中经停香港。2004年4月30号至5月5号，为庆祝人民海军成立55周年，由8艘舰艇、2架舰载机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于训练途中停靠香港，在港期间面向香港市民开放。2009年12月14号至17号，海军第3批护航编队舟山舰和徐州舰停靠香港，这是国产新型导弹护卫舰首次停靠香港。2012年4月30号，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刚刚完成护航任务的海军第10批护航编队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和导弹护卫舰运城舰停靠香港昂船洲军港码头。海口舰和运城舰连续多日开放，香港市民争相观看两艘新型海军舰艇的先进装备。2017年7月7号，在香港回归即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之际，由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导弹护卫舰烟台舰、导弹驱逐舰银川舰和济南舰组成的海军航母编队抵达香港。编队在港期间，先后举行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活动，累计超5万人次登舰参观。这是海军航母编队首次停靠香港，是辽宁舰第一次面向公众开放，也是舰载战斗机第一次集中展示。2019年4月30号，由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黄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执行完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归舰途中靠泊香港。靠泊期间，累计超1.5万名香港社团和青少年团体成员登舰参观。2024年11月18号，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首艘风帆训练舰破浪舰抵达香港，进行为期2天的技术停靠。停靠期间，破浪舰组织了多批次舰艇开放活动。2024年11月21号，由2栖攻击舰海南舰和导弹驱逐舰长沙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始为期5天的访问活动。开放参观期间，组织了武器装备展示和体验、国防知识讲座等丰富的活动，约1.5万人登舰参观，现场氛围热烈。2025年7月3号至7号，在香港回归28周年、香港国安法实施5周年之际，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和万吨大驱延安舰、导弹驱逐舰湛江舰、导弹护卫舰运城舰组成编队来到香港，这是国产航母山东舰首次对外开放。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民众登舰近距离参观舰艇战机与武器装备，编队还举办甲板招待会、军民文体交流等活动，全程掀起航母热，极大增强了香港市民的家国认同感。2025年9月30号至10月3号，恰逢新中国成立76周年，

0: 由训练舰戚继光舰、两栖登陆舰沂蒙山舰组成的八三舰编队抵达香港，这也是两舰首次来到香港。开放活动期间，两万余名港澳市民、学生登舰参观舰载装备，体验绳结教学、爱国快闪等活动。
1: 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发表不当言论。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3: 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九家是出行行业，包括 T 三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五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包括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七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七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号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有效发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
1: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要求劳动者与平台建立劳动关系，由平台企业按单缴费。保障包含医疗康复费用、伤残死亡待遇以及生活保障费等。那么试点实施以来效果如何呢？我们来看报道。
3: 在广东东莞大朗镇，记者见到了同城货运司机邓玉发。去年3月，他在一次卸货过程中不小心被一台机器砸伤，小腿骨折，至今仍在家中休养，要拄着拐杖才能行走。邓玉发告诉记者，受伤后他第一时间将情况告诉了平台的门店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辅助下，了解到平台为每一位师傅都缴纳了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的保险，治疗费、康复费等等都可以报销。
4: 这么一些材料就到门店上去，门店师傅同我对接了一下，就到医院办一些什么材料之类的，后来就过来了平台师傅帮我弄了，很快就办好了。
3: 平台很快派出专人跟进，帮助邓师傅进行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申请，不但拿到了职业伤害医疗费，还领到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共12.8万多元。
4: 对于我们一个家庭来说，那是减轻了我们很大的负担，也很快会复工了。
3: 记者了解到，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目前货拉拉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5: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

0: 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外卖骑手善通从业已经八年了，去年年底送餐途中意外摔倒，造成骨折。他告诉记者，商业意外险医药费报销设有额度上限，同时存在免赔额、报销比例等约束，养伤期间也没有相应的收入补贴。如今新职伤赔付的范围更全面，标准更有保障，
2: 3万多块钱都包括这些了。咱们骑手是高风险人群，国家推这个新职伤确实对骑手们来说是最大的关爱，我感觉这个确实特别好。
3: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4: 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这类新就业形态人员每日穿梭于街头巷尾，工作中磕碰轻伤难以避免。为了让这份保障更暖心更便捷，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系列举措。
1: 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今年39岁的骑手驼伟栋前不久就通过小伤快赔申请理赔，3天内就收到了款项。
5: 我一般都是门诊、急诊、开药、照片这种这些费用，是挺出乎意料的，没想到赔得那么快。
1: 记者了解到，所谓的小伤指的是已认定为职业伤害，仅在北京门急诊就诊，无需住院，且事实清晰、材料齐全、责任无争议的伤情。快赔则是将需提交的材料从10项压缩至5项，处方、替代病历、接受电子发票或照片等操作，且全程可以线上提交。
6: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各地也结合地域情况推出专门的保障模式。山东日前修订康复管理办法，与新职伤政策衔接，体现了预防、康复、补偿三位一体的保障理念，从单一事后补偿转向全周期健康管理。上海不仅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
4: 好，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7: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8: 隔离真好。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
13: 换首发。
1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3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3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要进行复审。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进行区域自由贸易。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美墨加协定的前世今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

0: 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1: 据美国媒体7月1号报道，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如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2: 总的来看，美国不会轻易的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当前呢，这种不续签的表态呢，更多是对于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不满，因而进行的这种威胁和施压。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但是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比如说墨西哥在美墨加协定等多重有利因素的带动之下呢，2023年以来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加拿大就希望通过谈判减免特朗普政府对于钢铝汽车零部件等等征收的一个关税，所以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都想使这个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那么特别是美国是更想要夯实它的市场核心和供应链核心的地位。那么未来的情形呢，很有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墨加在让步之后，那么美国同意延长这个美墨加协定，但是这个谈判呢预计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跨越这个年度的审查。那么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通过谈判完全不能达成一致那么最终呢可能美国会提出正式的一个退出的书面通知。
1: 自7月1号起，爱尔兰接替塞浦路斯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也就是通称的欧盟轮值主席国。这个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科技巨头的国家，如何在任期内推动欧盟数字领域战略自主计划？怎样夹在布鲁塞尔和硅谷之间走钢丝，格外引人关注。
3: 这里就是欧盟理事会大楼。7月1号起，爱尔兰驻欧盟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就要搬到这里来办公，因为当天爱尔兰正式接任为期半年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欧盟加速推进技术主权和数字规则重塑的背景之下，加强科技监管将成为其任期内的一大重要议程。然而，对于被视为欧洲硅谷的爱尔兰而言，这一角色也注定伴随着微妙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爱尔兰依托低税率政策和开放的营商环境，并借助英国

0: 脱带来的机遇，吸引了大批美国科技企业入户。目前全球排名前20的科技公司中，有16家在爱尔兰设有分支机构，超过10万人在该国从事科技行业。仅苹果和微软2家美国科技企业，在2024年就缴纳了爱尔兰近40%的企业所得税，金额高达110亿欧元。可以说，爱尔兰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科技巨头。而另一方面，作为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又不得不承担推动欧盟数字战略朝更大自主性迈进的责任，其代办事项就包括推动欧盟近期出台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摆脱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甚至涉及将美国公司排除在欧盟移动卫星频谱及其关键供应链之外，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巨大利益。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向爱尔兰施压，明确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坚决拒绝可能将美国科技公司排除在外的相关技术主权规则，并确保欧洲市场对美国科技企业的高度开放。显然，爱尔兰本国利益与欧盟整体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这也使得外界对其能否以完全中立的姿态履行轮值主席国职责产生疑虑。
1: 爱尔兰will face it in a particularly visible way during its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 Its challenge is therefore balance.
2: Ireland, we have a key dilemma, how to pursue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avoiding becoming prey of vendor lock-in, so dependencies that can be weaponized.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川、云南、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南昌山区的部分公路发生险情，当地公路部门紧急抢险，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5: 昨天下午，在江西南昌梅岭山区省道106交万线出现了11处不同程度的塌方滑坡险情，落石淤泥与倒伏的树木堆积在路面上，道路单侧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迅速集结人员和机械展开抢险。
6: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江西南昌梅岭的省道106交万线上的一处塌方点。那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梅岭的山体的土层含水量已经比较饱和了。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塌方点呢，目前大型机械已经清障完毕了。现在工作人员呢正在对边沟来进行清淤，防止雨水堵塞造成次生灾害。
5: 经过连续作业，截至昨天下午6点，11处险情已全部处置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南昌市今天仍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由于山区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各地相关部门及过往车辆持续加强防范。
4: 受持续强降雨与上游拦水叠加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县兴江河水位快速上涨，迎来本轮洪峰过境。当地交警、街道、社区等多部门迅速响应，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当天，兴江河洪峰过境，婺源城区临河区域出现道路积水、路面被淹的情况。在婺源城区西门桥底，交警部门布设了安全锥桶，对通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时，执勤交警依托车载广播循环播报汛情提示，提醒临河沿街商户、车主及时转移停放车辆。与此同时，交警、消防部门还提前调配应急救援车辆驻守现场，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7: 一共有150余人左右，分别在各个辖区的这个临水低洼地段嘛，进行这个实时值守。
5: 同时，当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投入防汛一线，对河道重点部位开展不间断巡逻值守，
8: 严格落实这个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第一时间接收这个雨情和汛。

0: 进行了预警，及时通过这个网格和这个微信居民群啊，第一时间告知居民。第二就是加强巡逻，如果发现险情啊，就是及时这个转移人员啊，确保这个群众的这个财产安全。
1: 昨天下午3:20左右，婺源县新江河迎来洪峰过境，洪峰水位达58.89米，超出警戒水位0.89米。当天下午4点，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
2: 受前期持续梅雨天气影响，太湖流域及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一度偏高。为了给内河腾出库容，确保防汛安全，自6月17号起，位于浙江嘉兴的杭嘉湖南排工程开闸放水。相关部门根据降雨和上游拦水情况，结合潮汐规律，合理安排开闸开泵工作。截至7月1号上午，已累计向外排水约3.2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区域防洪压力。面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安徽黄山市休宁县月潭水库根据水文预报信息和防洪调度，开启错峰泄洪，腾出防洪库容，确保安全度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月潭水库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165.11米，超过浚县水位4.61米。这几天，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测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最大削峰率达60%。
3: 六孔闸门实施错峰泄洪，下泄流量是1000个流量，我们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1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今天水库水位仍在浚县水位以上，但当地雨势有所减弱。上午8:30，水库已将下泄流量下调为350立方米每秒。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250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7级。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并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早上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预报，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南海中部、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受热带低压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今天下午3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2至3天，具体的复运时间将是天气情况及时的发布信息。停运期间，港口将关闭各入港通道，已在途中无法在停运前到达两岸港口的旅客和司机可以就近选择沿途服务区休息等待，请勿前往港口。已经预约尚未到港的人员，请留意港口发送的航班动态短信通知。串飞航线就是同一个航班连着飞好几个地方，串联起多个城市或景点。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正式开通。
4: 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均有往返航班。同一趟航班依次停靠哈尔滨、鸡西、漠河3座省内机场，分段接送旅客往返3地旅游景区。航线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以内，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
5: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
4: 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极地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
6: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

0: 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
1: 眼下，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菖蒲大草原迎来夏季旅游的客流高峰，游客可以观草原、看花海，尽享自然风光。
2: 重庆酉阳菖蒲大草原平均海拔约1400米，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夏日里，这里凉爽的气候、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消暑度假。
3: 我来自湖北恩施，然后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景区，发现那儿非常的漂亮，并且非常的凉快。
4: 我们今天在菖蒲大草原乘坐了那个小火车，我们坐在上面一边吹风一边拍照，特别的漂亮。
2: 在这里，游客可以露营休闲、赏花观景，还能乘坐观光小火车。近年来，当地利用其自然优势，将原本的石磨化荒地打造成能观草原、看花海、可露营的夏日休闲观光生态景区。
1: 盛夏戏水消暑，夜游亲水上新。最近，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在原有的亲水游玩项目基础上，新增了特色夜间漂流项目，日间玩水，夜漂观光，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体验，带动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随着夜幕降临，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一家景区内，全新的夜间水上漂流游玩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5: 第一次来夜漂，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2: 夜间漂流不仅丰富了景区自身游玩业态，还辐射带动了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6: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才可以为客人留到他们心仪的房间。
1: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13: 近一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4: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

0: 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2: 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3: 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一至五月，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今天早上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赖清德日前对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发表不当言论进行回应。
4: 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

0: 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1: 昨天，浙江、江西等第一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未来三天，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降雨，需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3: 昨天，江西北部暴雨天气持续，南昌气象观测站六小时雨量达80.3毫米。当天下午，南昌市进贤县和抚州市的临川区、东乡区的多个乡镇，三小时降雨在100毫米以上，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江西南昌山区的部分公路发生山体滑坡。昨天15时左右，梅岭山区的省道106交万线出现了11处不同程度的塌方险情。当地公路部门启动应急抢险预案，下午6时塌方险情处置完成，道路全部恢复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区间来水叠加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城区河道水位上涨，迎来洪峰过境。下午3时20分左右，洪峰水位58.89米，超警戒水位0.89米。在城区部分路面被水淹没，当地交警部门对路过车辆进行劝返。当天下午4时，城区洪峰安全过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为黄色预警，江西东北部为橙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这一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仍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强度不断增加，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发展为台风。
2: 预计台风明天将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后天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目前海南和广西均已启动防汛防风应急4级响应。
1: 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的高温。昨天，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50摄氏度。
2: 北京市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起，北京将连续3天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局地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
1: 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随着湿度增加，华北平原部分地方会感到闷热，高温高湿的环境更容易中暑，建议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1: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5: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

0: 跟进每一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接触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蒂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
1: 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7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当中3人获救，1人失踪。
2: 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布什号航空母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
2: 2020年7月1日，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这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
1: 美国媒体1号报道，该协议生效时，特朗普曾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是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
2: 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每6年需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今年的7月。若有任意一方不同意延长，则协定将进入每年审查的模式。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截至当地时间7月1号，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9人。
2: 为哀悼遇难者，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点起，委内瑞拉全国进入7天哀悼期。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9: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0: 运动补椰子水好，
11: 找椰树牌，
1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1: 运动补椰子水好，
10: 喝椰树牌，
11: 是天然电解质，
10: 不是人工添加。
12: 哇，你那个在湖南都行了，就从这儿吧。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直播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
3: 率先举行的两场比赛。

0: 上演了最后时刻的绝杀逆转。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挑战英格兰队，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刚果金开场仅7分钟就精准抓住英格兰后防重大失误，先拔头筹。第75分钟，戈登挑传，凯恩头球扳平比分。第86分钟，凯恩又在禁区弧顶一脚劲射，英格兰逆转晋级16强。 比利时和塞内加尔首次在世界杯相遇。第24分钟，马内左路高空传中，萨尔头球重柱，迪亚拉补射破门。第51分钟，塞内加尔后场长传形成单刀，萨尔胸部停球劲射，扩大比分。第86分钟，莫尼耶横传替补上场的卢卡库包抄抢射破门。仅3分钟后，特罗萨德助攻蒂莱曼斯头球扳平比分。
1: 加时赛第191分钟，蒂莱曼斯在禁区内被踢倒，主裁判判罚点球，蒂莱曼斯亲自操刀命中，比利时绝杀逆转。时隔8年重回16强。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另外一场淘汰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2-0战胜波黑队挺进16强。
2: 至此，本届世界杯三个联合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晋级。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 5G，不负热爱每一秒。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以及广东、海南等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南海热带低压正在不断的发展增强，受其影响的图上这片海域沿海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18到28度。 银川19到35度，兰州17到32度，榆林19到33度，咸阳21到32度，西宁10到27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2到29度，乐山23到31度。 泸州23到27度，宜宾23到27度，昭通17到22度，曲靖18到24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8到38度，鹤壁26到37度，安庆24到29度。 襄阳23到27度，南昌26到29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4级左右。琼州海峡多云转中雨，东风6级左右。 南海西北部小雨转中雨，东南。

0: 风八级左右。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9: 场上分胜负，
10: 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呢，带大家认识一位河北唐山的社区民警高海晶。从警21年，56岁的他被辖区群众亲切地叫做"莫道老高"。

0: 高，大伙儿有事儿没事儿都爱找他唠唠。平日里呢，他走村串户调解纠纷，穿街过巷化解矛盾，不管多琐碎的邻里小事儿都耐心处置。这不，前阵子两位老太太就因为挤猪窝过秧闹起了别扭。一起来看看老高是怎么巧妙化解这场矛盾的。
1: 离他挺远的，我带着两棵窝窝秧，那两棵窝窝秧呢，那也都有两米远的，那离他放着也，咱现在那耐不着。
2: 不是他的地，与他一点相干没有。
3: 黄维梅和王素琴两位老人已经别扭两个多月了，起因是王素琴把几株窝瓜种在了黄维梅家不远处，这让本想在门口空地砌个护坡的黄维梅心里有些不痛快。两位快70岁的老人因此发生了口角，王素琴还因此不慎滑倒，蹭破了胳膊。
1: 这大岁数的，说实在的，我还跌个大跟头，我受了多大的伤害呀！我说，当时家呢，这还黑着呢，这我这孩子有一个月才好嘞。
2: 这么欺负我，我
4: 老大姐，你还越
2: 当时不干，
4: 越说越急了，可是
1: 让他们给我赔个礼道歉。这也都说说也都过去了，你才不赔礼道歉！我这大岁数让他追着打我骂我的，谁这口气他也出不上去。
2: 都是说都向着他，我这么冤，他这么欺负我，完了我还道歉，我不干了。
3: 都是窝瓜惹的祸，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都希望对方能给自己道歉。虽然事发时村里也调解过，可两个月过去了，双方都没有让步意愿，也不再来往。
5: 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讲，这个相互之间辱骂他人，根据行为后果依法进行行政拘留，或者说500元以下的行政罚款。法律处罚他们也很容易，公安的工作虽然是解决完了，干完了，程序走完了，但是社会效果这发了之后，可能对矛盾更深。如果说能够互不追究，能够握手言和，这是最好的社会效果。
3: 想要双方最终能够握手言和，就要找到矛盾的聚焦点。既然问题出在黄维梅家门口的土地上，那种窝瓜的地方到底归谁，就是化解纠纷的突破口。高海金在和双方见面前就从村委会了解到，虽然这块地离黄维梅不到2米，但本身并不属于他。
5: 针对于你房产的问题，我给你提建议，你想做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你才能去垒去做那个护坡。咱们大大方方的、光明正大的，哎，去做那护坡。你如果说你这事儿，你想先入为主，你没有进行确权的话，你弄好了之后还行，费了工费了料，你还得要拆呢。
2: 你不当的
5: 啊，
2: 这会儿不当的。
3: 黄维梅的语气不再激动，缓和了下来。数十年的调解直觉告诉老高，乘胜追击的时候来了。
5: 总共俩窝窝秧子，十块钱能出几块钱呢？都这俩窝窝都弄的，娘俩也好，姐俩也好，强骂的没意义，是不是？还有一种方法呢，是互为道歉。这是出于双方都骂人的这角度，互为道歉，都有这个责任义务，都有一方过错，是吧？这样的话呢，好不好？听明白了？
2: 那他也得给我道歉。
5: 互为道歉，互不追究，可以不？你当然你愿意。看看大姐现在她有点消弱，你说你快。
3: 从委屈落泪到露出笑脸，从互不妥协到迎来转机。在高海金和同事的努力下，这场关于窝瓜的风波总算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发展了。
5: 邻里之间呢，都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个一些事儿。你要只是说数额多大，也不一定说多大，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是吧？咱们给他把这气儿放了，心平气和了，握手言和了，就达到了这个各自的目的了，哈哈一笑，没事了。
3: 暴雨袭来。老高和同事张彩杰来到了辖区里的水果批发市场处置警情。报警人是货车司机孙师傅，他先是因为运费和雇主老李出现了争议，后又觉得老李卸货太慢，耽误了他的买卖。
6: 他卸的慢点，他卸俩小时我都不说啥，他说啥给我卸一下午， 那个
7: 现在慢了是吧？
6: 对，啊、
8: 是你先让那个快递室看看这车几点到的，我们俩闲着没有，看看去。
6: 50块钱也不给我了，
9: 现在还差那50块钱，
6: 现在一分钱没给我。
9: 现在总共是你比如就运费多少钱呢？
6: 说的是750加50块钱800。
3: 孙师傅着急要钱，想要卸完货接下一单生意，老李也希望抓紧卸货好把水果入库。双方虽然有纠纷，但所有的矛盾都因为装卸水果而起。问题找到了，老高的办法也有了。
9: 我说老李，我们帮你卸甲，快点。你们通常这运费是卸完了再给还是
10: 卸了给？卸完了给。
9: 你这儿中吧，先给一下中吧，我们在这都给你卸完了，咱们两码事，把运费给他，来把钱给你，以后帮我们趟上多跑几趟啊！
7: 啊，好嘞，
10: 多跑一下，这样司机坐下位，
9: 也是少说两句，
7: 咱也不伺候你了。
9: 不是，少说两句，
10: 不用你这样。
9: 不是，合计生态。嘿，咱们要忙你们的，要不就帮着我们谢谢。哈哈，啊，这雨大起来了。
3: 雇主结完了账，高海金立马开始帮老李卸货。与此同时，更多的热心人也加入了转运的队伍里，就连刚刚声称不再伺候的孙师傅也参与了进来。大家相互搭把手，不到半小时，大半车水果就搬完了。先前买卖双方争执不下的矛盾也迎刃而解。
9: 好嘞，结束。
6: 哎，好，谢谢啊。
9: 哎，这个
7: 没事，您快点走。开会吧，也下大雨了，没事，
9: 一路平安啊！
7: 怎
9: 么样？来了啊，谢谢啊，老哥，
10: 我们慢慢走啊。
9: 好嘞，行，我们撤了。
8: 把这瓜拿。
9: 不拿，那没用。
11: 多亏了他们帮忙，对吧？我们市场整个市场的平安呐、啊，包括市场的治安方面，都照着之前有特别大的改善。
9: 井密一家嘛，井密鱼水情深呢。
3: 高海金所在的女支寨派出所管辖着十好几个行政村，还有多个市场，人口多，警情碎，他每天都要处理十多起报案，每起案件他都刨根问底儿，每位当事人他也认真对待。只要他了解到别人有困难，哪怕对方没有直接找他帮助，老高都不会坐视不管。
9: 哎呦，这儿呢，哎呀，小老二啊，嘿，好了，哎，
12: 家里有点乱，
9: 哎，不乱，
12: 挺好，拿凳子来，
9: 挺好，
12: 坐沙发了，
9: 挺好。
3: 尚艳霞是高海金十多年的老朋友了。2013年，24岁的她遭遇意外，导致高位截瘫。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尚艳霞的心理带来了极大冲击，让她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12: 那个时候天天哭啊，这个眼睛天天哭。本来我眼睛这个视力非常好，一点也不近视，也不怎么样，但现在都不中了，就是很模糊。对象他因为他要上学嘛，要需要居住证，然后去办个居住证。然后后来高队长就上我们家，我们也很意外。
3: 了解到尚艳霞一家的遭遇后，高海金就对他们一家关注了起来，他经常登门走访，鼓励尚艳霞恢复信心，与此同时也积极和各方面协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尚艳霞的两个孩子提供帮助。
12: 就是孩子上学啊，有补助啊，都是高队长，然后有补贴啊，都是高队长，然后去给学校说。
9: 我只是说作为一个民警是吧，咱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呢，对家庭有所帮助，让那个尚艳霞呢能够早日的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3: 高海金始终把尚艳霞一家放在心上，即便他已经很久不再负责尚艳霞一家所在的辖区，可每逢节假日他还是会拎上点水果米面到尚艳霞家看一看，和他唠唠家常，这一管就是13年。
13: 如果说作为管片民警，我上这送来说这个人家家配合我工作，但是你不从这管片了，你还去送，那都是他自个儿这个心上的事儿了。
9: 不是说你受了伤了，没社会就没人关心你，没人关注你了。我就想尽到我自身的这发出这一份光一份热，
5: 感受到这个学校也好，还是咱们这个公安民警，或者说咱们身边人的这个关怀。

0: 来到海津的辖区里，有不少像尚艳霞这种相处了十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既把这个高海津当作值得信赖的社区民警，更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亲人兄长。老百姓还给高海津起个墨道民警的称号，为此还给他做了一首打油诗。这既是熟路的调侃，也是对高海津最真切的喜爱。
1: 要我们有个顺口溜，不这么说吗？老高老高，一叫就到。那个态度挺好，就是磨叨。
2: 真的，我来唐山多少年，就快认识高哥多少年，快十来年了。高哥在我们这边，这是绝对的。
3: 越磨叨的人越有上进心，他越为你办实事儿，太热情了，都是。有困难还找老高吗？
4: 讲到这儿了，办不下去了，找老高，让老高过来。老高拉，事儿解决了，是心里有底子，这些家有一老啊，心里特别有底。
0: 从警21载，高海津一共写下了30多本工作日志，每一本的第一页都写着对自己的要求。日志本里的描述不仅仅是他工作中的点滴，更是记录下了从一位普通民警到老百姓贴心人的悄然蜕变。高海津用化解的一件件矛盾，帮扶的一个个群众，收获的一张张笑脸，践行了他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从警追求、使命初心。
5: 我们所干的工作就是党来赋予人民警察的工作，我们就是在为党工作。百姓的事虽然有的可能是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一些事，但是我们所做的给百姓化解也好、调解也好，调解成功之后，能够感觉到党就在我们身边，党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永远不会变，这也是我们党的初心所在。
6: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我们来一览全球资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从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106列。调图后，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今天7点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目前，有9名中国公民在本次地震中遇难。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同时，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中涉台内容受到台湾同胞关注。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而不懈奋斗。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光明前景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0: 走访交流，不断增进同胞情谊，拉近心理距离。
1: 旅游是人与景的邂逅，是人与人的相逢。赴台团队游、个人游，既能为台湾的文旅行业带来客源，盘活岛内的消费市场，又能促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这是互利共赢的好事。岛内业界对此满怀期待。我们热诚地欢迎两岸同胞相互来往，结伴游览。来大陆呢，大家可以登临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走进北京故宫，感悟历史文化，漫步杭州西湖，品味江南风韵。那么大陆游客到台湾呢，可以攀登阿里山、泛舟日月潭，也能够探访古坑、绿色隧道，行走花东纵谷，尽享海岸风光。两岸山水相依，文脉同源，我们期待更多的两岸同胞能够跨越海峡走访交流，不断增进同胞情谊，拉近心理距离。
0: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明天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参加这次活动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都是首次面向香港民众开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两艘舰艇的相关情况。
2: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4批、第5批、第13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3: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与此同时，全社会爱鸟护鸟氛围日益浓郁。初夏的南京老山草木繁茂，近50种候鸟如期归来筑巢育雏，吸引不少观鸟爱好者扛着长焦设备穿梭林间，寻找老山五宝等珍稀鸟类踪迹。
4: 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各方面啊，适应鸟的生存，对鸟的爱护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说呢，鸟也喜欢来，我们拍鸟的人也喜欢他们，也欢迎他们。
3: 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持续完善保护监测。

0: 和网络建设。
1: 我国是全球候鸟跨境迁徙的重要通道，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四条途经我国。截至目前，我国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进一步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为迁飞繁殖越冬等提供良好环境。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与繁殖地。这两天，工作人员正在对科研监测平台进行设备更新和系统升级。以往巡护队员徒步大半天才能抵达的偏远区域，如今只需轻点屏幕，现场画面便可清晰尽收眼底。
2: 这些设备的监测范围可比我们的眼睛耳朵好用多了，以前不好确定鸟儿的位置在哪，现在系统直接告诉我们鸟的位置，这让我们保护鸟类的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1: 今年以来，保护区对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进行了升级更新，已接入21个 AI 高清摄像头、9套声纹收集设备与3套智能无人机。
3: 尤其是视频设备提升的很大，像素已经提升到了1600万，能够更加清晰的记录呢咱们南岗湿地内的这个迁徙鸟类，还有咱们留鸟这个觅食啊、繁殖啊，还有栖息的全过程吧。
1: 在有着千年鸟道之称的湖南永州蓝山县，为了进一步织密防护网，今年工作人员新增了 AI 人脸识别防护系统，可以自动识别锁定涉嫌非法猎鸟的可疑人员，实时推送预警信息至一线巡护人员，从源头遏制非法捕鸟行为。
4: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智慧管护手段常态化开展巡查，累计完成无人机巡护1000余次和地面巡护5000人次，持续改善鸟类栖息环境，守护好千年鸟道的生态底色。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媒体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条款的行为。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国副总统万斯7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畅通。会谈目前仍处在相当早期的状态，但进展顺利，对核问题的讨论之后将会开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建立在美伊此前在瑞士卢塞恩会谈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
0: 据美国阿格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称，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

0: 报道还称，美伊双方6月28号达成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一周时间，以便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再度爆发。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7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布什号航空母舰，3名获救人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布什号航母打击群4月下旬抵达中东地区，包括数艘驱逐舰，总计有5000多名官兵。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0: 在此次地震中，为何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呢？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2: Para hablar de la geología ya local, especialmente de Caracas, tenemos que hablar de sedimentos poco consolidados que cuando pasan las ondas sísmicas se amplifica la amplitud de estas ondas y haga que se tengan pues digamos mayores desastres o se generen mayores daños en esa región, independientemente de que se hubiese generado el epicentro del sismo, no sé, 150 o 200 kilómetros más lejos, allí hace que pues, los daños sean más graves.
1: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2: Cuando tenemos zonas que han sido o que han sufrido daños por este tipo de movimientos telúricos,y que están inestables, por ejemplo, algunas laderas, por este movimiento quedan inestables, las lluvias agravan o permiten, mejor, o ayudan a que se generen deslizamientos.
1: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2: Lo primero es este ordenamiento territorial. La idea es que a partir de diferentes estudios, como por ejemplo el de riesgo sísmico, se siga avanzando en un ordenamiento territorial que permita a las personas ubicarse en zonas de

0: menor riesgo, ¿cierto? Aquí algo muy, muy importante es lo que se vaya construyendo, poderlo hacer con normas sismoresistentes, lo que ya está construido, poder hacer reforzamientos estructurales que permitan que las edificaciones, la infraestructura resista este tipo de eventos. Y lo tercero es una cultura sísmica, lo llamo yo, es decir, que las personas sean conscientes de que viven en un lugar con un nivel de riesgo sísmico alto y que hagan, por ejemplo, planes familiares, que participen en los ejercicios de evacuación.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明显降雨，并且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再度增强，局地或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南昌山区的部分公路发生险情，当地公路部门紧急抢险，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3: 昨天下午，在江西南昌梅岭山区省道106交万线出现了11处不同程度的塌方滑坡险情，落石淤泥与倒伏的树木堆积在路面上，道路单侧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迅速集结人员和机械展开抢险。
4: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江西南昌梅岭的省道106交万线上的一处塌方点。那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梅岭的山体的土层含水量已经比较饱和了。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塌方点呢，目前大型机械已经清障完毕了。现在工作人员呢正在对边沟来进行清淤，防止雨水堵塞造成次生灾害。
3: 经过连续作业，截至昨天下午6点，11处险情已全部处置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南昌市今天仍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由于山区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各地相关部门及过往车辆持续加强防范。
2: 受持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县新江河水位快速上涨，迎来本轮洪峰过境。当地交警、街道、社区等多部门迅速响应，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当天，新江河洪峰过境，婺源城区临河区域出现道路积水、路面被淹的情况。在婺源城区西门桥底，交警部门布设了安全锥桶，对通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时，执勤交警依托车载广播循环播报汛情提示，提醒临河沿街商户、车主及时转移停放车辆。与此同时，交警、消防部门还提前调配应急救援车辆驻守现场，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5: 一共有150余人左右，分别在各个辖区的这个临水低洼地段嘛，进行这个实时值守。
3: 同时，当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投入防汛一线，对河道重点部位开展不间断巡逻值守，
6: 严格落实这个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第一时间接收这个雨情和汛情的预警，及时通过这个网格和这个微信居民群啊，第一时间告知居民。第二就是加强巡逻，如果发现险情啊，就是及时这个转移人员。啊，确保这个群众的这个财产安全。
3: 昨天下午3点20分左右，婺源县新江河迎来洪峰过境，洪峰水位达58.89米，超出警戒水位0.89米。当天下午4点，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
2: 受前期持续梅雨天气影响，太湖流域及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一度偏高。为了给内河腾出库容，确保防汛安全，自6月17号起，位于浙江嘉兴的杭嘉湖南排工程开闸放水。相关部门根据降雨和上游来水情况，结合潮汐规律，合理安排开闸开泵工作。截至7月1号上午，已累计向外排水约3.2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区域防洪压力。气象部门提醒，后续仍需警惕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水位负涨风险。面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安徽黄山市休宁县月潭水库根据水文预报信息和防洪调度，开启错峰泄洪，腾出防洪库容，确保安全渡汛。

0: 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进行区域自由贸易。下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美墨加协定的前世今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0: 据美国媒体7月1号报道，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如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该协定未来的命运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2: 总的来看，美国不会轻易的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当前的这种不续签的表态呢，更多是对于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不满，因而进行的这种威胁和施压。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但是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
0: 自7月1号起，爱尔兰接替塞浦路斯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也就是通称的欧盟轮值主席国。这个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科技巨头的国家，如何在任期内推动欧盟数字领域战略自主计划，怎样夹在布鲁塞尔和硅谷之间走钢丝，格外引人关注。
3: 这里就是欧盟理事会大楼。7月1号起，爱尔兰驻欧盟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就要搬到这里来办公，因为当天爱尔兰正式接任为期半年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欧盟加速推进技术主权和数字规则重塑的背景之下，加强科技监管将成为其任期内的一大重要议程。然而对于被视为欧洲硅谷的爱尔兰而言，这一角色也注定伴随着微妙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爱尔兰依托低税率政策和开放的营商环境，并借助英国脱欧带来的机遇，吸引了大批美国科技企业落户。目前，全球排名前20的科技企业。

0: 技公司中有16家在爱尔兰设有分支机构，超过10万人在该国从事科技行业。仅苹果和微软2家美国科技企业在2024年就缴纳了爱尔兰近40%的企业所得税，金额高达110亿欧元。可以说，爱尔兰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科技巨头。而另一方面，作为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又不得不承担推动欧盟数字战略朝更大自主性迈进的责任，其代办事项就包括推动欧盟近期出台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摆脱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甚至涉及将美国公司排除在欧盟移动卫星频谱及其关键供应链之外，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巨大利益。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向爱尔兰施压，明确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坚决拒绝可能将美国科技公司排除在外的相关技术主权规则，并确保欧洲市场对美国科技企业的高度开放。显然，爱尔兰本国利益与欧盟整体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这也使得外界对其能否以完全中立的姿态履行轮值主席国职责产生疑虑。
1: 爱尔兰will face it in a particularly visible way during its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 Its challenge is therefore balance.
2: Ireland, we have a key dilemma, how to pursue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avoiding becoming prey of vendor lock-in, so dependencies that can be weaponized.
3: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4: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3: 当地时间7月1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总台记者从当地官员处获悉，这起火灾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7人受伤。
0: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公寓楼前。这栋公寓共有10层，起火点位于8层，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但是我们在现场依然能够闻到刺鼻的焦糊味和浓烟的味道。另外，我们在现场也可以发现多辆的消防车。这栋公寓一共居住着大约200多名居民，消防人员正在逐层排查，以确认是否依然有人被困其中。
4: 火灾发生后，楼里居民被紧急疏散，部分居民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安特卫普消防部门出动多支消防队前往现场灭火，警方也在现场部署警力维持秩序。当地官员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起火灾是比利时近年来较为罕见的。
5: It is an incredibly, incredibly sad day for our cit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ppens very rarely in Antwerp. This is definitely the biggest fire in the human lives that were lost in recent history.
4: 当地政府提醒周边居民关闭门窗，避免吸入有害烟雾，并同步启动医疗应急响应机制。受影响居民被转移至附近临时安置点，接受医疗检查及心理疏导。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比利时媒体报道称，事发时楼顶及配电设施附近曾有施工活动，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施工与火灾存在直接关联。
3: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
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六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3: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六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六月最高气温记录。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6: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7: That extreme periods of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to sort of tornadoes and strong winds.
6: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7: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 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6: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1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海南热带低压将于7月2号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3号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的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总台记者从青海省海东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昨天19时许，海东市乐都区寿乐镇李家台村村道发生一起车辆翻坠事故，造成8人遇难。据了解，这辆车是一辆皮卡车，共载有15人。目前7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观察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开始施行。2个月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接连查处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经营性违法改装案件。 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的电动自行车

0: 违法改装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改装行为进行了查处。
1: 根据移交线索，执法人员来到海淀区万丰路的某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2: 你回忆回忆，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3: 没有。
1: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3: 因为是你就是从这儿买的车嘛，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电池。
2: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3: 出于人情嘛。
1: 执法人员介绍，按照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电池标定电压不得超过48伏。擅自改动电路更换超标电池，会导致整车电路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引发线路发热、绝缘层破损等安全风险。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0: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事经营性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销售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面对严格的处罚，一些经营者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
1: 6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工业园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当时经营者正准备改造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系统，
4: 现场发现当事人正在实施这个改装，部分这个车型呢已经被完全掏空，其中的核心部件呢正在等待这个改装更换。
1: 在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随后，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将改装车辆恢复原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执法人员表示，为了躲避处罚，违法经营者会通过线上引流的方式吸引客户，私下接单进行改装，相关线索已纳入查处范围。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4: 一是严管流通环节持续开展明查暗访、溯源追查；二是严打专业改装窝点，开展线上巡查、线下摸排，联合公安等部门持续打击；三是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对相关电动自行车经营企业开展警示约谈。
5: 在此呢，也是告诫我们电动自行车的经营主体啊，自觉抵制偏改装行为，要呼吁广大消费者呢要安全出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要求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0: 近日，上海警方通报成功捣毁一个以开店创业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并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涉案金额超过1500万元，受害者多达8000余人。
1: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于是她按广告说明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肖女士发现培训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也远未兑现。肖女士退款无果，意识到可能被骗，向警方报案。民警调查发现，肖女士网店内的订单多为虚假交易，且买家账号存在明显关联。
6: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一些盈利的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他们的被害人的店进行一个虚假下单，就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一个假象。
1: 警方介绍，该团伙通过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通过编造的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元、3980元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遇到有受害人要求退款时，就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款。
6: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啊，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去付这个钱。
1: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江西赣州市的诈骗团伙。很快，上海警方与当地警方一起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案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被害人达8000余名，遍布全国。 目前，李某、朱某等四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

0: 逾2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近日，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公安局的机动车驾驶考试中心内，辅警在比对一考生信息时发现了异常情况。
0: 在确认张某为警方网上追逃人员后，现场民辅警分工协作，将该线索上报情报指挥中心，同步联动辖区派出所进一步核查张某的信息，并呼叫增援警力。
2: 我们立即将该情况上报给了情执中心，同时联动固荒派出所开展核查工作，等待增援警力。待增援警力赶到以后，我们将其当场控制。
0: 经现场讯问，张某此前处于藏匿状态，其驾驶证因到期未及时换证被注销。张某自以为不会被查获，就报名参加了科目一考试，结果其网上追逃人员的身份马上就被发现。目前张某已被警方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近日，在江苏扬州，有群众报警称一匹马跑上了街头，接警后属地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至现场进行处置。
3: 民警赶到现场时，这匹马正沿着一处绿化带行走，看到有人接近，马随即跑开。一女子始终跟在马后，她告诉民警，自己是附近一家马场的员工，马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脱缰跑出来的。民警让她赶紧联系马场教练前来增援，同时迅速维护现场秩序。很快，马场增援人员牵来一匹小马驹，利用马的集群习性安抚大马情绪，但是这匹马依旧惊慌，甚至跑上高速入口。马场人员几次靠近安抚，终于控制住了这匹大马，将其带回马场。民警提醒市民，如果遇到受惊的动物，一定要保持距离，及时报警，
4: 不要盲目的上前处置，避免动物应激以出现其他不良的后果。
1: 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镜头拍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一家三口同框的珍贵影像。
5: 画面中，一只褐黑色的雄猿背对镜头，下一秒，一只浅棕色的雌猿跃入画面，怀里有一只幼崽。刚出生不久的猿宝宝四肢环抱妈妈腰腹，整个身体紧贴在妈妈身上。即便带着幼崽，雌猿依然行动敏捷，在林间轻盈穿行。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又称天形长臂猿，在我国境内仅分布于怒江以西的高黎贡山南段，种群数量不足200只，但通过保护区的有效监测和栖息地修复，种群呈稳步恢复态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率先举行的两场比赛均上演了最后时刻的绝杀逆转。
5: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挑战英格兰队，对视首场世界杯淘汰赛，刚果金开场仅7分钟就精准抓住英格兰后防重大失误，先拔头筹。第75分钟，戈登挑传，凯恩头球扳平比分。第86分钟，凯恩又在禁区弧顶一脚劲射，英格兰逆转晋级16强。比利时和塞内加尔首次在世界杯相遇。第24分钟，马内左路高空传中，萨尔头球重柱，迪亚拉补射破门。第51分钟，塞内加尔后场长传形成单刀，萨尔胸部停球劲射，扩大比分。第86分钟，莫尼耶横传，替补上场的卢卡库包抄抢射破门。仅3分钟后，特罗萨德助攻蒂莱曼斯头球扳平比分。加时赛第119分钟，蒂莱曼斯在禁区内被踢倒，主裁判判罚点球，蒂莱曼斯亲自操刀命中，比利时绝杀逆转，时隔8年重回16强。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队和波黑队争夺16强席位。上半场，美国队巴洛贡先进一球，下半场他因故意踩踏对手脚踝被红牌罚下。美国队在十人应战的情况下，依靠蒂尔曼任意球破门，最终以2-0战胜波黑队，强势挺进16强。好，稍后是14点的新闻直播间，再会。
6: 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南海中北部将出现大到巨浪区。另外，太平洋上也有台风正在向西移动，浪区的强度很大，未来可能影响我国近海。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中

0: 部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连云港、上海、宁波海域同样是青浪，温州、福州、厦门海域是青浪，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北海、海口、三亚海域都有中浪，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钓鱼岛是青浪，湄洲岛、涠洲岛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有大浪。
1: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早上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南海中部、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受热带

0: 在低压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今天下午的3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2到3天，具体复运时间将是天气影响情况及时发布。停运期间，港口将关闭各入港通道，已在途中无法在停运前到达两岸港口的旅客和司机可以就近选择沿途服务区休息等待，请勿前往港口。已预约尚未到港的人员，请留意港口发送的航班动态短信通知。导致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的南海热带低压，目前位于海南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的南海中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该热带低压的强度将逐渐加强，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并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4号下午至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明天至5号，华南等地雨势增强，局地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此外，今天的14点至明天14点，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海南岛东部沿海、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将有6至8级、阵风9至10级的大风，其中南海西北部海域风力可达9至10级，阵风11到12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广东将出现持续性的风雨。根据相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上午的10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除了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今天生成，目前位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1530公里的洋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8级，其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江西昌江、乐安河、安徽新安江及支流练江、昌江支流大洪水、江苏水阳江、浙江太湖周边迪塘、灵湖塘、广西洪水河支流龙头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斗阁河等1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这两天，我国主要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截至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等10余个省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50毫米以上的降雨区域面积达到47万平方公里。预计今明两天，该雨带仍将维持，位置略微北台，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再度增强，局地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西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在30至94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37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

0: 3天的强降雨过程，单日最大雨量达26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景德镇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积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景德镇昌江区发回的报道。
1: 那从6月29号开始呢，当地经历了一个3天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那目前降雨的情况呢，仍然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那降雨的持续导致呢，当地有多条的街道以及城市的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积水。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通过墙体两侧的这个残留下来的水迹呢，可以判断出整个积水在高位的时候呢，已经没到了一楼住户的整个这样一个窗台的位置。那目前呢，水位呢是在逐渐的向下退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整片区域呢是当地溧阳老街的一个居民的停车场。那目前呢，能够看到还整体是在被水覆盖的过程当中。在昨天呢，整个街道呢是处在一个比较积水严重的情况，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水位呢逐渐的向下退去。那当地的干部群众啊，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呢，正在现场进行一个清理、清淤以及消杀的工作。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大概是水退却于户，就开始清理于户。所以呢，目前整个清理和消杀的工作呢，正在进行一个尾声了，整个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那在昨天积水最高位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在外面已经看到了积水通过窗台漫进来，在群墙的位置呢，还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一个水迹，那大概是有一个60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我现在摸这个群墙呢，还能感到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状态。往前走，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个现在这个水域的面积呢，是把整个停车场覆盖了。远处的我们这个公共的建筑呢，已经是有2/3的位置还在水面以下。
0: 受持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县新江河水位快速上涨，迎来本轮洪峰过境。当地交警、街道、社区等多部门迅速响应，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当天，新江河洪峰过境，婺源城区临河区域出现道路积水、路面被淹的情况。在婺源城区西门桥底，交警部门布设了安全锥桶，对通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时，执勤交警依托车载广播循环播报汛情提示，提醒临河沿街商户、车主及时转移停放车辆。与此同时，交警、消防部门还提前调配应急救援车辆驻守现场，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3: 一共有150余人左右，分别在各个辖区的这个临水低洼地段嘛，进行这个实时值守。
2: 同时，当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投入防汛一线，对河道重点部位开展不间断巡逻值守，
4: 严格落实这个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第一时间接收这个雨情和汛情的预警，及时通过这个网格和这个微信居民群啊，第一时间告知居民。第二就是加强巡逻，如果发现险情啊，就是及时这个转移人员啊，确保这个群众的这个财产安全。
2: 昨天下午3:20左右，婺源县新江河迎来洪峰过境，洪峰水位达58.89米，超出警戒水位0.89米。当天下午4点，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
0: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南昌山区的部分公路发生险情，当地公路部门紧急抢险，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2: 昨天下午，在江西南昌梅岭山区省道106交万线出现了11处不同程度的塌方滑坡险情，落石淤泥与倒伏的树木堆积在路面上，道路单侧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迅速集结人员和机械展开抢险。
5: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江西南昌梅岭的省道106交万线上的一处塌方点。那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梅岭的山体的土层含水量已经比较饱和了。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塌方点呢，目前大型机械已经清障完毕了。现在工作人员呢正在对边沟来进行清淤，防止雨水堵塞造成次生灾害。
2: 经过连续作业，截至昨天下午6点，11处险情已全部处置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南昌市今天仍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由于山区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各地相关部门及过往车辆持续加强防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岛内舆论指出，在美中双方都在努力建立沟通、降低风险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必须正视台海和平需要政治互信，其台独党纲问题不再只是民进党的党内议题，更是影响两岸政治互信、和平交流及台海稳定的重要因素。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会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2: 民进党顽固地坚持台独立场，台独党纲是其处心积虑搞台独，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例证。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反对和唾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武谋独呢，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民进党只有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才能真正的改善两岸关系，确保台海和平稳定。我们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1: 赖清德近日对大陆农产品政策发表抹黑言论，并称美国和日本已成为台湾农产品的前两大出口市场。对此，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奉劝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的事情。
2: 大陆一直是台湾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台湾的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增收益，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农渔民享受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红利，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民进党当局不仅长期的单方面限制大陆农产品输入台湾，包括超过千余项的农产品，阻挠两岸正常的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扬言惩处积极推动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的县市长和相关的农渔协会，还贵美输成出卖台湾核心产业，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的农产品实施零关税，严重损害台湾相关产业利益和民众福祉。谁真心实意为民众谋利，谁专横跋扈挡民众获利，台湾农渔民心中有明明白白的一笔账。台湾基层业者忧心忡忡，对民进党当局不仅不帮助农渔民解决实际问题，还极力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妄想靠献祭岛内产业和民众生计来讨外人欢心，有极大的愤慨。奉劝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的事情。
1: 对于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少些政治操弄。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者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2: 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湾旅游，是顺应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举措。那采线呢，是常规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的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的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

0: 制门槛，直接驳回了采线团的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业界呼吁少一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充分反映了旅游业界对民进党当局蓄意将两岸旅游政治化，无视岛内旅游业者生存困难，以及普通民众民生诉求的不满和反对。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2024年以来，已经先后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1: 近日，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在台湾举办，受到岛内观众欢迎。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支持并期盼两岸影视交流活动越办越多，越办越好。
0: 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于6月22日至27日在台北举办，日挂中天、东极岛、长安的荔枝等8部风格多样的大陆影片集中展映，为岛内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那影展期间呢，多位大陆电影人赴台参加了多场面向观众的映后谈和行业交流活动，与台湾观众热情互动，分享创作心得。我们支持并期盼两岸影视活动越办越多，越办越好，促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增进情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多个省份，开展20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聚焦消防、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安全生产情况。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在海南海口一家物流园检查时，发现一间汽车配件仓库里竟然违规存放着近1吨的易燃品。
3: 在海口市南北通物流园区，考核巡查组专家来到园区内某家汽配店的仓库检查，在仓库外侧存放的是一些汽车润滑油等常规产品。然而，当专家深入到仓库内部时，却发现混存多箱小包装的易燃品。
4: 这是易燃品，你看这标识啊，你看到没？这应该就属于汽油剂类的。你这个仓库实际上正常，你放润滑脂是可以的。但是放这种就是易燃品，就是肯定是就属于超量，完另外就是超品种啊。
3: 经查，在这间面积不到800平米的仓库里，存放着近80箱阻风门化油器清洗剂。专家介绍，阻风门化油器清洗剂属于气雾剂，具有易燃性，应当在仓库里单独分区存放。而该店家却把它们与其他的普通产品混存，一旦出现温度过高或者静电、外部撞击等情况，导致失火，极易造成大面积燃烧甚至爆炸。
4: 你像这种还挺多的，这都是吧？
5: 我们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4: 7、8、10箱，看到吗？
5: 对，
4: 不少啊。你这一小瓶是多？一箱是多？
5: 24瓶，
4: 24瓶，你看是多少升的？是。你看你这个是450啊，450毫升，相当于这是半公斤，就12公斤的一箱，780。
3: 专家在对该仓库的各项设施进行细致检查后表示，不要说存放易燃品，作为普通仓库，它连一般产品的存放安全要求都没有达到。
4: 这必要的逃生的设施，必要的消防的通道包括我们那个就是这个消防的隔断，那个消防的设施，实际上我们现在看这库是都没有，通风也不好。
1: 在海南儋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当地经营性场所检查消防安全时，发现被检场所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等现象较为普遍。
3: 在儋州市一家酒店检查时，专家发现该酒店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没有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无证上岗。如果值班人员不熟悉消防控制设备，一旦出现火情，将会对火灾初期扑救带来不利影响。
6: 他这个是消防控制室，消防值班人员，然后我们值班人员现在是 他说那个你来值班对吧？
7: 啊，对
6: 啊，消防控制值班员那个证件问题
7: 啊，什么证？没有证
6: 啊，
8: 该有个什么证？
6: 就是消防控制的值班证呀，就是专门的有一个那个消防现在叫那个啥设施操作员嘛，啊，
9: 等级证
7: 啊。
8: 那还没有这个证，
10: 没有证的，
7: 再联系去三亚那边准备再考证。
9: 哎，
3: 此外，该酒店作为新开业不久的经营场所，多个长壁式防火门都已损坏，且部分楼层逃生标识也都被油漆等覆盖，客房门内也没有张贴相应的逃生路线图。在另外一个五层的足浴店检查时，专家发现该足浴店是典型的下店上宅布局，顶楼违规设置了员工宿舍，不符合相关消防安全规定，且宿舍内楼道里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现象普遍。更严重的是，该足浴店仅设置了一部疏散楼梯，属于重大事故隐患。
6: 这个属于是咱的一个公共的聚集场所啊，它这个一部疏散楼梯，而且它那个从顶层有一个宿舍，对吧？它宿舍跟这个直接跟这个人员在集中没进行一个真正的一个防火分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另外一侧的，窗口那块被这个铁栅栏封死，就这个影响这个人员疏散，这属于是一比较大的一个隐患。
1: 在针对道路运输领域的检查中，考核巡查组来到海口一家危化品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检查公司运输车辆的运行情况，发现企业提供的纸质维修台账与车联网系统中的记录多处不符，危化品车辆带病运行情况普遍。
3: 位于海口市的海南石华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是海南省较大的油气运输企业，主营业务是为加油站进行油气品配送。公司现有运输车辆116辆。在对该公司的运营车辆的台账检查时，专家发现不少车辆的维修保养纸质台账和电脑中车联网信息平台里的记录存在多处不一致的情况，涉嫌记录作假。
11: 这个系统呢，是咱们微货运输平台必须每辆车必须要安装北斗的，然后通过这个实时看它的各种报警，包括三超一疲劳，然后在里面都会有每一辆车的那个报警的明细。现在台账跟这个上面的明细是对不上的。琼毅090906在2020年2月2号打黄油的这个时间，然后在平台上是没有这一天显示的，然后在停息时间里面也没有，但是这个它就跟表上就对不上。
3: 专家表示，车辆的维修保养台账与监管平台的数据对应不上，说明该监管平台对车辆的安全运营状况没有做到实时的掌握。一旦有司机超时驾驶等险情发生时，系统无法第一时间发出告警提示，极易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发生。除了台账维修记录与平台记录对不上，检查中专家还发现一些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数据涉嫌随意填写。同一辆车去年的维修保养记录到今年维保记录的里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少。
12: 我们看这个车琼毅06901是吧？这是2025年3月份的时候，它的维修保养的里程是13000，这是它的里程，对吧？但是在今年呢，这个26年1月8号，同样是琼毅06901这个车辆，为什么它的这个里程数就变成了6990了呢？而且这是该你们工厂的材料。这个怎么解释？
13: 所以他这个肯定，他就是，反正肯定是一个不符合常理。另外一个是他填的时候，可能就是按照司机报的，你一个月跑多少，他就，肯定是没有经过核查这个数据就给。
3: 专家表示，危化品运输车辆的维保里程记录应当如实填写行驶的总里程，才能明确车辆的安全状况，减少事故的发生。
12: 那么维修保养数据不准确呢，对后续我们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运营管理啊、保养维修啊，都会造成干扰啊，也不利于公司管理层真正落实安全管理职责。
3: 针对在海南检查出的各类问题线索及安全隐患，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同步移交海南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当地已第一时间启动隐患整改工作，并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开展追责问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2: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媒体7月1日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条款的行为。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国副总统万斯7月1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畅通。会谈目前仍处在相当早期的状态，但进展顺利，对核问题的讨论之后将会开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日在社交媒体称，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建立在美伊此前在瑞士卢塞恩会谈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1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称，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报道还称，美伊双方6月28日达成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1周时间，以便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日之后，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日所在的那周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进行区域自由贸易。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美墨加协定的前世今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1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日，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

0: 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1: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0: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的洪涝灾害。
2: 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在当地时间1至2号达到34至37摄氏度，而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部分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一些道路被封闭，居民被迫撤离。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目前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地震发生后，除了食品、药品等物资陆续运抵灾区外，另一支特殊的志愿者队伍也走进了临时安置点。他们没有携带救援物资，而是带来了木偶、音乐和故事，帮助经历灾难的孩子们走出震后创伤。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西部的一处公园，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位艺术表演者正在为临时安置点里面的孩子表演节目，现场不时传来阵阵的笑声。对于刚刚经历地震的孩子们来说，这样欢乐的时光显得十分珍贵。
4: 62岁的加利亚多和他的伙伴们带着一箱手套木偶来到这里，这是加利亚多连续第3天参加委内瑞拉文化部组织的希望之路活动。他们穿梭在不同的临时安置点中，为经历地震的孩子们带来一场场特别的演出。
5: Estamos apoyando a todos nuestros niños, niñas, jóvenes y familias que están en una situación realmente vulnerable.

0: extrema y que están pasando por un trauma muy grande. Nada mejor que el arte, la recreación, la cultura, para nosotros ofrecer una curación para el alma, para el espíritu, por supuesto.
1: 金刚鹦鹉、猴子、美洲豹，这些手套木偶都是他和伙伴们亲手制作的。演出开始前，他总会先把木偶藏起来，让孩子们猜一猜谁会第一个登场，再借着木偶讲述一个个关于委内瑞拉自然和动物的故事。
0: Tenemos también los títeres, nuestros muñecos, pues, que son personajes también venezolanos, la guacamaya, que es una de las aves principales de Venezuela, la guacamaya, tenemos el mono, que también es propio de nuestras selvas originarias, tenemos también el tigre, aquí en Venezuela existen cunaguaros.
1: 在委内瑞拉特色乐器四弦琴和沙锤的伴奏下，加利亚多轻声唱起歌曲，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沉浸在音乐与故事之中。除了加利亚多，来自马戏团的志愿者们还扮演小丑，做着夸张滑稽的动作，给孩子们变魔术、表演杂技，引得孩子们笑声不断。
0: Aquí estamos unidos, zanqueros, titiriteros, cuentacuentos, poetas, pintores, todos los que hacemos cultura y arte en Venezuela para poder trabajar con esta cantidad de niños y darle un momento de alegría y de distracción.
1: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场演出或许只有短短几十分钟，但这份陪伴、这阵笑声、这份久违的轻松，或许会成为他们记忆中的一份温暖，陪伴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期待继续向前。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七月一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月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七月一号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欧盟统计局七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五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数据显示，六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涨幅低于五月，但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七月一号，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市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约143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在瑞典起诉谷歌，指控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公司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法院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七月一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发布联合公报说，六月二十一号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纪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七月一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七人受伤。这栋公寓楼共有十层，起火点位于八层。火灾发生后，楼里居民被紧急疏散，多支消防队前往灭火，警方也在现场部署警力维持秩序。当地政府提醒周边居民关闭门窗，避免吸入有害烟雾，并同步启动医疗应急响应机制。 受影响居民被转移至附近临时安置点，接受医疗检查及心理疏导。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加上当前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大打击力度。
2: 近日，湖南株洲荷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3: 你四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4: 啤酒，
3: 喝了好多瓶啤酒，就两瓶啤酒。
2: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两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四点多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前些天，驾驶人胡某晚上和朋友聚餐时，饮用了大半瓶冰镇啤酒。餐后，他们准备前往上饶玉山游玩。而驾驶人胡某自感饮酒量少，状态清醒，不会影响驾驶，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车辆途经归丰服务区时，胡某准备给车辆加油，与交警执勤检查。
5: 您喝酒了？
3: 看到这个结果没有？
5: 看到了，
3: 76。
5: 76。
3: 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酒驾。
2: 面对检测结果，胡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再来看湖北宜昌交警近日夜查时遇到的荒唐一幕。驾驶人邓某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时，邓某悄悄向朋友发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竟怂恿他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儿。看到信息后，邓某趁交警办理手续填写执法单据时拔腿就跑。
6: 当时我们正在办理血检的相关手续，邓某冲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立即追了上去，在大门口就把他控制住了。
2: 经最终鉴定，邓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26.0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在医院的时候和朋友聊了些什么吗？为什么会突然逃跑呢？你觉得你跑得掉吗？
7: 我那时候我手机没有联系朋友，是我刚好要抽血了，拿起来看就看见朋友的消息了，那时候也很紧张也很慌，然后看到他消息可能也就没多想，就照着那个朋友说的就做了。
8: 那为什么当时你给他出主意叫他跑了？
9: 我当时我也喝多了。
6: 我们想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驾驶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被查获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任何试图逃跑逃避检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不仅不会减轻处罚，反而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后果。
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3: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纵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
2: 首先来看今年5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10: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

0: 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1: 6月16号，一辆白色小车在江苏扬州江平快速路行驶时，慢慢减速停在了快车道。隧道管理工作人员巡查发现情况后立即报警。在事发现场，交警拉开车门后，发现驾驶人正低头倚靠在车内驾驶座上熟睡，存在酒后驾驶嫌疑。随后，交警通过呼喊、轻拍肩膀的方式唤醒当事人。当事人惊醒后，猛然踩下油门驾车逃离，车辆在车道内失控偏移，从左侧车道斜行至右侧车道并撞击墙体，造成车辆右前轮损毁，无法正常行驶，最终被迫停下。经最终血液检测，这名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206.1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目前，当事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调查。
2: 现在很多车有智能驾驶功能，有些人喝了酒之后以为靠智驾也可以驾驶，但是法律明确，这样也不行。前些日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醉酒后开启智驾行驶，中途直接昏睡在驾驶位上，车辆停在车道内十分危险，最后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拘役3个月。
1: 2025年10月30号凌晨，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拍打驾驶位车窗呼喊驾驶人，对方始终毫无回应。
3: 啊，醒了醒了醒了，
4: 开门。醒了吗？这不是睡觉呢。
3: 来，把车门打开。您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下。来，同志，怎么回事？刚才是怎么回事？
4: 没事儿。
3: 啊？
4: 没事儿。
3: 睡着吧。
4: 自动驾驶吗？
5: 2025年10月的某天晚上呢，被告人的王某应邀前往西城区的一家饭店聚餐并饮酒。聚餐结束后呢，被告人王某呢，因为有饮酒的情况呢，他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独自驾车返回其房山的住处。当他开车行驶到北京市丰台区京开高速的路段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睡意持续加重，无法保持清醒，最终呢，昏睡在了他的主驾驶位上。
1: 由于王某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后因醉意加重陷入昏睡，车辆在系统提示接管无效后自动刹停在了行车道内。
3: 啊，来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来。
5: 由于数值超标呢，民警认定其有饮酒的情况，随后联系了支援的民警到达现场，将其带回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呢，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符合呢危险驾驶罪的入刑标准。
1: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后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5: 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其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同时呢，考虑其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5年内还曾因危险驾驶受过刑事处罚，依法对其从重处罚。考虑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呢，根据被告人王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后果，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交警告诉记者，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一旦被查获就试图将责任推给车辆。警方提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1: 依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自动驾驶共分为0至5级，其中0至2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量产乘用车普遍搭载的系统，3级为

0: 有条件自动驾驶，在特定场景下执行驾驶任务，但驾驶人需随时保持接管状态，系统失效或者超出适用场景时需及时接管。四级为高度自动驾驶，五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1: 目前呢，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购买的车辆搭载的驾驶自动系统呢，均为 L0 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呢，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后，驾驶人仍在实际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
0: 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第一责任主体，使用辅助驾驶时，需时刻观察路况，预判风险，随时接管车辆。长时间脱手，视线脱离路面，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眼下，山东各地的粮食储备库、粮食收购企业进入夏粮收购旺季。截至6月30号，山东全省累计收购小麦约1067万吨。
5: 在山东济南市一处粮食储存中心，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输车正在排队等待签样验制。检测合格后，经过信息登记、智能过磅、入库结算等流程后，农户当天就能拿到受粮款。此外，当地的一些面粉生产企业也积极与种植户、供应商沟通联系，建立稳定的收购渠道，提前培训人员，严格把控收购质量标准。
6: 计划收购20万吨小麦，已经收购了10万吨了。收购的过程中，严格把控质量关，保证面粉质量稳定性。
5: 同样，菏泽市的夏粮收购工作也全面展开。为破解粮食收购企业融资难、资金紧等难题，多家银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同时落地夏粮收购专项降息惠企政策，保障企业有足额储备收购资金。
7: 现在正是我们夏粮收购最红火的时候，每天收购量稳定在1600多吨，但是资金流咱们80多万呀，周转压力也非常大。
8: 针对小微贷款主体，我们简化了贷款申请、审核、放款全流程，专门开辟夏粮收购专属金融绿色通道。
5: 截至6月30号，山东全省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约1067万吨，同时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
4: 贵州雷山县辣椒当前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地持续推行标准化种植管护，实现了辣椒优质高产，让小小辣椒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9: 在雷山县大塘镇九峰农业产业园，一座座大棚内绿意盎然，优质黄线椒挂满藤蔓，长势喜人。
10: 目前辣椒长势比较好，每天可采摘2吨左右，批发价现在在每公斤4元左右，预计年产值可达150万元。
9: 近年来，基地优化种植模式，推广覆膜栽培、精细修枝、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科学管护技术，辣椒产量大幅提升，而且黄线椒兼具高产、抗病、品质优良等优势，采摘后可快速抽芽开花，实现花果同株，采收期从5月持续至12月，市场供应周期较长。辣椒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育苗、管护到采摘，全流程都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基地也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
11: 我们在这点上班的，还有才送件，还有帮吃的。白天了，我们来此地干活，晚上可以看老人小娃，工资是100块一天。
9: 目前，雷山县辣椒种植面。

0: 面积达 1.2 万亩，预计年产量 2.4 万吨，年产值近亿元，可带动全县5000余户群众稳定增收。
1: 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 到政府我免费的五个地方，
2: 这个总统啊，说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4: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5: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5: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稳定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台陆委会主席邱垂正近日受访称，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政策就是维持现状，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没有台独问题。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问题，就应立即废弃台独党纲。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大搞谋独挑衅，煽动岛内反中抗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和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
1: 台湾某媒体日前公布最新民调，47.6%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较五月增加2.7个百分点。岛内有舆论也批评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毫无具体政绩，反而不断制造内耗对立与社会撕裂。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相关民调及岛内舆论表明，赖清德当局只顾政治私利，漠视民生福祉，背离民意，不得人心。
0: 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当局大肆的兜售台独分裂谬论，不断谋独挑衅，费尽心机操弄反中抗中，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打压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无底线媚外输城，顽固依外谋独，以武谋独。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政治骗术已经不买账了，越来越看清其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湾民生福祉的最大祸端。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台湾的发展前途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正式实施，对于民进党政客抹黑该法的有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指出，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为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出于政治私利，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编造谎言，故意混淆视听，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1: 今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首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是我们，引发两岸网友广泛情感共鸣。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0: 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

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

0: 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3: 现在呢是二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驻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4: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5: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4: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6: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2: 参加这次活动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都是首次面向香港民众开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两艘舰艇的相关情况。
7: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4批、第5批、第13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2: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海军以编队或单艘舰艇的形式多次来到香港，面向香港同胞组织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国防知识讲座、文化交流等开放活动。
7: 2001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出访欧洲舰艇编队，在返航途中经停香港。2004年4月30号至5月5号，为庆祝人民海军成立55周年，由8艘舰艇、2架

0: 舰载机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于训练途中停靠香港，在港期间面向香港市民开放。2009年12月14号至17号，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舟山舰和徐州舰停靠香港，这是国产新型导弹护卫舰首次停靠香港。2012年4月30号，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刚刚完成护航任务的海军第十批护航编队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和导弹护卫舰运城舰停靠香港昂船洲军港码头。海口舰和运城舰连续多日开放，香港市民争相观看两艘新型海军舰艇的先进装备。2017年7月7号，在香港回归即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之际，由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导弹护卫舰烟台舰、导弹驱逐舰银川舰和济南舰组成的海军航母编队抵达香港。编队在港期间先后举行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活动，累计超5万人次登舰参观。这是海军航母编队首次停靠香港，是辽宁舰第一次面向公众开放，也是舰载战斗机第一次集中展示。2019年4月30号，由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黄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执行完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归舰途中靠泊香港。靠泊期间，累计超1.5万名香港社团和青少年团体成员登舰参观。2024年11月18号，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首艘风帆训练舰破浪舰抵达香港，进行为期2天的技术停靠。停靠期间，破浪舰组织了多批次舰艇开放活动。2024年11月21号，由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导弹驱逐舰长沙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始为期5天的访问活动。开放参观期间，组织了武器装备展示和体验、国防知识讲座等丰富的活动，约1.5万人登舰参观，现场氛围热烈。2025年7月3号至7号，在香港回归28周年、香港国安法实施5周年之际，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和万吨大驱延安舰、导弹驱逐舰湛江舰、导弹护卫舰运城舰组成编队来到香港，这是国产航母山东舰首次对外开放。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民众登舰近距离参观舰艇战机与武器装备，编队还举办甲板招待会、军民文体交流等活动，全程掀起航母热，极大增强了香港市民的家国认同感。2025年9月30号至10月3号，恰逢新中国成立76周年，由训练舰戚继光舰、两栖登陆舰沂蒙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抵达香港，这也是两舰首次来到香港。开放活动期间，20000余名港澳市民、学生登舰参观舰载装备，体验绳结教学、爱国快闪等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2: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5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1: 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破1000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214条。
3: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

0: 历史性突破千万吨门槛，其中国际航线成为增长核心引擎，枢纽集群效应凸显，运力端同步升级。国内载册全货机总量272架，全年净增26架，远程宽体货机增至60架，占比提升至22%，成为洲际干线主力。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货运航线合计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新开航线中，亚洲104条，欧洲83条，两大板块合计占比超87%，北美20条，非洲、大洋洲各3条，南美洲1条。新开国际航线的始发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核心经济区域，其中华东、华中、华南3大区域合计贡献了超过68%的航线，传统与新兴枢纽共同构成了中国航空国际网络的骨架。货源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3C 电子产品、服装纺织品为主，生鲜冷链、机械汽配、精密仪器形成稳定增量需求。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1: 中药饮片就是经过清洗、切片、炮制的中药材成品，像黄芪、当归、金银花等等都是常见的中药饮片。由于产业链条长，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中药饮片面临回溯源头难、监管难的困境，容易出现以次充好、掺假牟利、欺诈骗保等行为。中药饮片有了电子身份证，可实现从生产源头到消费者的全流程可追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
2: 安徽省要求，自今年7月1号起，毒性中药饮片、全国联盟采购中药饮片、贵系中药饮片及使用趁鲜切制中药材生产的中药饮片，需实行一物一码管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均需扫码入出库，并实时上传追溯数据至省级平台。浙江省从2024年开始探索建立中药全链条追溯体系。在澄清县中医院入库的中药饮片，目前已实现企业生产信息溯源码全覆盖，药房工作人员通过扫码可直接获取药品信息，下一步分拣给患者的中药饮片，患者也可扫码获取信息。
3: 通过微信扫一扫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药品的检验报告啊，甚至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种植信息，种在哪里，含量是怎样的，我们都能够清晰的了解到。
2: 据了解，在没有追溯码之前，中药饮片监管面临看不见、摸不透、管不住的困境。一味合格的中药饮片从田间地头开始，历经种植、采收、炮制、流通、煎煮等环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信息层层衰减，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源头难以回溯。另外，中药饮片质量受产地、种植年限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观相似，但内在品质与价格可能天差地别，这为开贵药、发贱药等串换药品、欺诈骗保行为提供了便利。
3: 中药饮片推行赋码，核心是解决过往两。

0: 乱象，一是高价影片掺假牟利的问题，二是不同炮制规格影片混用的问题。实行一码一物后，影片实现全程可追溯，监管可落地，用药安全性大幅提升，同时也让医保报销变得更加的透明，影片的品质、费用支出都有据可查。
1: 业内人士介绍，对患者而言，中药影片追溯码不会增加购药成本，但药材质量和药效更有保障。依托追溯码，医生可根据诊疗需求挑选适配产地的影片，用药效果与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对企业来说，不同追溯码的影片不能混用，会产生一定物料损耗。长远来看，这项政策可改变中药影片行业小散乱的现状，逐步向规模化、集中化、高品质方向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这两天，我国主要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截至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等十余个省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50毫米以上降雨区域面积达到47万平方公里。预计今明两天，该雨带仍将维持，位置略微北台。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再度增强，局地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西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在30至94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天气形势进行分析预测。在刚刚过去的6月，我国气温偏高，降水总体偏少，但南方强降水过程频繁，落区重叠，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4: 根据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气温6月份为20.7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3摄氏度。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海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新疆为第二高。海南有4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夏季极值。六月全国平均降水量99.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3.6%，有5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南方地区，其中18至25号特强降雨过程，广西柳州融水累计降雨量达933.4毫米，广东广州增城最大一小时降雨量达113.3毫米，台风生成个数略多于常年同期，整个6月没有台风登陆我国。
3: 此外，中国气象局还对我国7月气候趋势进行预测。7月份，内蒙古、东北、华北、新疆、西藏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此外，台风活动偏多偏强，北方沿海需警惕强台风影响。
4: 从降水方面来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气温方面，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华南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东北部偏高1到2摄氏度。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

0: 影响，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1: F15 啊，这个 EX 啊，加上这个 F22 和 F35 啊，它的本身来说就不是防御性的武器啊，它作战半径非常的大的，它可以携带这个超音速的导弹呐、等等，从武器上来说就不是防御之名。第二个呢，现在结合这个美国准备在日本的部署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加上它在菲律宾部署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啊，它实际上是美国想要在地区啊打造一个中程的导弹的这个网络啊，它是目的呢不是防御，是为了什么？为了进攻。现在的美国呢正在进行重构这个前沿的作战体系进行一个前沿的作战的支点的一个重构。日本呢是美国的这个作战构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他现在想把日本呢打造成为他在远东进行作战的一个矛，而不是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很显然不是防御之名。第二个呢，现在来看这个日本它提升它的这个自身的进攻性的武器的进攻性的能力，一个是武器，一个作战能力。第二呢，它和美国紧紧绑在一起，想借助美国的在军事上的优势来呢为它的这个地区的这个在地区扩张武力啊，同时是掌握地区的这个军事的主导权呢，也是为服务的。当然它日本本身来说从它的和平宪法来说它是专政防卫嘛，在本土的，但它借助美国之手，它可以通过美国的这个指挥棒来呢把这个进攻性的武力啊朝周边甚至朝远洋远海进行这个扩散所以呢从防御之面来说是显然是不成立的。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2: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媒体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条款的行为。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国副总统万斯7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畅通。会谈目前仍处在相当早期的状态，但进展顺利，对核问题的讨论之后将会开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建立在美伊此前在瑞士卢塞恩会谈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
0: 据美国阿格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称，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报道还称，美伊双方6月28号达成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1周时间，以便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再度爆发。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7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布什号航空母舰，3名获救人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 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7月1日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7月1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7月1日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的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欧盟统计局7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5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数据显示，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涨幅低于5月，但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7月1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市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约143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在瑞典起诉谷歌，指控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公司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法院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7月1日，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7人受伤。这栋公寓楼共有10层，起火点位于8层。火灾发生后，楼里居民被紧急疏散，多支消防队前往灭火，警方也在现场部署警力维持秩序。当地政府提醒周边居民关闭门窗，避免吸入有害烟雾，并同步启动医疗应急响应机制。受影响居民被转移至附近临时安置点，接受医疗检查及心理疏导。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7月1日，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发布联合公报说，6月21日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纪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传统葡萄酒产区，近40度的持续高温不仅影响葡萄生长，也给当地酒庄经营带来新的挑战。
3: 我现在呢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酿酒的葡萄园，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葡萄呢已经进入到了幼果的膨大期。然而呢，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却是让这里的从业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4: 米兰斯帕西奇是当地一家精品酒庄的经营者，20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使用自己种植的葡萄酿酒。但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不仅让原本10月上旬的葡萄收获大幅提前，也一度导致严重的减产。
5: 2 years ago, I was forced to pick up grapes first of September, and it was already heavily damaged, and I really lost a substantial quantity, almost half quantity I lost, it was just simply burned.
4: 米兰斯帕西奇介绍称，除了影响葡萄生长，高温天气还推高了用工成本，酒庄还需要额外增加降温环节，让经营成本进一步上升。
5: Normally, my cellar is underground, and I do not need additional cooling. With this weather, a part of the cellar, I am switching on additional cooling. It

0: it is changing a lot in the negative direction, yes.
1: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塞尔维亚葡萄酒从业者正在不断调整传统种植方式。酒庄经营者米兰·斯帕西奇表示，气候变暖正悄然改变着这个行业的管理模式。数百年来，塞尔维亚北部的葡萄酒种植区一直采取摘叶增加光照、葡萄行东西向种植的管理方式。 但近年来频繁且持续的高温，让米兰斯帕西奇不得不另辟蹊径。
0: And actually, I'm leaving the leaves in front of the grape, so the grape is somehow protected from the direct sunshine. That is one. Another one is orientation of the rows of the grape. This one is oriented east-west, and the sun is hitting all the day. Another one is oriented north-south, and in the peak of the heat, it is hitting only the top of the row, not the grapes itself.
1: 除了改变种植管理方式，气候变化也开始影响葡萄品种的选择。随着气温持续升高，传统葡萄酒产区的适宜种植范围正在发生变化。
0: I was among the first three, four winemakers in Serbia that planted Shiraz in that time. And friends of mine were making jokes, say, are you crazy? You will never have the proper wine. Shiraz needs much hotter weather. Honestly, it was on the borderline in terms of the exposure to the sun or required sun hours during the vegetation period. Now it's almost beyond the line. Now it's too hot.
2: 从提前成熟的葡萄到不断调整的种植技术，再到重新规划的葡萄种植区，可以说近年来的高温天气正在悄然改变着塞尔维亚葡萄酒酿造业的发展逻辑。而对于整个欧洲的葡萄酒酿造业而言，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恐怕将成为整个行业需要面临的新的问题。总台记者塞尔维亚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包括 T3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祺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韵出行、手汽约车、美团打车。 5家及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 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号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
2: 有效发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要求劳动者与平台建立劳动关系，由平台企业按单缴费，保障包含医疗康复费用、伤残死亡待遇以及生活保障费等。那么试点实施以来效果如何呢？我们来看报道。
3: 在广东东莞大朗镇，记者见到了同城货运司机邓玉发。去年3月，他在一次卸货过程中不小心被一台机器砸伤，小腿骨折，至今仍在家中休养，要拄着拐杖才能行走。邓玉发告诉记者，受伤后他第一时间将情况告诉了平台的门店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辅助下，了解到平台为每一位师傅都缴纳了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的保险，治疗费、康复费等等都可以报销。
4: 这么一些材料就到门店上去，门店师傅通过对接了一下，就到医院办一些什么材料之类的。后来就过来了，平台师傅帮我弄了，很快就办好了。
3: 平台很快派出专人跟进，帮助邓师傅进行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申请，不但拿到了职业伤害医疗费，还领到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共12.8万多元。
1: 对于我们一个家庭来说，那是减轻了我们很大的负担，也很快会复工了。
3: 记者了解到，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目前货拉拉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3: 外卖骑手善通从业已经8年了，去年年底送餐途中意外摔倒，造成骨折。他告诉记者，商业意外险医药费报销设有额度上限，同时存在免赔额、报销比例等约束，养伤期间也没有相应的收入补贴。如今新职伤赔付的范围更全面，标准更有保障，
5: 3万多块钱都包括这些了。咱们骑手是高风险人群，国家推这个新职伤确实对骑手们来说是最大的关爱，我感觉这个确实特别好。
6: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随手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常常演变成数小时的沉浸，随后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投入学习工作。短视频为何能牢牢抓住人们的专注力呢？专家表示，这根源在于大脑的奖赏机制。
7: 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8: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7: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8: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9: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6: 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会不会越刷越笨呢？研究显示，目前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中，的确会导致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9: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8: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7: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执行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6: 那么如何正确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特别是如何科学引导青少年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呢？我们来看医生的介绍。
8: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

0: 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
1: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说，您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手机去指导，或者说去命令我们的孩子，你把手机放下来，它真的是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0: 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
1: 临床病例的观察来看哈，其实对于这个手机的一个过度的使用、病理性的使用，也有可能是某一些心理疾病的结果。我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碰见学业的困难？有没有碰见人际的冲突？如果我的孩子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好，那我先来处理这个孩子的情绪的问题。高风险的因素排除以后，那么手机的使用慢慢我们来制定一个契约，慢慢的把它纠正过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
3: 本次展览汇聚了近年来中国美术界创作的党史题材精品力作，以及反映新时代伟大变革、生动描摹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优秀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等多种艺术门类，共计140余件，通过凝重的笔触、斑斓的色彩，艺术地呈现中国共产党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
4: 这次展览呢，就是用美术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整个的这个105年的这个历史，串联起来。实际上呢，它就是。以艺术来诠释党史中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重要的历史，发挥这个美术它的这种为时代立传的这个作用。
3: 展览作品生动描绘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矢志不移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感人场景和动人形象，绘就山河巨变、壮阔恢宏的时代画卷。这些情感饱满、色彩明亮的优秀美术作品，带领广大观众在艺术中了解和领悟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历程，凝聚新时代磅礴向上的精神力量。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以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液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0: 四水，相约湖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

0: 友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7月1号，美伊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进行了间接会谈，此前双方还进行过直接谈判，为什么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改为进行间接谈判？美伊各自对本次谈判如何定性，谈判的重点有哪些，后续还将怎样进行？本节新闻结合专家分析来具体关注。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1: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

0: 航行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媒体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条款的行为。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国副总统万斯7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畅通。会谈目前仍处在相当早期的状态，但进展顺利，对核问题的讨论之后将会开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建立在美伊此前在瑞士卢塞恩会谈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
1: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的形式？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备忘录中的各项条款其实并不是同期推进，那其中实现全域停火、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海峡的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这些议题是备忘录当中规定要先期落地执行的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呢，美伊双方才会就制裁的全面解除问题以及核问题等更加敏感的议题来展开进一步的磋商。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与此同时呢，在黎巴嫩的议题上，目前美以黎所签订的三方协议其实默许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长期驻留，这就挑战了伊朗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底线。因此呢，伊朗方面明确指责以方此举是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对于资产解冻的问题，虽然美国做出了积极表态，但是迄今相关资金仍然没有进入到伊朗所掌控的账户当中，所以伊方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摆出现有的姿态，就是为了表示既然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没有得到落实，那么后期敏感议题的技术性讨论也会被进一步推迟。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称，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报道还称，美伊双方6月28号达成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1周时间，以便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再度爆发。 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7月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

0: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2: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据报道，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总台 CGTN 记者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3: М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ледим за шагами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ускоренной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для разме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и дислокации, на эпизодической, ротационной или на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это как шаг, оказывающий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здающий прямую угроз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м рубежа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такого рода деструктивных решений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ынуждены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что они не останутся без наших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ряду с этим также мы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м усилия п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в вопро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мира 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0: 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7月1号的18点到2号凌晨，记录到俄罗斯发射74枚各型导弹和496架无人机，其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截至2号上午的9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524个来袭目标。基辅市官员称，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俄军发起大规模打击，打击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和能源设施，还有位于多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设施。俄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7月1号的20点至2号的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和击毁327架乌克兰无人机。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经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4: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

0: 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1: 地震发生后，除了食品、药品等物资陆续运抵灾区外，另一支特殊的志愿者队伍也走进了临时安置点。他们没有携带救援物资，而是带来了木偶、音乐和故事，帮助经历灾难的孩子们走出震后创伤。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西部的一处公园，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位艺术表演者正在为临时安置点里面的孩子表演节目，现场不时传来阵阵的笑声。对于刚刚经历地震的孩子们来说，这样欢乐的时光显得十分珍贵。
3: 62岁的加利亚多和他的伙伴们带着一箱手套木偶来到这里，这是加利亚多连续第3天参加委内瑞拉文化部组织的希望之路活动。他们穿梭在不同的临时安置点中，为经历地震的孩子们带来一场场特别的演出。
4: Estamos apoyando a todos nuestros niños, niñas, jóvenes y familias que están en una situación realmente vulnerable, extrema y que están pasando por un trauma muy grande. Nada mejor que el arte, la recreación, la cultura para nosotros ofrecer una curación para el alma.
3: 金刚鹦鹉、猴子、美洲豹，这些手套木偶都是他和伙伴们亲手制作的。演出开始前，他总会先把木偶藏起来，让孩子们猜一猜谁会第一个登场，再借着木偶讲述一个个关于委内瑞拉自然和动物的故事。
4: Tenemos también los títeres.Nuestros muñecos, pues, que son personajes también venezolanos, la guacamaya, que es una de las aves principales de Venezuela, la guacamaya, tenemos el mono, que también es propio de nuestras selvas originarias, tenemos también el tigre, aquí en Venezuela existen cunaguaros.
3: 在委内瑞拉特色乐器四弦琴和沙锤的伴奏下，加利亚多轻声唱起歌曲，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沉浸在音乐与故事之中。除了加利亚多，来自马戏团的志愿者们还扮演小丑，做着夸张滑稽的动作，给孩子们变魔术、表演杂技，引得孩子们笑声不断。
4: Aquí estamos unidos, sanqueros, titiriteros, cuentacuentos, poetas, pintores, todos los que hacemos cultura y arte en Venezuela para poder trabajar con esta cantidad de niños y darnos un momento de alegría y de distracción.
3: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场演出或许只有短短几十分钟，但这份陪伴、这阵笑声、这份久违的轻松，或许会成为他们记忆中的一份温暖，陪伴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期待继续向前。
1: 在此次地震中，为何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却是受灾最为严重？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5: Para hablar de la geología ya local, especialmente de Caracas, tenemos que hablar de sedimentos poco consolidados que cuando pasan las ondas sísmicas se amplifican.

0: 并一起参与绘制熊猫主题画扇，体验制作熊猫窝窝头，在创作与实践中感受熊猫主题文创和科普教育的乐趣。
1: I didn't realize how like adorable they were in person and seeing them like all up in the trees and moving around eating. It was just amazing. And we got to see one of the baby pandas like annoying its mom. And it was super cute getting to see how they interacted. It's genuinely one of the greatest things I've experienced.
0: 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访体验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都江堰皮影博物馆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过程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
2: So this is my little puppet I made. It's a panda. And I also added like bright colors for his clothes. Because I feel like that's his like personality. The actual people who like did it.Like they were able to like bring something like this to life, and I thought that was like super cool, and I like want to be able to learn how to do that.
0: 根据安排，此次活动还包括三星堆、绵竹年画馆等多个点位。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交流。
3: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启动，8月31号结束。今年暑运的一大出行亮点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旅游专列、球迷专列等。旅游专列和普通火车的买票方式一样吗？球迷专列又该如何购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昨天，一趟满载500余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西安东站驶出，一路穿越秦岭，奔向武当山。这是西石高铁开通后开行的首趟跨省旅游专列。西石高铁的开通打通了陕鄂两省短途文旅快速通道，连接起西安与十堰沿线多个旅游景区。
5: 西石高铁的通车让沿线的千竹山、武当山、神农架等众多知名文旅景区实现一站式高铁直达，车站还配套了到站景区摆渡无缝接驳、定制3日漫游路线的全链条服务，解决旅客的中转、行程攻略等问题。
4: 那么，类似这样的旅游专列该如何买票呢？打开12306 APP， 首页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以及行程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针对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体出游的旅客，还可以前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口办理购票，车站会优先协调连座席位，提升出行舒适度。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旅游专列一等座动卧均可享受学生票优惠，连程线路只扣一次优惠次数，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6次优惠额度可以正常使用。除了开往景区的旅游专列，铁路部门还针对热门赛事开行定制化列车。在辽宁沈阳，眼下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为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国铁沈阳局持续开行球迷专列。
6: 为适配不同观赛人群需求，球迷专列采用不同的购票模式，球迷协会、观赛团体可通过车站专属团体通道统一订票，优先锁定全员连座席位。普通散客球迷可在赛事周期内关注12306临时加开列车信息，搜索赛事对应专列，球迷专列时刻精准匹配赛事开赛、散场时间，解决球迷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4: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旅客需及时关注12306官方更新。车内互动活动多，人员集中，旅客出行需妥善保管随身行李物品，集体观赛旅客建议提前到站集合，避免延误乘车。
3: 民航方面，为应对暑期出行高峰，宁夏银川河东机场全面优化航线网络，加大运力投放，新增银川至丽江、无锡、汕头、泸州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同时加密北京、上海、成都、深圳、青岛等10条核心干线航班。针对儿童、青少年、老年旅客较多的特点，机场在问询、值机、安检等环节前移服务关口，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今年上半年，福建福州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旅客

0: 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湾旅客出入境人数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
1: 6月30号上午，搭载着121名旅客的吉顺十号客轮从马祖白沙港抵达福州港黄岐客运码头，其中台湾旅客占比居多，不少人是举家来大陆探亲访友或游玩购物。
2: 这句话是购物，点探亲了，看一下朋友了。
1: 目前福州已开通黄岐至马祖、浪岐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共计8趟往返航班。今年上半年出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客流量达4.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68%。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福州边检站、海关等部门通过增开查验通道、提供闽南语、福州话乡音服务以及前置分流引导等举措，确保旅客顺利通关。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今天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6月30号，洋山深水港区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及配套工程道路堆场 A4 标主体建设，西二区北区陆域吹填作业顺利收官，较原定工期提前100日完成，为后续码头主体施工奠定基础。洋山深水港区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及配套工程位于长江口与杭州湾交汇处的小洋山北侧，建成后将与洋山南侧港区形成组合港，进一步巩固上海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领先地位。昨天起，深圳湾口岸正式启用跨境车辆驾驶员刷脸智能通道，符合条件的驾驶员无需出示实体出境证件，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明天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 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蓝皮书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6月30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首都哈瓦那举行记者会，谴责美国政府极力阻挠古巴向联合国大会申请7月7号举行关于终止对古巴封锁的辩论。
4: Aparato diplomático del Departamento de Estado está tratando de impedir que la Asamblea General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ueda considerar un tema de interés global y de enorme urgencia utilizando presiones, chantajes y amenazas.
5: 罗德里格斯坚信，国际社会将继续支持古巴，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要求美方停止军事威胁、能源封锁和其他极端施压手段。他重申，古巴不是威胁，美方的封锁才是。
4: Cuba es una nación amante de la paz y del diálogo. Creemos firmemente en el multilateralismo y en el papel central de la Organización de Naciones Unidas. Persistiremos en preservar a l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omo una zona de paz. Para las cubanas y cubanos es sagrada la patria libre, soberana, digna e independiente. Cuba no es una amenaza

0: el bloqueo, sí.
1: 60多年的封锁叠加当下的燃油短缺，古巴民众每天面临停电、缺药、断粮的人道代价。美方此时却极力阻挠联大的辩论，双方的谈判也一直未见突破，其真实的目的和意图值得各方深思。总台记者哈瓦纳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内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进行区域自由贸易。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美墨加协定的前世今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2: 据美国媒体7月1号报道，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如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来看专家的分析。
4: 总的来看，美国啊不会轻易的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当前呢这种不续签的表态呢，更多是对于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不满，因而进行的这种威胁和施压。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啊。但是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比如说墨西哥在美墨加协定等多重有利因素的带动之下呢，2023年以来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加拿大就希望通过谈判减免特朗普政府对于钢铝啊、汽车零部件等等征收的一个关税，所以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都想使这个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那么特别是美国。

0: 是更想要夯实它的市场核心和供应链核心的地位。那么未来的情形呢，很有可能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就是墨家在让步之后，那么美国同意哈、延长这个美墨加协定，但是这个谈判呢，预计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跨越这个年度的审查。那么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通过谈判完全不能达成一致啊，那么最终呢，可能美国会提出正式的一个退出的书面通知。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的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5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数据显示，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涨幅低于5月，但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7月1号，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市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约143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在瑞典起诉谷歌，指控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公司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法院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7月1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发布联合公报说，6月21号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纪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
1: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
2: 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在当地时间1至2号达到34至37摄氏度，而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部分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一些道路被封闭，居民被迫撤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增长。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风险。
4: 这份题为《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的初步报告》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风险和影响的循证评估的报告指出，

0: 如果能够审慎部署和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卫生科学发展，扩大受教育机会。但大规模无节制的快速部署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带来巨大风险，包括损害用户心理健康，可能被用作破坏性工具，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产生影响，并带来技术管控方面的挑战。报告说，近年来人工智能能力发展迅速，而且在一些领域的进展正在加快，对算力、人工智能新方法和专业训练数据的大量投入，推动了人工智能在许多方面的持续提升。这些进展推动了人工智能在科学、卫生、农业、无障碍环境、知识工作以及信息技术领域的有益应用。像人工智能智能体的转变正在进行，但智能体未来会如何得到采用，又会造成何种经济影响，很可能取决于他们在人类监督很少或没有的情况下完成知识工作的能力是否持续提升。近年来，智能体系统进步迅速，可能带来显著经济和科学效益，但其部署也为劳动力市场、网络安全、信息生态系统以及未来人工智能系统的治理与可控性带来了紧迫的问题。报告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风险，可能对人权、社会制度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未来快速提升的能力与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之间的差距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目前缺乏可靠的方法来保持对高度自主型人工智能系统的控制。没有任何科学方法可以保证智能体不违反指令，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智能体已经存在违反指令的情况。报告指出，要充分实现人工智能的效益，同时尽量降低风险，就必须完善对人工智能的治理。各国根据现有证据应对人工智能风险和影响的行动能力参差不齐，需要对会员国塑造、评估和部署人工智能的能力进行持续投资。
1: 当地时间7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共同主席约书亚·本吉奥和玛利亚·雷萨共同举行记者会，介绍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当天发布的报告。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力，但如果缺乏共同规则，其快速发展将削弱各国政府和民众对技术结果的影响力。古特雷斯呼吁各国政府不要等待，应尽快加强人工智能的治理。
0: 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拥有非凡前景，如果运用得当，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卫生、消除饥饿、教育和气候等领域加快全球进展。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造成伤害。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以可靠、客观的科学评估作为治理基础。
2: The more AI advances without shared rules, the less say governments and people will have in the outcome. So my message to governments is simple: do not wait.
0: 古特雷斯称，2024年联合国未来峰会曾提出一个问题：国际合作能否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的报告给出了一个答案，科学证据已经摆在面前，国际社会已经不能再说不知道，接下来如何行动取决于所有人。他不久后将提出相关建议，帮助各国建设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并共享其发展成果。联合国方面希望以科学评估为基础，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形成更多共同行动。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报告称，全球已有至少2000万儿童使用过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为学习和创造力带来新机遇，但相关安全保障措施尚未跟上技术被迅速采用的步伐。儿童安全和权利保护正成为人工智能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当地时间7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联合国支持将儿童安全和权利置于人工智能议题的核心。
3: So the UNICEF has called for children's safety and rights to be placed at the center of the issue. And how do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will this call?
4: Yeah, I me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fully supports UNICEF in that regard and the report. And I think this is an issue that was also mentioned by both Joshua and Maria during the briefing.
0: 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央视记者还提到，中国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于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看能达到这个1000斤左右。再加上这个现在这个收购资源这个如果都是大控制都是机械化的操作，效率也提高了很多。以前能收购这个30亩子左右，如今这个一个星期全部能收购完成。
1: 为了确保下收工作有序推进，相关部门增派农技人员提前摸排小麦成熟地块，根据天气情况统筹调配收割机、打捆机等各类农机设备，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田间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据介绍，化隆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万多亩，预计7月上旬完成下收。
2: 在福建宁德霞浦县，眼下当地的6.5万亩生蚝迎来了集中采收期，海上牧场一派繁忙。
1: 在霞浦县福宁湾的生蚝养殖区，渔船穿梭在整齐排列的彩色浮球间，伴随着滑索的摩擦声，一串串沉甸甸的生蚝被拉出水面。
3: 这批生蚝是我们10月下海的，今天整体展示肥度倒不错，像今天最大的可以达到6两。
1: 新鲜采收的生蚝被迅速运往码头，在完成初步清洗、分装和过秤后，随即被运至附近加工厂进行二次加工分拣。处理达标的生蚝会进入循环海水净化池暂养24小时，进一步提升洁净度与品质。凭借肉质紧实、鲜美多汁的优势，霞浦生蚝不仅畅销国内，还深受海外市场青睐。近年来，霞浦县大力推广生长快、个体大、抗病性强的三倍体生蚝，并采用吊笼式养殖，借助潮水起伏持续更新笼内海水，为生蚝滤食天然饵料创造优良条件。同时，当地不断完善生蚝的加工和流通体系，推动水产品向标准化、品质化转变。据统计，今年霞浦县生蚝总产量预计可达10万吨。
2: 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镜头拍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一家三口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褐黑色的雄猿背对镜头，双臂紧握树干，站在树枝上。随后，一只浅棕色的雌猿跃入画面，怀里有一只幼崽。即便带着幼崽，雌猿依然是行动敏捷，在林间轻盈穿行。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我国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2026 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 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呀。

0: 他。
1: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2: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1: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3: 干时间越长时候，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1: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4: 这个林子嘛，看火扎一样，看火就行了。
1: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5: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深刻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今天下午，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通告，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琼州海峡受到台风影响时间延后，海口的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时间调整为3号凌晨2点至4号的夜间，具体复运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有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请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目前它位于海南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的南海中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该热带低压强度将会逐渐的加强，12小时之内发展为台风，并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4号下午至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明天至5号，华南等地的雨势会增强，局地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此外，今天14点至明天的14点，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

0: 北部湾、海南岛东部沿海、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将有6至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南海西北部海域风力可达9至10级，阵风11至12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而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广东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风雨。根据相关规定，广东省防汛航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上午10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而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的预报还显示，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于今天生成。截至今天下午2点，巴威位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1490公里的洋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其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而这两天，我国主要的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截至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等10余个省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50毫米以上的降雨区域面积达到了47万平方公里。预计今明两天，该雨带仍将会维持，位置略微北台，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华南一带的雨势从明天开始也将会再度增强，局地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西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在30至94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今天重庆的万州区遭遇到短时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0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了暴雨级别，其中钟鼓楼街道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98.8毫米。由于本轮降雨雨势急促，强度集中，超出了部分路段排水管网的承载能力，造成城区多条主次干道以及低洼路段积水，部分下水道井盖被雨水顶出，影响公众出行。为此，相关部门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和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万州区的雨势有所减弱，但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仍未解除，当地正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应急处置工作。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37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鹰潭四市和景德镇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6月29号开始，江西景德镇迎来了持续3天的强降雨过程，单日的最大雨量达到了26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景德镇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了积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稍早前从景德镇昌江区发回的报道。
2: 那从6月29号开始呢，当地经历了一个3天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那目前降雨的情况呢，仍然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那降雨的持续导致呢，当地有多条的街道以及城市的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积水。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通过墙体两侧的这个残留下来的水迹呢，可以判断出整个积水在高位的时候呢，已经没到了1楼住户的整个这样一个窗台的位置。那目前呢，水位呢是在逐渐的向下退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整片区域呢是当地溧阳老街的一个居民的停车场。那目前呢，能够看到还整体是在被水覆盖的过程当中。在昨天呢，整个街道呢是处在一个比较积水。

严重的情况。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水位呢逐渐的向下退去。那当地的干部群众啊，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呢，正在现场进行一个清理、清淤以及消沙的工作。当地的。

0: 在群墙的位置呢，还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一个水迹，那大概是有一个六十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我现在摸这个群墙呢，还能感到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状态。往前走，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个现在这个水域的面积呢，是把整个停车场覆盖了。远处的我们这个公共的建筑呢，已经是有三分之二的位置还在水面以下。
1: 受到持续的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县兴江河的水位快速上涨，迎来了本轮洪峰过境。当地交警、街道和社区等多部门迅速响应，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当天，兴江河洪峰过境，婺源城区临河区域出现道路积水、路面被淹的情况。在婺源城区西门桥底，交警部门布设了安全锥桶，对通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时，执勤交警依托车载广播循环播报汛情提示，提醒临河沿街商户、车主及时转移停放车辆。与此同时，交警、消防部门还提前调配应急救援车辆驻守现场，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3: 一共有150余人左右，分别在各个辖区的这个临水低洼地段嘛，进行这个实时值守。
2: 同时，当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投入防汛一线，对河道重点部位开展不间断巡逻值守，
4: 严格落实这个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第一时间接收这个雨情和汛情的预警，及时通过这个网格和这个微信居民群啊，第一时间告知居民。第二就是加强巡逻，如果发现险情啊，就是及时这个转移人员。确保这个群众的这个财产安全。
2: 昨天下午3:20左右，婺源县兴江河迎来洪峰过境，洪峰水位达58.89米，超出警戒水位0.89米。当天下午4点，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
1: 近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南昌山区的部分公路发生了险情，当地公路部门紧急抢险，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2: 昨天下午，在江西南昌梅岭山区省道106交万线出现了11处不同程度的塌方滑坡险情，落石淤泥与倒伏的树木堆积在路面上，道路单侧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迅速集结人员和机械展开抢险。
5: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江西南昌梅岭的省道106交万线上的一处塌方点。那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梅岭的山体的土层含水量已经比较饱和了。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塌方点呢，目前大型机械已经清障完毕了。现在工作人员呢正在对边沟来进行清淤，防止雨水堵塞造成次生灾害。
2: 经过连续作业，截至昨天下午6点，11处险情已全部处置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南昌市今天仍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由于山区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各地相关部门及过往车辆持续加强防范。
1: 受到前期持续的梅雨天气的影响，太湖流域以及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一度偏高。为了给内河腾出库容，确保防汛安全，自6月17号起，位于浙江嘉兴的杭嘉湖南排工程开闸放水。相关部门根据降雨和上游来水情况，结合潮汐规律，合理安排开闸开泵工作。截至7月1号上午，已经累计向外排水约3.2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区域防洪压力。气象部门提醒，后续仍需警惕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水位负涨的风险。而面对近期持续的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安徽黄山市休宁县月潭水库根据水文预报信息和防洪调度，开启错峰泄洪，腾出防洪库容，确保安全渡汛。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月潭水库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165.11米，超过汛限水位4.61米。这几天，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测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最大削峰率达60%。
6: 六孔闸门实施错峰泄洪，下泄流量是1000个流量。我们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1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2: 今天水库水位仍在汛限水位以上，但当地雨势有所减弱。上午八点。

0: 半，水库已将下泄流量下调为350立方米每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0: 何亚东介绍，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
3: 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2: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4类分支机构。
4: 民政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要求，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未经批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家、世界、全球、国际等字样。社会团体及分支机构不得向同一会员重复收取会费。连续2年未开展活动，应当予以撤销。
2: 昨天，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全过程。
0: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所有战犯当庭认罪。展览现场起诉书、判决书、证人证词、庭审记录等法律文书与历史档案集中展出，系统呈现了从罪证调查、法庭审判到战犯改造的全过程，让观众既直观感受战争暴行的深重，也理解中国以法理与人道双重路径伸张正义的历程。
5: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进行的审判，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和平一面。
0: 本次展览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内容上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多数受审战犯在审判前经过数年思想改造，在确凿证据面前主动认罪。
6: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见证了日本侵

0: 的开端，是民族苦难记忆起点的坐标。而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则见证了日本侵华反人类暴行的升级。同时呢，沈阳也是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主审地。这样呢，就通过日本侵华的开端、反人类暴行的升级以及正义审判，串联起了东北抗战史以及战后审判史的整体性叙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驻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4: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5: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6: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7: 作为我们7.1嘅回歸嘅大日子，同埋我哋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呢個時刻，能夠見證，咁啊睇到咧我哋國家嘅軍事力量啦，同埋好近距離同軍兵嗰個接觸，佢哋好威嚴，同埋咧好和蔼可親，好開心，好開心啊！
8: 今年就香港回歸29周年，好多謝中央咧，每年都送一啲好驚喜嘅禮物俾我哋。我睇到軍人，我好振奮，特別睇到佢哋個英姿勃勃、精神面貌，我作為中國人咧，我好驕傲。
9: 作為香港人啦，見到有咁強大嘅軍艦去保護我哋咧，非常之有安全感。咁啊，希望我哋可以多啲嚟香港。
10: 我哋香港全體嘅香港市民咧，亦都係祝我哋嘅祖國咧喺將來嘅日子可以繼續嘅繁榮穩定啦。我哋香港咧會越嚟越好。
2: 参加这次活动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都是首次面向香港民众开放，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两艘舰艇的相关情况。
11: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

0: 手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四批、第五批、第十三批、第二十五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1: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海军以编队或单艘舰艇的形式多次来到香港，面对香港同胞组织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国防知识讲座和文化交流等开放活动。
0: 2001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出访欧洲舰艇编队，在返航途中经停香港。2004年4月30号至5月5号，为庆祝人民海军成立55周年，由8艘舰艇、2架舰载机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于训练途中停靠香港，在港期间面向香港市民开放。2009年12月14号至17号，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舟山舰和徐州舰停靠香港，这是国产新型导弹护卫舰首次停靠香港。2012年4月30号，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刚刚完成护航任务的海军第十批护航编队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和导弹护卫舰运城舰停靠香港昂船洲军港码头。海口舰和运城舰连续多日开放，香港市民争相观看两艘新型海军舰艇的先进装备。2017年7月7号，在香港回归即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之际，由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导弹护卫舰烟台舰、导弹驱逐舰银川舰和济南舰组成的海军航母编队抵达香港。编队在港期间先后举行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活动，累计超5万人次登舰参观。这是海军航母编队首次停靠香港，是辽宁舰第一次面向公众开放，也是舰载战斗机第一次集中展示。2019年4月30号，由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黄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执行完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归舰途中靠泊香港。靠泊期间，累计超1.5万名香港社团和青少年团体成员登舰参观。2024年11月18号，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首艘风帆训练舰破浪舰抵达香港，进行为期2天的技术停靠。停靠期间，破浪舰组织了多批次舰艇开放活动。2024年11月21号，由2栖攻击舰海南舰和导弹驱逐舰长沙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始为期5天的访问活动。开放参观期间，组织了武器装备展示和体验、国防知识讲座等丰富的活动，约1.5万人登舰参观，现场氛围热烈。2025年7月3号至7号，在香港回归28周年、香港国安法实施5周年之际，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和万吨大驱延安舰、导弹驱逐舰湛江舰、导弹护卫舰运城舰组成编队来到香港，这是国产航母山东舰首次对外开放。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民众登舰近距离参观舰艇战机与武器装备，编队还举办甲板招待会、军民文体交流等活动，全程掀起航母热，极大增强了香港市民的家国认同感。2025年9月30号至10月3号，恰逢新中国成立76周年，由训练舰戚继光舰、2栖登陆舰沂蒙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抵达香港，这也是2舰首次来到香港。开放活动期间，2万余名港澳市民、学生登舰参观舰载装备，体验绳结教学、爱国快闪等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

0: 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2: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媒体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条款的行为。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国副总统万斯7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畅通。会谈目前仍处在相当早期的状态，但进展顺利，对核问题的讨论之后将会开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建立在美伊此前在瑞士卢塞恩会谈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
0: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那么此次会谈还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着哪些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 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

0: 党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七月一号表示，日前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表示，十多年来，委内瑞拉遭受美西方制裁，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
2: Es verdad que si a veces se dice que falta algún equipo en Venezuela, habría que relacionar esas carencias con la carencia de recursos, aunque fue sometida al Estado, y con el cese del comercio exterior, el bloqueo al comercio exterior para el sector privado que hubo durante más de una década.
3: 十多年来，委内瑞拉一直苦于美西方的单边制裁，大量海外资产被冻结，经济发展和防灾减灾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2: Venezuela no ha podido durante 11 años comerciar libremente su petróleo, le han sido confiscados sus activos en el extranjero, cuentas millonarias, más de 30 mil millones de dólares fueron confiscados y aún hay 22 mil millones de dólares confiscados en el sistema financiero internacional.
3: 近期，尽管美国发布临时许可证，对委内瑞拉石油、能源等领域以及自然灾害救援相关活动给予部分制裁豁免，不过目前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措施中大部分仍处于生效状态。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阴霾。
2: Creo que lo que hay que derrumbar definitivamente y que aprovechemos esta tragedia y esta circunstancia tan lamentable para nuestro país es derrumbar el muro sancionatorio, derrumbar la política de coerción, de presión económica que le ha hecho un gran daño a nuestro país y a nuestro pueblo.
4: Mientras en Venezuela avanza la remoción de escombros y sigue adelante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y desaparecidos, el país entrará en una nueva fase donde todo el aparato estatal se verá nuevamente estresado por efecto de las sanciones. Leonel Retamal, CCTV Caracas, Venezuela.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七月一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七月一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七月一号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

0: 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欧盟统计局7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5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数据显示，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涨幅低于5月，但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7月1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市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约143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在瑞典起诉谷歌，指控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公司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法院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7月1日，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7人受伤。这栋公寓楼共有10层，起火点位于8层。火灾发生后，楼里居民被紧急疏散，多支消防队前往灭火，警方也在现场部署警力维持秩序。当地政府提醒周边居民关闭门窗，避免吸入有害烟雾，并同步启动医疗应急响应机制。受影响居民被转移至附近临时安置点，接受医疗检查及心理疏导。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7月1日，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发布联合公报说，6月21日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纪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
1: 作为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7月2日就谷歌公司针对欧盟委员会开出的反垄断罚款提起的上诉作出裁决，裁定谷歌败诉。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反欧盟反垄断规则，对其处以创纪录的约43.4亿欧元，约合336亿元人民币罚款。2022年，欧盟普通法院将罚款金额下调至约41亿欧元。谷歌公司与欧盟监管机构围绕该处罚展开了多年诉讼。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日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的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俄反垄断局表示，苹果公司需在7月15日前纠正对俄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等行为，否则该局将启动调查，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3.47亿元的罚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从6月29日开始，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活动在福建开启。从平潭的赛场到福州的街巷，中美两国青年在体育切磋和文化交流中加深了解，共同传承着古岭情缘。
4: 在古岭，昔日各国孩童玩耍的千年柳山下，中美青年的欢声笑语再次响起，唱叙传承至今的古岭情缘。跨越大洋的青春面孔，在初夏的福州格外耀眼。
5: metaphor that some people were making in the speeches today about having bonds lasting as long and as deep as the roots of that tree that lasts for 1,000 years.

0: and more. I think that's a good representation of what we're trying to build here.
1: 在福建平潭棒球公园，中美两国棒球队员现场较量，挥棒、跑垒，竞技的身姿朝气蓬勃，温暖的友谊不时涌动。美国队员不小心划伤了手指，中国朋友立刻出现在他身边，询问伤情，帮忙叫队医送上创可贴。这一幕让现场的掌声随之响起。
0: That's very nice of them. I appreciate the hospitality. The only words I know in Mandarin is thank you, CC. So that's what I said. That's about all I know.
2: 对我们会为对方的很好的表现拍手啊，鼓励啊。在场上虽然是对手，但我们场下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1: 这些美国青年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来华，初到福建，他们探望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在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看闽剧，制作油纸伞。中国文化深深吸引了他们。
3: It's such a treat to get to experience all of thi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get to build a bond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who share so many similarities with us American people. So we're so grateful to be here.
4: One of the great things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baseball across oceans, what now one of the themes of today's event is pitch across oceans,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take to heart.Where we have the cultures from China, the cult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y bond and they pitch together at reinforcing the cultures.
5: 昨天，合武高铁全线首座新建站房红安西站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红安从高铁过境跃升为区域枢纽。
6: 红安西站设计规模为三台八线，站内可同时容纳600名旅客候车。站房融合红色地域特色，以红色圣地、匠心故里、星耀红安为设计理念，依托建筑空间层次，打造出候车厅居中高耸、两侧配套用房错落低垂的立体形态。整个建筑造型大气别致，寓意深远。
7: 我们设计了223棵星空造型，对应着我们红安线。223位开国将军，红安西站里头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的我们的红色符号。
6: 合武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主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全长329.68公里，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安徽、湖北两省多地，是贯通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交通主干线。
5: 今年上半年，福建福州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
8: 6月30号上午，搭载着121名旅客的吉顺十号客轮从马祖白沙港抵达福州港黄岐客运码头，其中台湾旅客占比居多，不少人是举家来大陆探亲访友或游玩购物。
9: 这句话是购物。点探亲了，看一下朋友了。
8: 目前福州已开通黄岐至马祖、浪岐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共计8趟往返航班。今年上半年出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客流量达4.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68%。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福州边检站、海关等部门通过增开查验通道，提供闽南语、福州话乡音服务以及前置分流引导等举措，确保旅客顺利通关。
5: 从今天开始，北京会出现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这让不少的北京市民开始着手探索宝藏避暑地。在密云区清凉谷风景区，凭借着凉爽宜人的气候、密集的潭瀑景观以及新奇刺激的高空玻璃漂流等项目，成为戏水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10: 我现在位于北京密云清凉谷，在这里呢，可以先解锁上山的新方式，坐着上山。我现在坐的是一条长170米的飞天魔毯，你看这周围环绕的还有非常漂亮的彩叶，在这儿呢，只需要几分钟便可以登顶。那么旁边这个彩虹色的栈道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体验的高空玻璃漂流。这是一个不会全身湿透的漂流，在全长2500多米、全透明的彩色玻璃带水滑道中进行，一路360度旋转弯道，第一视角感受非常的刺激，但坐在小船里也很有安全感。
11: 爸爸妈妈带我玩漂流，我很喜欢
12: 玩各项的活动。这个漂游呀，更好，更刺激。我

0: 60岁了，我非常的开心。
1: 清凉谷坐落于云蒙山脉的阴坡，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这里山峦叠翠，谷深林密。由于海拔较高且山体遮挡，夏季平均气温比北京市区低5度左右，是一处天然的空调房。谷内潭瀑相连，30多处清潭与飞瀑沿山势错落分布，清澈见底。溪水常年不断穿石而过，形成5瀑13潭的自然景观。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清凉，让这里成为人们京郊夏日避暑的好去处。
2: 瀑布小溪在上面玩水，在这个就大夏天能到这儿，就感受一下这个清凉的气息，就非常好。
3: 我们就想在这个结合这个自然景观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再做一些这个比较有互动性的这些娱乐项目，也会联合周边的餐饮和住宿，为市民打造一个玩水旅游的好去处。
4: 在京郊，除了纳凉、打卡乡野咖啡、漫步生态步道，也是不错的选择。近期，北京就上新了绿道村咖地图。一系列特色乡村咖啡馆刷新了市民游客的田园慢生活体验。
1: 京西的谭王路是北京有名的骑行打卡地，沿途有不少特色鲜明的村咖，这些店铺融合了民宿、餐饮、露台等元素，逐渐形成规模。
5: 店内随处可见这样的木质装饰，这个呢是枣木，这是因为这里特色的窑烤披萨一定要用这样的枣木烤，才能出来独特的果香。
1: 凭借着产品创意和别致山景，这家咖啡店日均接待游客超千人，用餐高峰期常常需要排号。
6: 我们就想着找一个北京周边比较近一点的游玩的地方，过来还挺惊喜的，跟外面的景色比较不一样吧，走到这边像完全新的一个小世界一样。
1: 北京创新推出旅游休闲绿道村咖地图，游客可一键轻松规划郊野行程。平谷的机器人咖啡店深受亲子游客青睐，水长城周边村咖林立，这些藏在村落溪畔林间的咖啡小店，为游客夏日出行提供了纳凉赏景的歇脚点，甚至逐渐成为游客专程前往的目的地。
7: 近年来，北京乡村涌现了一批像村咖、露营地、非公房、窑烤面包房这一类的小而美的多元业态。绿道村咖地图深度整合了27条旅游休闲绿道，串联周边129家乡村咖啡馆。市民游客在绿道休闲骑行的同时，可以就近打卡特色村咖，解锁京郊休闲度假新方式，让乡村文旅消费更有品质，更具烟火气。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前几天，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突发强降雨，33名游客擅自进入一处未开发的峡谷区域游玩，结果遇到山洪被困。经过多部门的连续救援，32人获救，1人失联，目前搜寻工作还在进行中。
1: 在广东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大炕头村一处未开发的峡谷区域，降雨过后溪水暴涨，水流湍急。消防员到达后，经过摸排了解到，33人分成4批被困在不同地方。消防迅速联动应急、公安、医护、水利、气象等部门，采取分类施策、分批救援的方式展开作业。受山洪影响，现场道路受阻，不少游客被困在水中的石块上。救援人员搭建横渡绳索桥，用梯子搭设临时通行便桥，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将他们转运至安全区域。救援工作从当天中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在夜晚救援难度大，前方视线不清，脚下溪水汹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依托周边掩体布设安全锚点，借助绳索护送被困人员离开危险区域。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有32名游客成功获救，1人被洪水冲走，处于失联状态，目前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消防提醒，未开发的山野峡谷地形复杂，汛期极易突发极端险情，广大游客要珍爱生命，敬畏自然，切勿前往未开发未开放区域游玩。
4: 近日，在山西忻州市，多名游客在野外露营时突遇暴雨天气，露营区域周边低洼地带的水位快速上涨，导致道路受阻，游客赶紧报警求助。
9: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共有23名。

0: 游客被困，其中有多名儿童。由于涨水区域较宽且积水较深，消防员做好安全防护后，携带专业救援装备，驾驶冲锋舟靠近被困人员，分批将儿童及多名家长转移至安全区域。由于对岸还有车辆需要过河，消防协调相关部门调集挖掘机展开排水疏通作业，很快水位回落，道路具备通行条件。在消防员的指挥下，游客驾驶车辆驶离危险区域。眼下正值汛期，消防提醒户外露营游玩要选择正规安全的场所，严禁在河道沿岸、干涸河床等危险区域露营玩耍，谨防极端天气引发突发险情。
1: 昨天，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多尔苏木开启了夏季转场工作。1200多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从东营地定居点分期分批向6个下营地进发，开启为期3个月的游牧生活。
2: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多尔苏木沙日包特嘎查，牧民塞西亚拉图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夏季游牧转场做准备。今年他们家将带着68头牛转往下营地放牧，出发前家里的一头母牛还顺利产下了小牛犊，为一家人的转场之旅增添了喜悦。
3: 今年的雨水条件挺好，下营地的草场长草也长得挺好，期待这个季节了，咱们准备出发了。
2: 牧民塞西亚拉图所在的巴彦温杜尔苏木属于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核心区，每年3月至6月是这里的季节性休牧期，牧民需在东营地对牛羊进行射饲喂养，让下牧场休养生息。7月休牧期结束，牧民便将牲畜赶往夏季草场。为保障牧民和牲畜安全顺利转场，当地派出80多名工作人员，调配40多辆服务保障车辆，在转场沿线设立服务站，为牧民提供服务。经过1天的跋涉，塞西亚拉图一家顺利完成转场。
3: 我现在是到地方了，邻居的帮助下，现在都蒙古包啥的都扎好了，现在咱们在这块安心住了。
2: 为了保护下牧场的生态，今年当地在游牧通道卡口全部启用 AI 智能计数设备，严禁超定额牲畜进入游牧区。
1: 每年的2月至6月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朱鹮的繁育期。近日，记者从陕西咸阳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野化放飞的朱鹮种群再次成功繁育，今年新增了5只幼鸟。
0: 记者在陕西咸阳渭河河畔的一处湿地公园看到，今年新繁育的5只朱鹮幼鸟活动状态稳定，正跟随成鸟正常觅食活动，生存状态良好。据介绍，这5只幼鸟全部为野外自然配对、自然孵化出生，经过2个多月的生长发育，幼鸟羽翼基本成型，体能不断提升。
4: 发现鸟以后，我们就把半天的喂养、半天的监测变成全天监测。
0: 据了解，2013年以来，陕西把野化放飞作为推动朱鹮种群恢复的一项重要措施，相继在铜川、宝鸡、西安、渭南成功建立野化放归种群。2024年10月，咸阳也首次进行了朱鹮野化放飞。2025年，在野外自然繁育3只幼鸟，实现从安家到育雏的突破。目前已有10余只朱鹮长期在咸阳栖息。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常。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
0: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
0: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将生成，预计于明后两天先后登陆海南、广西。受其影响，广西、海南局地降雨或接近历史同期极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作出回应，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
0: 美伊多哈间接技术性谈判结束，双方重点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等议题。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已同意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抵达香港，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上海正式实施老年住医陪诊服务方案，重点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代办手续等问题。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价格如何？怎样购买？未来还有哪些推进举措？一问到底，逐一解答。北方多地高温持续，局地最高温或达39摄氏度。如何做好防晒？阴天还要不要防晒？防晒指数是不是越高越好？关注服务，为您带来夏日防晒指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海热带低压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强度在逐渐加强，12小时内将发展为台风，并将于明天和后天先后登陆我国的海南和广西，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根据中央气象台17点发布的消息，当前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置距离海南省万宁市南偏东方向约130公里，正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

0: 岸的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受其影响，南海及华南地区将会有强烈的风雨，广西海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接近历史同期的极值，需要提前做好防御措施。此外，今天的14点到明天的14点，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海南岛东部沿海、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将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南海西北部海域风力可以达到9至10级，阵风11至12级。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的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的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在今天下午，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通告，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琼州海峡受到台风影响时间延后，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时间调整为明天凌晨2点到后天夜间，具体的复运时间将会视天气情况而定，有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要合理的安排您的行程，提前预约购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10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到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此外，根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预测，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会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强度会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这两天，我国主要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截止到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等10余个省份都出现了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50毫米以上的降雨区域面积达到了47万平方公里。预计今明两天，干雨带仍将会维持，位置会略微的北抬。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此外，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会再度增强，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西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在30至94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江西方面的情况。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37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鹰潭四市和景德镇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此外，昨天下午，江西吉安泰和县突发短时的强降雨，持续时间将近30分钟，部分地区的最大小时雨量超过了50毫米，导致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当地城管队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通过快速打开路段排水井盖、雨水篦子、清理排水口淤泥的积沙等方式，加快排水的速度，确保道路畅通。受到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县新江河水位在快速的上涨，迎来了本轮洪峰过境，当地交警、街道、社区等多部门迅速

0: 响应。
1: 当天，新疆和洪峰过境婺源城区临河区域出现道路积水、路面被淹的情况。在婺源城区西门桥底，交警部门布设了安全锥桶，对通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时，执勤交警依托车载广播循环播报汛情提示，提醒临河沿街商户车主及时转移停放车辆。

0: 值守。昨天下午3:20左右，婺源县新江河迎来洪峰过境，洪峰水位达58.89米，超出警戒水位0.89米。当天下午4点，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
1: 今天重庆万州区遭遇了短时的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万州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了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0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了暴雨级别，其中钟鼓楼街道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98.8毫米。由于本轮降雨的雨势急促，强度集中，超出了部分路段排水管网的承载能力，造成了城区多条主次干道以及低洼路段积水，部分下水道井盖被雨水顶开，影响了公众出行。为此，相关部门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万州区雨势有所减弱，但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仍未解除，当地正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在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2次例会。
4: 何亚东介绍，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
3: 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 我们来看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 增进互。

0: 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赖清德日前对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发表不当言论进行回应。
2: 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1: 台湾某媒体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调，有47.6%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较五月增加了2.7%。岛内有舆论也批评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毫无具体政绩，反而不断地制造内耗、对立与社会撕裂。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相关民调及岛内舆论表明，赖清德当局只顾政治私利，漠视民生福祉，背离民意，不得人心。
2: 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当局大肆的兜售台独分裂谬论，不断谋独挑衅，费尽心机操弄反中抗中，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打压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无底线媚外输城，顽固依外谋独，以武谋独。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政治骗术已经不买账了，越来越看清其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湾民生福祉的最大祸端。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台湾的发展前途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1: 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4: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5: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4: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6: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0: 参加这次活动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都是首次面向香港民众开放。其中，南宁舰在2023年曾在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千同胞带离生死险境，这当中就包括两名香港同胞。下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两艘舰艇的相关情况。
1: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4批、第5批、第13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3: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媒体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条款的行为。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国副总统万斯7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畅通。会谈目前仍处在相当早期的状态，但进展顺利。对核问题的讨论之后将会开始。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该官员称，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报道还称，美伊双方在6月28号达成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1周的时间，以便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是，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此次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此轮美伊多哈间接会谈主要聚焦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在黎巴嫩问题、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资产等方面有哪些进展？美伊双方又有何考量？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4: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

0: 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1: 黎巴嫩问题也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之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了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有关美国和伊朗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的更多情况，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

0: 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家里的老人如果行动不便或者是沟通表达吃力，再加上子女忙于工作难以全程陪同，想要去医院看病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如今在上海有了新的解决办法，陪诊师。经过了一年的试点，昨天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样来购买？如何收费？如果想当陪诊师，该怎么入门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有不少网友把陪诊服务理解为就是帮我挂个号拿个药，但是事实上呢可不止这些。我们先来看一看陪诊服务都包括哪些内容。根据方案发布的内容，陪诊服务是指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医嘱用药提醒等等。总台记者也跟拍了一次陪诊师陪同老人就医的过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6: 多也对不起啊，
5: 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7: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6: 可以，
7: 我把单子放在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插进去了，现在我送你回家。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
6: 服务方面他们肯定好，比自己的子女好。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
3: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
2: 而这样的一趟陪诊服务包含了往返车费，一共是280元。那么一次陪诊服务到底是怎么收费的？根据了解，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
8: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那也有人会提出疑问，是不是找了陪诊师就意味着可以优先挂上专家号和特需号了呢？这您可就搞混了。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对于不当获利和影响正常医疗秩序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也有一些网友担心自己请的陪诊师不规范、不专业，该如何判断呢？ 根据了解，正规的陪诊师在上门服务时会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身份牌。老年陪诊服务机构会凭其机构内通过老年助医培训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证书，统一向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换取身份牌。看到这个身份牌就说明通过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是持证上岗的正规陪诊师。在上海全市，经过一年的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了，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在陪诊服务的过程当中，陪诊师的专业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内容。那么，如何对陪诊师进行培训和规范，又如何让老年陪诊服务不仅用得上，还能用得好？上海此次发布的方案也进行了明确。
3: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8: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另外，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服务的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进入到汛期以来，各类的雨情、汛情信息是备受关注。在6月22号，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了洪涝灾害的现场图片，配文“长寿区不要下雨了”，引起了网友的关注。经过重庆市长寿区的核实，该信息为谣言。
9: 重庆市长寿区委网信办发现该信息后，迅速对接当地防汛抗旱办公室进行专项核实，对网传图片场景、事发时间、事发地点逐一比对溯源。经核实，当时长寿区水情、汛情总体平稳，未发生网传严重洪涝灾害。
10: 经我们多方权威核实，该张网传洪涝实景图实际为2024年7月湖南岳阳平江特大洪涝灾害现场影像，与我区近期雨情汛情完全不符。当日我区普降暴雨，局地大暴雨，但未发生内涝灾情。该信息属不实谣言，严重误导群众对我区防汛形势的判断。
9: 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不实信息，追查发布源头与相关责任人。相关部门提醒网民，需理性辨别网络内容，不转发来源不明的旧图、错图，自觉抵制谣言，共建良好网络环境。
2: 近日有网友在某公众号发布文章称，安徽马鞍山市投资了几十亿兴建了影视小镇，可是开业一年半就谢幕了。该文章在网上引起了关注，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一起来看。
11: 网上的这篇文章称，该影视小镇位于安徽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投资了几十亿，最后年收入不到4万元。作者表示自己曾去过那里，并在文中配有附近商户的采访。
12: 我们在日常监测中发现一篇题为安徽马鞍山砸几十亿新建影视小镇，开业一年半便谢幕的文章。这个文中提到这个影视小镇项目在马鞍山慈湖高新区，但是文章中的配图呢，除了一张模糊的规划图外，都与慈湖高新区无关，这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第一时间转给慈湖高新区核实。
11: 马鞍山慈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根本没有引进过相关的影视小镇项目。
13: 这是我们整个慈湖高新区企业的分布示意图。我们高新区主要分2个片区，一个是西部慈湖单元片区，主要围绕着化工新材料、生命健康为主导产业；一个是东部的笔架山片区，围绕着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 然后那个公众号里面体现这个片区主要是我们在我们西部

0: 这边已经目前已经入驻了一些装备制造一些企业，在这个西边主要是未来打算围绕世纪交磁湖光新站打造一个生命健康片区的一个规划。然后据我了解，目前我们光新区暂时没有引进影视小镇这类项目的一个计划。
1: 目前磁湖高新区的微信公众号和马鞍山辟谣等权威官方平台已对该谣言进行了辟谣。
2: 鉴于文中多处表述与实际情况不符，我们知道磁湖高新区管委会迅速通过官方平台进行辟谣，随后我们也通过青狼马鞍山小马辟谣平台进行转发，及时澄清事实，辟驳谬误，遏制不实信息的进一步发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了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会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避免一切可能会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会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会持续4天，其余的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的天气预警分为灰色、绿色、黄色、橙色、红色这5个等级。橙色预警代表天气状况存在中度至高度风险，红色预警则代表天气状况存在高度风险。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在席卷着加拿大的部分地区和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了暴雨和严重的洪涝灾害。
1: 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在当地时间1至2号达到34至37摄氏度，而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部分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一些道路被封闭，居民被迫撤离。
4: 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日前的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在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5: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6: That extreme periods,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5: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3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

0: 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1: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 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0: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这两天呢，我国北方多地都遭遇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昨天，北京、河北、新疆都发布了高温预警。预计从今天开始，北京将会连续3天出现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摄氏度。河北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摄氏度。而今明两天，预计新疆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此外，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出现。炎炎夏日，防晒就成了大家出行的常见的防护方式。但是如果防晒的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的效果，还可能会暗藏健康甚至安全隐患。在生活当中，不少人在防晒霜的挑选、防晒衣的选购以及日常防晒的认知上也存在着诸多的误区。那么今天就一起来盘点一下夏日防晒常见的风险，科普科学防晒的正确方式。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防晒喷雾使用不当的案例。近日，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童因突发咳嗽、喘息、气促，被紧急的送医。经河南省儿童医院的诊断，孩子患上了急性过敏性肺炎，而诱因竟然是误吸了防晒喷雾。
4: 医生询问后得知，该男童出于好奇，曾将家中的防晒喷雾对准口鼻喷射，并在过程中用力吸气，导致大量防晒喷雾直接进入呼吸道。为进一步明确病情，医生为患儿安排了胸部影像检查，结果显示男童双肺出现多处磨玻璃样异常阴影。
5: 防晒喷雾主要的成分是各种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作为致敏源进入肺部以后，会引起肺部的急性过敏反应。我们在影像上主要表现为一个磨玻璃影、马赛克征等各种的病变表现，该患儿就表现为一个磨玻璃影的一个情况。
4: 最终，男童被确诊为防晒喷雾吸入引起的急性过敏性肺炎。所幸经过治疗，患儿症状明显缓解，目前已好转出院。
3: 其实呢，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的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的提示，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的儿童、过敏体质的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的过程当中，更容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出健康风险。如果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产品喷于手掌之后，再涂抹于儿童的皮肤表面。看来呢，对于孩子们而言，防晒霜是一个更加安全的选择。那么防晒霜又该怎么选呢？防晒霜上标注的指数是越高越好吗？
4: 防晒霜瓶身上标的 SPF 是防晒系数的简称，主要衡量的是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其作用是防止皮肤晒红晒伤。 PA 对应的是防长波紫外线能力，主打抵御皮肤晒黑光老化。那么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6: 数值越高，我倒是没有查过它的是不是防晒效果就会越好。如果是这个道理的话，当然我们会优选数值越高的，防晒这个效果越好。
5: SPF50 叫 SPF30， 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

0: 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我们应该根据合适的场景选择合适的防晒系数。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15-30， PA 两个加到三个加。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50， PA 四个加。
1: 有些人会觉得阴天阳光没有那么强，是不需要防晒的。这一认知误区也在悄然威胁着皮肤的健康。医生介绍，日常防晒主要是针对中波紫外线 UVB 和长波紫外线 UVA。中波紫外线能量比较高，容易造成皮肤晒红、晒伤。那长波紫外线穿透力会更强，是皮肤晒黑和光老化的元凶。在阴天的时候，阳光虽然被云层遮挡，但是对于长波紫外线的过滤作用非常有限。长波紫外线的强度仍然有晴天的80%，因此阴天同样需要防范紫外线对皮肤的侵害。那除了化学的防晒，物理防晒这几年也很流行，像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帽等等，产品是五花八门。其中呢，防晒衣很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又该如何挑选防晒衣呢？我们继续来看。
2: 目前市场上防晒衣品类繁多，防晒参数也让人眼花缭乱。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主要通过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日光紫外线 UVA 透射比值两项核心指标综合判定。依据国标 GB-T18830-2009 规定，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40+、 UPF50+ 两个合规等级， UPF50+ 为国内防晒衣最高防护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200+、 UPF500+ 甚至 UPF2000+ 等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3: 选购防晒衣，先看吊牌，认准 GB-T18830-2009，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UPF 值的防晒衣，贴身款选 B 类，婴幼儿选 A 类，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性看待价格。
1: 那不知道您有没有在路上看到过这样的情形？有的人呢是穿着带有大帽檐的防晒衣，有的呢是佩戴一种全包式的防晒面罩，还有人会使用这个防晒装备，甚至存在着遮挡视线和影响操作等情况。交警在此也提示您，骑行防晒莫忘安全，全副武装或有隐患。
4: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2: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负担。
5: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2: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7: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6: 你能拼 品味的历史。

0: 453年，国教1573。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在7月1号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要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的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俄反垄断局表示，苹果公司需在7月15号前纠正对俄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等行为，否则该局将启动调查。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人民币3.47亿元的罚款。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

0: 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

0: 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

0: 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3: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5: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6: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3: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诗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7: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1: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1: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2: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1: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方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

0: 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1: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2: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3: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0: 故事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界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1: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

0: 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下午位于南海的中部海面，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并不对称，因此后续的发展强度比较有限，但是会叠加季风气流的北上造成的风雨影响依然不容小觑。预计明天白天它将会以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的级别在海南三亚到琼海这一带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岛，四号下午到晚上将会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海南岛以及广东、广西的部分沿海都会有六级以上大风，阵风有9到12级。相较于大风，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未来三天，华南等地的强降雨频发。明天重点影响海南和广东等地，周六、周日将会转移至广西一带。那么在华南南部要注意避开强风雨时段，抢收成熟早稻，同时做好以播晚稻秧苗的管理。在城市内则要警惕内涝，尽量远离地下通道、低洼路段等一些危险区域。除了热带气旋制造的降雨之外呢，明天在云南的北部到江苏这一线同样要注意警惕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另外在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之下，未来三天西北到华北的高温将会达到顶峰，多地的气温将会穿

0: 今年以来的新高，在西北的一些地方更是会挑战当地的最热记录，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长春雷阵雨，22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天津多云，26到3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到36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8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晴，11到30度；兰州晴，18到34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拉萨晴，13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1度；重庆小雨，24到28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昆明小雨转阴，18到24度。太原晴，17到3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40度；济南多云，26到35度；郑州阴转晴，26到37度；合肥大雨，23到27度；南京中雨，24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昌阴转多云，26到34度；杭州小雨，25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台北晴转小雨，25到31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海口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7到30度。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全面回顾光辉历程，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
16: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
1: 传承薪火，接续奋斗，
17: 我们要全面整体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
18: 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

0: 砥砺前行。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他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同时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未来发展的这种要求，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理论文献，同时呢，也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行动纲领。他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从革命圣地延安到红岩精神的核心发源地重庆，从内蒙古的农牧区到海南三沙、大江南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
7: 身处革命圣地杨家岭，我们更要读懂传译传译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总书记的嘱托催人奋进，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
8: 我在永兴岛生活了已经20年了，亲眼见证了这些年来三沙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打心底感恩党的关怀与守护。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9: 我们对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感到无比钦佩，特别是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0: 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长远规划，它在反腐领域坚持零容忍，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人民始终处于各项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5: 从1921年到2026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11: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那么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那么它为一个

0: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完成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怎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给出了我们自己的答案。
1: 105年来，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
2: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的主题。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取得，是一个接力前进、接续奋斗的过程。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独有的时代贡献。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前人的这样一种奋斗，不会忘记他们的优良传统，他们这种优秀的品质，所以这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揭示了关键密码，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包括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0: 经常有人会问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铸就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独特的优秀特质。我们看这六个方面呢，既有我们的理论优势，又有我们的坚定的目标，还有我们坚强的立场，我们的斗争精神等等。
2: 我们要全面的、整体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另外，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这个重大命题、重要论断，一定呢要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经常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结合起来，要和呢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伟大建党精神啊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联系起来，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结合现实中我们涌现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时代楷模，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已经开启。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带领亿万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这里面既有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理论要求，也有在实践过程当中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斗争精神，也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贡献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方面的担当，更有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如何解决自身建设、如何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党的建设的问题。
1: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五个必须的最后一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2: 党的建设如何，党自身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呢新时代以来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集中概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加强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牢牢地记住，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这个党呢更加坚强有力。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党呢历来重视青年工作，在政治方向上强化引领，在这种工作能力上强化这种锻炼提升，在生活上加强关心加强照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会凝聚起青年的这种磅礴的力量，推动我们的事业呢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青年深受鼓舞。
4: 作为生长在红颜这片热土上的当代青年，我会谨记总书记的教诲，把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刻进骨子里。面对未来，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崭新业绩。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总书记在讲话里又特别重申了二十大报告的三个务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啊，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能，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新征程需要我们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

0: 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夏。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重点来关注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面对极端天气，各地如何做好防范应对，稍后我们来详细聚焦。近段时间日美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日美之间加紧军事勾连，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诉求，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稍后时空观察重点关注。今年7月1号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行3周年，到底哪些行为属于间谍行为？发现间谍行为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不幸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设套，又该如何自救呢？更多详细内容，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首先我们要重点来关注一下多地的强降雨的情况。这两天呢，我们注意到我国主要的降雨带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像云南、贵州、广西等10多个省份都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50毫米以上的降雨区域面积达到了47万平方公里。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中央气象台18时所升级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西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

0: 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在30至94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呢，今天18时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以及湖南的西北部、重庆的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等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为黄色预警。同时呢，我们看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是在今天18时也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我们要特别提醒相关的地区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范。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重庆。就在今天，重庆万州区遭遇了短时强降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万州区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并且发布了极端降水警报。根据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0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了暴雨级别。由于本轮的降雨雨势急速、强度集中，超出了部分路段的排水管网的承载能力，造成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及低洼路段的积水，部分下水道井盖呢被雨水顶开，影响了公众的出行。所以我们看到相关部门在积极地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的排水疏通、杂物清理和排查隐患等等工作。同时我们关注一下江西的情况。近日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南昌山区的部分公路发生了险情，当地的公路部门是紧急抢险，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2: 昨天下午，在江西南昌梅岭山区省道106交万线出现了11处不同程度的塌方滑坡险情，落石淤泥与倒伏的树木堆积在路面上，道路单侧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公路部门迅速集结人员和机械展开抢险。经过连续作业，截至昨天下午6点，11处险情已全部处置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南昌市今天仍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由于山区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各地相关部门及过往车辆持续加强防范。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的情况。受到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呢，我们看到安徽黄山市休宁县月潭水库的水位正在迅速上涨。就在昨天，当地呢根据水文预报信息和防洪调度，开启了错峰泄洪，来腾出一些防洪的库存，确保安全度汛。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月潭水库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165.11米，超过浚县水位4.61米。这几天，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测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最大削峰率达60%。今天水库水位仍在浚县水位以上，但当地雨势有所减弱。上午8点半，水库已将下泄流量下调为350立方米每秒。
1: 关注完了暴雨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打开下一个关键词：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我们看到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海南省万宁市南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预计呢将会在今天夜间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并且将会在3号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那预计今明两天呢，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以及西沙群岛的附近海域、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和广西沿海将会出现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同时，像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我们看到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的12点钟，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

0: 业主知道。各地相关部门也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工作。
1: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克

0: 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走进今天的时空观察。近段时间我们关注到日本军事扩张动作频频，不仅首次在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还大肆搞海下扩军，更且加强了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勾连。就在上个月29号，美军宣布一架改良型的 F-15EX 战机飞抵了冲绳加守那空军基地来进行临时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那么这次换装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呢？日美近期举行了多场联合演习，同时我们看到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再次部署到了日本。那日本之间这样的加紧军事的勾连，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诉求？日美之间这样的勾连对地区的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要走进今天的时空观察。首先我们要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日本近期的军事动向。
3: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120岸舰导弹射程超过100公里，该导弹改进款射程可能达到1500公里，并兼具反舰对地打击能力。部署在南鸟岛实际能覆盖关岛以北的大片西太平洋海域，
4: 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射程的一个优势。
3: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着手研究引进部署可搭载鱼雷、水雷、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的对舰攻击型无人潜水艇，进一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日本共同社6月2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明确写入加强自卫队在太平洋应对能力的内容，海底战场已被列入日本扩军的新版图。
2: 此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还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了军事勾连。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了冲绳加守那空军基地来进行临时部署，为明年的正式部署呢做好准备。目前隐形战机 F-35 和 F-22 正在以轮换的方式在这儿部署，所以接下来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加守那基地。加守那基地呢，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关键的一个战略枢纽，可以迅速地出动战机来参加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行动。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我们看到驻日美军是一直将先进的 F-15 重型战斗机部署在这儿，总数已经超过了48架。就在这几年，这批常驻加守那的 F-15CD 战机呢，陆陆续续地撤回到了美国本土，并且分批退役了。而作为替换，美国空军此次计划将部署36架改进型的 F-15EX 战斗机。这是 F-15 系列战斗机的最新型号，被美国媒体称为是全球最强的非隐形战斗机。那到底 F-15X 它的这个性能到底怎么样？ F-15EX 的换装在这一次有着什么样的意图？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如何解读。
5: F-15EX 它是在 F-15 基础之上深度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它打出的口号呢是替换服役30多年的 F-15C 和 F-15D 战斗机，配合呢美国的第五代战机进行作战。虽然它不是这个隐身战机，但是在航电、雷达等方面啊是全面对标五代机的水准的啊，它的探测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远超老旧的 F-15C 和 F-15D。

0: 具备呢一定的反隐身探测能力啊，它一次性呢可以带弹20枚，因此呢也被称为这个四代半空中弹药库，速度非常快，航程啊也比较远，完全可以覆盖这个东海、台海等整个区域啊，适配呢加强那前沿基地的作战半径需求。36架 F-15EX 它永久部署加强那美军基地啊，它有呢几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填补第一岛链的常驻的制空战力空白。美军呢它在2024年全部退役了老旧的这个 F-15C 和 F-15D, 只能靠本土来轮换 F-22 啊 ,F-35 啊这样的隐身战机。那么36架 F-15EX 永久进驻加索纳基地，等于呢是重新恢复冲绳的常驻的纵行的制空中队，牢牢呢守住这个西太平洋中段的空中支点。第二个意图啊是构建这个隐身战机加上四代半战斗机的这个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北面三泽基地常驻美军的这个 F-35A 隐身战斗机，北面的隐身战机它是负责制空争夺那么南面的这个加索纳的这 F-15EX 呢，它负责这个大规模的地对海的打击，这两种机型啊它的数据链是互通的，这样可以实现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三个呢，它是提前磨合美日的空战的协同体系。日本的自卫队啊，它同步采购 F-15EX 改进型的这个战斗机，这样可以方便呢双方统一弹药是吧，统一训练，统一呢后勤体系，在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实现美日战机的联合作战。
1: 而除了部署改进型战机，我们看到六月下旬以来，日美还举行了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了日本。
2: 六月下旬，日美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场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科目从离岛防御转向登岛夺岛、远洋反潜、海上封锁，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9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此外，在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29号上午，一架鱼鹰运输机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
1: 那么，日美之间的这一系列的军事勾连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呢？各自又有着怎样的战略诉求？那这样的勾连又会地区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孟晓旭的分析。
0: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第一个呢是重构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把防御线转化为进攻线。今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目的呢就是构建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第二个美国的目的呢是落实中岛条约推约之后的在亚太的军事布局。美国呢两次在日本轮换部署低风，它的目的是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网络。那么第三个呢，美国的想法呢是这个深度的绑定日本转嫁呢前沿军事部署的负担打造呢前沿代理人。那么美国呢通过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让日本呢开放基地部署呢进攻性的导弹，逼迫日本呢分摊军费同时呢迫使日本站在美国的阵营，分散大国博弈，给美国带去的战略压力。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他的第一个呢是他想趁机摆脱专守防卫，合法化呢这个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第二个日本的想法呢是这个他想借助美军的前沿部署强化自身在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存在感，通过呢默许美军部署中岛来换取呢美国在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呢海岸权益议题上面为日本站台。第三个目的日本想这个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为呢扩充军备和呢修改宪法的造势，通过制造外部的安全叙事来呢说服日本国内的民众来支持扩军，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谋求呢所谓的正常国家化。那么美日当前呢它密集的军事联动必然会大幅推高区域内的军事对抗风险，加剧呢地区的阵营对立迫使呢地区国家同步的提升。

0: 远程反制能力，地区安全形势呢将进一步的恶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年7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行3周年，我们看到新修订反间谍法为新形势下防范打击各种间谍活动、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那么到底哪些行为属于间谍行为了呢？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
3: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某机关工作人员刘某某通过网络结识某调查机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以调查咨询公司征文的名义指挥刘某某搜集、撰写、提供资料并给予经费。随着交往深入，该人员向刘某某表明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并要求其搜集红头涉密文件。刘某某为了继续获取经济利益，非但没有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还接受了间谍培训，继续按照对方指令搜集涉密文件并开展相关活动。这一案件中，刘某某虽未向该人员提供涉密文件，但在境外间谍明确告知其身份背景的情况下，仍接受间谍组织人员任务，并受其指挥实施间谍行为，搜集单位红头涉密文件，收取经费数万元，最终被国家安全机关以涉嫌间谍罪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规定了间谍行为的6种类型，其中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是间谍行为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只要行为人明知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身份背景，仍接受其布置的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任务，无论是否接受对方财物，是否已造成现实危害后果，均不影响间谍罪的认定。
2: 那究竟哪些行为属于间谍行为呢？我们看到2023年7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公布实行了，第4条规定了6类间谍行为，每一类都有明确的条件和清晰的界定，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第1类，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外的机构以及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那第2点就是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那第3点就是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是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是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以及其他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或者是策动、引诱、胁迫、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第4类就是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或者是资助他人实施，同时或者是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的网络攻击、侵入、干扰、控制、破坏等等活动。第5类就是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第6类就是进行其他间谍活动。我们看到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组织或者其他条件从事针对第3国的间谍活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都适用于本法。那刚刚呢，我们特别梳理了这6类间谍行为，那这些呢都是新的反间谍法精准打击的行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人员及其代理人呢，十分擅长伪装，他们会假扮成热心的朋友、高薪的雇主、灵魂伴侣等等，来接近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各类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动。许多人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陷入泥潭的。我们看到国家安全机关近日通报了一起案例，和刚刚看到的刘某某的明知故犯不同， 这起案件中的涉案人员。

0: 因为主动报告泄密情况而及时自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张某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参与某涉密项目研发，毕业后赴境外某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境外期间，他结识了一名自称某投资咨询公司项目经理的外籍人员布某某。布某某通过宴请、赠礼及安排旅行等方式，不断拉近与张某的关系，并邀请其担任公司咨询顾问，承诺支付高额报酬。张某在看到咨询内容均是其研究的专业领域相关学术问题后，就答应了对方，并签署了合作协议。张某博士后出战前，布某某得知其回国后将入职我国某国防军工单位，便向张某引荐了所谓中国地区事务负责人麦某。回国后，张某入职某国防军工单位，某次闲谈中，布某某和麦某突然向张某询问某装备核心部件的研究进展，这让张某感到十分不适，他尝试转移话题，并尽快结束了交谈。
2: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非常的狡猾，他也不可能一上来就跟你说我是间谍，他肯定是采取套路陷阱，慢慢的是你陷进去以后得寸进尺，最后对方开始暴露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说在加码。
1: 由于张某在单位多次接受反间防谍教育，他开始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和意图，结束合作关系后主动报告了这段经历。国家安全机关查明，布某某和麦某均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工作人员。鉴于张某能够主动报告相关情况，在境外期间并不知晓对方真实身份，发现情况可疑后能够及时终止与对方联系。虽已向对方泄露涉及我国科研项目的内部情况，但尚未造成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55条规定，实施间谍行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张某的情况符合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形，国家安全机关决定对其不予追究法律责任。
2: 他规定的用的是可以，可以就不是说必须或者应当，要结合具体的案情，从轻、减轻，特别是免除处罚，免除处罚一般限于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的、主观恶性不大的，这样的才可以免除处罚。一般呢是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0: 刚刚我们看到的事例当中呢，两个人不同的选择，结局也全然不同。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近年来呢，广大群众积极反映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情况，为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发现、防范、制止和惩治各类的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国家安全机关也依法处置了个别拒不配合反间谍工作、非法泄露反间谍工作国家秘密的人员。
1: 某高校学生小李在网络平台寻找兼职时，收到了陌生人发来的私信，上面写着兼职拍摄环境治理照片，日结300元。一开始对方只是询问小李是否有兼职拍摄风景建筑的经验，随着交流的深入，对方竟询问小李是否能拍摄所在城市的港口、桥梁等设施。小李想起在学校学到的国家安全知识，于是果断把与对方的聊天记录截图，并拨打了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国家安全机关经调查确认，这一账号注册地在境外，披着兼职的外衣联系高校学生，要求拍摄军港、桥梁、机场等重要设施照片，涉嫌搜集我国军事涉密敏感信息。事后小李因举报及时获得了国家安全机关的表彰奖励。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同时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反间谍工作秘密。但是近年来仍有个别人员在国安干警对其反复释法说理后，依旧无视法律规定，逾越法律底线，致使反间谍案件侦办工作遭受损失。国家安全机关在侦办某重要间谍窃密案件时，依法要求知晓犯罪嫌疑人家庭情况的李某某协助

0: 开展执法工作。开展询问期间，国家安全机关干警向其多次强调保密要求，并依法要求其签署保密承诺书。但回家后，李某某在明知自身需要履行法定保密义务的情况下，考虑到与犯罪嫌疑人一家相熟，竟想借此给熟人送顺水人情，向犯罪嫌疑人家属泄露了国家安全机关执法办案相关情况。这起泄密事件直接导致犯罪嫌疑人潜逃并销毁部分证据，对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有关规定，对于李某某故意泄露反间谍工作国家秘密的违法行为，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专业新势力，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志愿。眼下全国多地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看到今年呢是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不少今年就开始招生了，那考生家长呢也会有更多选择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个新的专业，叫做数字文旅专业。
3: 15规划纲要首次将建设旅游强国写入国家五年规划，明确文旅产业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眼下全国文旅行业正全面推进智慧景区、沉浸式文博、数字非遗、文旅元宇宙等新业态建设。从裸眼 3D 复原滕王阁序，到 VR 技术助力敦煌飞天走出千年壁画，从数字孪生平台实现景区一屏治馆，到 AIGC 持续产出文旅短视频，沉浸式演绎持续点燃夜游市场，数字技术正成为文旅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就预计达200万人，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新兴领域的缺口占比最高。今年教育部正式增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这门打通文化、旅游与数字科技的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百万级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全新人才供给阵地。
4: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的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啊、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 AI、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十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2: 是啊，我们看到从文物数字化保护到沉浸式文旅体验，从景区的智慧化治理到中华文化数字出海，数字文旅正在搭建起科技与文明对话的全新桥梁。而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数字文旅专业跳出了传统旅游的发展边界，以交叉融合的全新育人模式，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了复合型新力量。
3: 有人认为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外壳，实则二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与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也并非旅游课加计算机课的生硬拼盘，而是把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会学生们运用 AI、 大数据、 XR、 数字孪生等工具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问题。比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如何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么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与运营成本等等，让学生们毕业后走出校门就能快速上手对接行业真实需求。
5: 数字文旅专业要培养的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新文旅人，就是既懂文旅内涵又懂技术应用，能够用数字技术重塑人们文旅体验的人。我们的课程设置既区别于传统的旅游管理，也不同于纯计算机专业，我们走的是文化内容加旅游产业加数字技术三维一体的复合型路线。在校期间，你有机会参与博物馆数字展陈、文旅景区线上运营推广、乡村文旅数字化改造等真实的项目，可以一边积累文化审美，一边打磨数字实操本领，和老师团队小伙伴一起解决文旅行业里正在发生的真问题。
3: 数字文旅专业的课堂不止在教室里，也可能是在这样一个沉浸式智能实验室。实验室配备 AI 生成高精度数字场景、文物三维模型、互动数字人等全套数字化设备，学生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博物馆、景区的各类数字化新业态，直观感受文旅数字化前沿应用，打开文旅创意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全新视野。
6: 那此刻呢，我就是在高校的数字文旅的智能实验室，那这就是 AI 搭建的虚拟的空间。那么借助于 VR 和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瞬间置身到你想要去的景区。比如说呢，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建平潭的蓝眼泪海滩，眼前有海豚在嬉戏。那目前呢，全国的五 A 级旅游景区数字化改造完成率达到了100%，可以说数字技术正在全面改变文旅行业。
2: 是啊，随着 AI、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新技术深度赋能文旅产业，大量的数字化新型岗位正在应运而生。那么数字文旅新专业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那从业之路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深耕数字文旅领域的从业者们是怎么说的。

0: 大家好，我是赵文涛，一名数字文旅领域00后创业者。此刻我正在山西平遥古城，在我们大店的线下实体场地，配合前沿的空间计算技术，游客可以像我这样佩戴 XR 头显，就能瞬间穿越回千年前的三晋大地，与世祖影吉甫对话吟诗。这些年数字文旅越来越火，但很多的人对数字文旅的认知还停留在景区光影秀、智能屏幕导览等等。其实文旅插上数字翅膀，可以飞得更远。我的家乡山西地上文物数量居全国首位，是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这些年我们依托真实的史料做内容打磨，临摹镇国寺的千年彩塑，拆解古典飞天的舞蹈姿态，通过三维数字建模实时交互渲染，全景文物复刻等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在古城、景区、博物馆里，借助数字装备，游客们可以邂逅王维诗中的天女幻境，目睹平遥古城修筑的恢宏场景，亲手体验山西古法酿醋的民俗日常。五台山的古刹、太原老城的钟楼，这些三晋大地上的历史风物，在虚拟场景中变成人人可触摸、可共情的鲜活体验。同时，我和团队还在不断尝试文物数字化修复，比如陕西大明宫遗址的全景数字复原。这座被誉为千宫之宫的唐代宫殿建筑群，地面建筑历经战乱已经不复存在。我们通过整理考古图纸、海内外文献及实物资料，逐步还原出含元殿、麟德殿等百余座建筑的盛世风貌，让云上宫阙重现人间。每当看见大家为中华文明动容、为数字科技赞叹，我们就觉得做了一件极具温度与价值的事。国家“十五”的规划已经明确将文旅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数字文旅前景广阔，机遇无限。这是一个科技与文化双向赋能的新兴赛道，需要热爱，需要坚守，需要跨界深耕。我期待能和更多热爱科技、钟情文化、勇于创新的年轻人并肩同行，用数字技术打开穿越时空的门，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青藏铁路的20年远不止诗与远方。我们看到了一些数字，比如说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它把进藏时间缩短到了20多个小时，也改变了这片高原上很多人的生活。但是一条铁路到底是靠什么来实现这些改变的呢？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又如何呢？新闻所以然，

0: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几年啊，没少被这句话刷屏。我突然好奇，这条铁路除了诗和远方还有什么？我扒了一大摞的数据，发现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这条铁路所干的活比我想象的牛得多。
1: 进出藏1亿吨货物，4200万人次，是这条铁路交出的成绩单。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相信，70多年前由陆路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但这条铁路对高原来说，仅仅是缩短行程这么简单吗？北京交通大学的徐猛、周辉宇教授和他们的研究团队跟踪多年数据发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青海和西藏的经济发展也像安上了车轮，开始快速增长。其中沿线地区的增长更为迅猛。
2: 青藏铁路对高原地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交通改善，它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文旅发展。
1: 数据显示，非沿线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8766.583元增长到2025年的59439.461元，而铁路沿线地区则是由2006年的16280.011元增长到2025年的85946.695元。增长开挂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都在肉眼可见的持续缩小。其中，非沿线地区由2006年的3.60%下降到2025年的2.50%，而沿线地区差距缩小趋势更明显，由2006年的3.99%下降到2025年的2.42%，缩小比例高达39.35%。一条铁路凭什么让沿线地区取得这么亮眼的发展？深扒数据，首先跳进我眼睛的是格尔木。20多万常住人口的县城，20年 GDP 增长了将近7倍，凭什么做到的？数字不会说话，我去现场找答案。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许多知名的交通枢纽，比如说武汉、郑州、西安等等，他们大多数呢是人口资源富集的中心城市。而在青藏铁路沿线的格尔木也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
3: 它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
1: 问题的答案就在于，青藏铁路不仅仅是经过格尔木，而是必须停在这儿，换车头、加氧气、重新编组。这一停，人就下来了，货就卸了，生意也就长出来了，客流推动了服务业。2006年，格尔木的出租车从700辆涨到3000辆，但更深的变化是物流带来的。
4: 我来这2年了，反正来这工资比外面确实高，
5: 可以放贷，还买了这里面来的买了一辆车。我
6: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1: 离开格尔木，我坐火车来到拉萨。拉萨是这条铁路上的天选之子。2006年到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涨了10.7倍，成为西藏第一个1000亿级城市。但作为一个本来就有公路和机场的中心城市，青藏铁路的开通又给它的发展注入了什么呢？答案一部分藏在这组数据里。2006年，青藏线全线通车第一年，进出藏货运量只有36.1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3万吨，20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速18%。其中，进藏货物总量是从2006年的34万吨增至2025年的690.8万吨，年均增长17.2%。出藏货物从2.1万吨增至140.5万吨，年均增长24.8%。进出藏物资的品类也由最初的15种变成了现在的57个大类，其中日常生活用品和建材用品是增量最多的。这些带来了什么改变？
0: 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7: 内地的。
0: 内地的。
7: 这也是内地的。
0: 哦。
7: 这个也是内地的。
0: 嗯。
7: 这个也是，
8: 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蔬菜品种，目前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
9: 我们现在发往全国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
1: 这些变化都是铁路运输让物流成本降低带来的红利，这一红利还持续发力，让更多企业受益。
2: 青藏铁路让高原地区的物流运输成本降低，更深地融入了全国的大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商贸的机会。
1: 除了物流，青藏铁路成绩单的另一部分，20年进出藏4200万人次，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用也不可小视。
10: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这个内地的这一些技术人员、教师、医护人员，还有创业者，他可以通过青藏铁路进入到西藏地区，然后呢，藏族青年可以通过青藏铁路去内地这个求职或者是求学，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带回这个技术，可以带回资金，也可以带回新的观念。那实际上呢，像这样子的这个物流和这个客流的并行双向的这个发展呢，就跑活了整个这个高原经济的大循环。
1: 20年，4200万人次，如果说它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还有高原上人和人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很多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
11: 西藏的第一组集装箱就是我们运的，
12: 2021年开的。现在我们在拉萨目前有2家店，
13: 乐哈寺也好，山南也好，包括林芝、都在想去就马上就去。
1: 青藏铁路的魔力像水一样，漫过了沿途大大小小的每一站。当我们把目光从铁路沿线转向沿线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时，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浮出水面。以前我一直觉得，修铁路嘛，肯定是拉萨、西宁这样的大城市吃肉，小地方喝汤啊。但数据对我说 ，no。北交大的学者把沿线城市扒了个底朝天，分成了2组，一组是优等生中心城市拉萨、西宁，一组是潜力股非中心城市格尔木、纳曲等。结果出人意料，无论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拉升，还是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弥合，青藏铁路给潜力股带来的红利全都大于优等生。也就是说，这条铁路它没有让强者通吃，而是实实在在托举了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
0: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纳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据说呢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
1: 纳曲，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 GDP 从2006年的32亿狂飙到2025年的267亿。纳曲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如果你觉得数据无感，那我们去实地看看。
14: 现在旅游多吗？在8月份嘛。那时候最多，
15: 以前咖啡店也很少，酒吧也很少，现在啥都有了。
16: 以前吃不到的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了。
17: 以前的话，看牛羊数也不高，也木心的这人都是这边来了，有些开车，有些餐馆里面也弄一些上班的嘛。
1: 再看雁石坪镇，这个海拔4700米的小地方，有了铁路站点，路边的餐馆、旅馆、洗车店也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仅是方便了人们出行，更给当地带去新业态，让人们有了更多工作的选择。更关键的是，北交大的徐猛团队研究发现，青藏铁路开通后，铁路沿线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城市虹吸现象，相反产生的是扩散效应。
2: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1: 从西宁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拉萨，再到日喀则，甚至更远，青藏铁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徐徐铺开的铁路网。

0: 这条铁路修了半个世纪，跑了20年，它真正改变的绝不只是多久能到拉萨，更是生活在青藏高原这片神奇土地上千百万人的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会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了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4: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5: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6: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7: 作为我哋71嘅回归嘅大日子，同埋我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个时刻，能够见证，咁啊睇到咧我哋国家嘅军事力量啦，同埋好近距离同军兵嗰个接触，佢哋好威严，同埋咧好和蔼可亲，好开心，好开心啊！
8: 今年就香港回归29周年，好多谢中央咧，每年都送一啲好惊喜嘅礼物俾我哋。我睇到军人，我好振奋，特别睇到佢哋个英姿勃勃、精神面貌，我作为中国人咧，我好骄傲。
9: 作为香港人啦，见到有咁强大嘅军舰去保护我哋咧，非常之有安全感，系嘛？希望佢哋可以多啲嚟香港。
10: 我哋香港全体嘅香港市民咧，亦都系祝我哋嘅祖国咧喺将来嘅日子可以继续嘅繁荣稳定啦。我哋香港咧会越嚟越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该官员表示，接受美方提出的协议能够让伊朗收获更大。如果美国解除了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报道还称，美伊双方6月28号呢达成了谅解，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1周时间，以便来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但是有报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7月4号之后冲突可能会再度爆发。比起达成最终协议，目前的初步协议的破裂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了，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了间接会谈，美伊间接会谈究竟达成了哪些共识？双方还存在哪些分歧？罕见高温席卷北半球多地，受热穹顶天气影响，纽约、华盛顿等美国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本周将突破38摄氏度，可能达到40摄氏度，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法国多地气温近日也突破40摄氏度，持续高温还影响到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

0: 区，冰雪状况不稳定，导致勃朗峰多条登山线路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坑

0: 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9: 我们要

0: 到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

0: 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5: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7: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7: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 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

0: 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1: 仁至于亲啊，孝至于礼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那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春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2: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6: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

0: 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

0: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1: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50000家，投资存量超30000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0: 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2: 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企业出海，新规如何护航？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些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是一年比一年更大。我们看几个关键的数据，刚才也已经提及，目前中国是在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企业超过50000家，对外投资存量是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那么风险和挑战与体量和规模是成正比的。那么对于越来越多的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它急需对于所在国和地区的各种专业知识的理解，以及对自身权益的保护。那么就在昨天，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正式落地实施。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一部法规如何去护航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去出海。
0: 6月1号发布，7月1号起实施。作为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不仅维护了投资者的安全和正当权益，而且也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0: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也是规定在第一条中就提到的内容。数据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000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投资安全就显得格外重要。今年4月，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 Miners 项目作出禁止投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
4: 释放了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政府监管的红线是在哪里。国家安全审查监管的话，它是按照实施重于形式的穿透的原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画了一个红线。
0: 眼下，这种国家安全审查监管就被正式写入规定，并形成常态化机制。规定第15条就明确提到，国家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面对相关机制的落地，有舆论称，中国要求企业出海前接受审查是构建经济堡垒。为此，相关专家表示，规定并不是新设壁垒，而是把过去分散在各部门规章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行政法规，这恰恰是成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现。
5: 我们的这个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国策，是坚定不移的。与此同时呢，我们面临的这个国际经贸的形势啊，地缘政治的环境又确实非常的复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确实要统筹的考虑。那么我们的外商投资也好，还是

0: 走出去也好，都要做到有序。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的跨国经营呢，能够在守住安全底线的这个情况下，更好的、更可持续的发展。
1: 此次规定的第13条就提到，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此外，规定首次将中国境内居民个人纳入适用范围。
2: 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3: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一个新规，是为了更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对于已经在海外或者说有要往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样的一份新规又怎么能够帮助自己去更高水平的对外，去开拓市场？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周先生，首先从您的研究来看，怎么看待这样的一部法规的时间点在这个时候出台？
4: 那么确实呢，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呢，我们走的是相对比较晚的。应该来讲呢，从上世纪末我们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呢，中国的企业才开始逐渐的进入到国际市场。所以我想进入到国际市场本身也是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实力的增强。那么有很多的企业通过国际化呢，实现了他们的全球化的发展。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不仅给企业自己带来了支持，也给相应的东道国带来了很多的就业和税收。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排名前三位的对外投资大国。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是靠我们的货物和服务去影响全世界，但是未来投资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另一个角度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当前的全球各国都在出台相应的一些对外资的限制的措施。这些措施呢，跟他们欢迎外资的措施有时候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呢，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想这一次发布这样的一个行政法规，也是希望能够更加有效地建立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保障企业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如果当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政府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帮助企业一起去做出更好的相应的一些行动，来帮助企业更好的国际化。
3: 在这部法规以前呢，出海企业那么出门之前要对相关部门进行投资备案审核，现在呢是要进行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全过程了已经变成。
4: 对，全过程的这个含义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有时候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外国的朋友啊，跟我们说啊，你们中国的企业在我们这里投资，你们怎么去管理？那么在以前呢，我们确实是缺少相应的管理的模式的。对于企业，我们只是在投资之前去进行管理，那么之后呢，可能有一些义务，这些义务呢，有些企业也没有完全的遵守。所以我想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去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的进展。这个进展呢，对于我们未来更好的去做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设计，跟相应的东道国去沟通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在于其实企业的投资活动是相对比较长期的，对外贸易跟投资相比它是很短期的，就是一个贸易的交割，交割完了就结束了。但是对外投资它涉及到可能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相处，那么这时候呢，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就可能会存在一些利益的差别，这种差别能不能够靠企业自己去进行协调，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的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呢，它特别需要政府在后面去帮助它去进行协调。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来自于我们看到的这些投资的创新是非常的迅速的，很多的企业投的都是一些新的行业新的领域，那么缺少相应的规则。如果说我们不去跟进的话，我想光靠企业去是很难去建立合理的规则和制度的。所以我想这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3: 周先生，我们看这个新的法规，企业出海之前出门之前我们要对它进行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那么与此同时要对那些对中国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国家和组织设置了反制条款，你怎么看

0: 这种设置？
1: 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其实对于投资来讲呢，我们跟贸易不同啊，现在 WTO 是一个针对于贸易的一个规定，但是关于投资呢，没有一个共用的国际规则，那么企业就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 WTO 里边非常重要的非歧视原则，针对于一国的企业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中国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有些国家不是，他们设置了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些歧视性的待遇啊，比如说你要来投资，如果你是中国的企业，我要进行审查，而且这个审查可能更难，要求更高啊，而且有更多的一些猜想，这些行动呢，对于中国企业是非常的不利的。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要出台这样的一些规定，而且非常明确地列出我们可能会采取的工具，就是告诉啊全世界，我们需要公平的对待，我们不需要被特殊的对待。那么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可能会帮助企业去讨这样的一个公道。所以我想，这个工具并不是限制企业，它是把这样的一些规定明示，能告诉我们的企业可以寻求相关的一些支持。
0: 对于这部法规，国外有一些媒体也好，评论也好，那么他们的说法是中国不希望自己的资金、技术和人更多的出国，而是希望留在国内。怎么看这样的声音？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最近这些年一直是保持着对外投资的增长。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我们以前为什么不去做？啊，实际上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在对外投资的时候，不仅仅为我们自己带来好处，也能够帮助东道国去增强他们的发展的实力。其实有很多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的企业去投资，去投资于他们的制造业，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帮助他们提高他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各国之间是需要去进行一些对接的。那么这种对接呢，也是我们这个规定想要实现的目的之一。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不会限制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只要它是合乎我们的法律法规，不会破坏我们的一些限制的性的一些措施啊，包括像出口管制、一些技术性的出口的限制和许可的流程。那么企业是完全可以选择他们投资的目的地，而且这样的投资不仅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我想也会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的。
0: 周先生，除了对企业有约束、有审核，包括一系列的服务和监管之外，我们看就这个新规里面把居民个人是纳入了对外投资的管理范围，那这意味着个人的未来的海外投资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1: 我想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做法。其实这里边的个人投资，按照我的理解来讲，它主要还是一些直接投资，它并不包括大家去海外去购买证券啊、投资股票啊，这样的一些投资可能是不含在内的。那么以前呢，我们也做过一些尝试，当然这些尝试呢也是希望能够更好地为我们的对外投资去创造更好的一些经验。那么我们看到，尽管目前这个规定还没有细化，但是它预留了未来的空间。所以我想，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这个进程是一个全面的进程，不光是企业啊，包括我们的个人、法人，很多的主体都是有国际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想，未来我们还有更大的空间去做这个投资的进一步的详细的规定，去提供更多的投资的便利化和安全的保障。
0: 周先生，还有这个法规里面对于企业分为鼓励的、限制的、禁止的行业，那么怎么去区分这三类呢？接下来的细则会有吗？流程是什么样？您的建议是什么？
1: 对，我想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其实我们以前就编制过对外投资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这个导向目录里边就是鼓励企业到这个东道国去投资哪些行业。这个目录的编制呢，我们也是跟东道国，就是跟海外的这些国家一块儿去编制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希望外国投资投向哪些领域，我们就鼓励中国企业去投那些领域。当然这个方面呢，是有双方的一些共识的，也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的。那么限制和禁止类的这样的一些目录里边呢，主要是根据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的限制投资的这些规定，根据国际的一些共识和一些惯例不适合投资的行业，有些涉及到跨国的一些争端比如说水资源的分配、一些地缘政治冲突，这些领域的投资呢，我们都是要求企业比较谨慎，甚至限制他们去投的。那么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是未来的这些目录会更新，这些目录会给大家更加清楚的指引，什么时候应该投哪些行业，在哪个国家去做什么样的发展，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期待的。
0: 好，谢谢周先生。那么我们关注这样的一部关于

0: 对外投资的法规，一方面要看它画了多少红线，另外一方面更要看它给这些企业，出海的企业将支起多大的伞去给他们在国外的投资保驾护航。继续关注。
1: 就在规定发布的前一天，中国贸促会在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2: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1: 当经贸摩擦持续高起，服务和保障就显得更加重要。发布会上介绍，作为国家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而企业所需的服务中，经贸领域只是其中之一。这份规定对如何服务企业做出了系统性升级。第六条就要求统筹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等八个领域的服务资源。省级以上政府需提供法律法规、投资指南、风险防范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第七条将专业服务机构写入法规。第八条则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出规范要求。
3: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
1: 这些条款将共同支撑公共服务制度化、金融支持法定化、市场服务协同化的服务保障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出海企业出了国只能靠自己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4: 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的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1: 如何把服务做得更实，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更需要公共服务和专业服务，而规定中的一些要求已经在落地完善之中。今年二月，由商务部牵头建设的国家级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统筹整合了多个领域的资源，并联动各级政府部门、驻外使领馆以及海外投资机构，为境外企业和外贸企业服务。
5: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 而在规定出台之前，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2024年，长三角地区率先推出一站式出海的综合服务中心，设立在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的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自启用以来，不断扩大和完善服务内容。
6: 这里大概有500多家国际化的专业服务机构，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法律合规、风险评估、跨境金融等专业服务。那今年以来，已经为87家企业化解了出海的难题。那最近，中心还引入了多个 AI 平台，帮助企业出海，帮助想要出海的中国企业少走一些弯路。
0: 对外投资，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另外一方面要提供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周密研究员。周先生，在新规里面提到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那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现在最迫切、最需要的是哪些方面的服务？
7: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企业根据它的投资的情况，其实很有不少的差别，不同的企业可能它需要的服务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个人理解呢，很多的企业的对外投资呢是需要去开拓市场的。那么它在开拓市场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建立与原来的母国的联系，也就是与中国的联系。那么这里边呢，这个贸促就是贸易促进的这一方面的服务就是非常重要了。那么企业在海外去投资，它能不能够跟原来的这个供应链保持联系，也是它能投资

0: 能够成功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很多的企业啊，这个非常需要的。比如说我们有些这个纺织企业，它到越南到东盟国家去投资，那么它需要国内的这个原材料去给它提供供应，这就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想是法律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有着很大的差别。你比如说总的来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啊就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呢就会使得企业在投资的时候，什么样的投资是合理的，有哪些权利，有哪些义务，它需要非常清晰的了解，否则它的投资就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法律风险。当然除此之外呢，像金融、外交、物流这些服务，其实企业都是需要，只是看它属于哪个行业，在什么样的地区，可是有所不同的。
1: 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刚才比如说有贸促方面的，有法律方面的，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怎么给他们提供服务。你比如说法规里面提到政府部门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但是也明确鼓励这个专业服务机构要拓展海外网络，那这个政府和专业机构之间怎么合作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给企业？
0: 我觉得这个清晰的界限还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探讨的。因为对于政府来讲，它提供的大多都是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呢可能成本比较低，甚至是没有成本，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它都可以使用这些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里边呢，其实我们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那么2009年呢，我们编制了第一个指南第一批的指南覆盖了162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已经覆盖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跟刚才我们片子里边讲到的这个覆盖范围应该是相似的。那么这个指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因为除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以外，相应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信息也是被含在里边的。当然公共信息是不够的，因为很多的企业投资的这些国别投资的这些行业在公共信息里边找不到，这就需要专业的服务去提供相应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他们在海外直接提供相关的服务。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服务就是一个公共性和专业性的结合，这也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相互配合的地方。
1: 我想我们尤其应当关注民营，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在出国投资的时候，海外信息的一些得到肯定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另外一个区域这种资源并不均衡的这样的一个难题。接下来如果能够更好地辅助他们，要做什么？
0: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呢，总的来讲呢，确实像您所说的，他们对外投资的能力相对弱一些，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要编这个指南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帮助他们去准确地把握信息。其实当前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很多企业都是面临信息的困扰。这个信息的困扰呢，总的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企业找不到他想要的信息，那么没有信息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决策，就没有办法去投资。还有一类呢，可能更加的困扰，就是他有太多的信息，其中这些信息呢，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如何去找到准确的信息，对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要提供公共信息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光靠这些是不够的，有了信息以外呢，它还要有相应的一些能力，有相应的工具，比如说它有没有资金的支持，它有没有相应的物流网络的配套。我觉得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在努力的推动的。有一些企业呢，作为大企业，作为先走出去的企业，他们建立了一些平台，在海外建了一些境外经贸合作区，那么通过集群式的方式帮助相关的产业链上的企业去走出去。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在赞比亚的一个园区，那么它主要是做铜相关的产业，所以从挖掘到冶炼到一些铜制品到回收，其实相关的企业都可以跟随走出去，所以我想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1: 最后我们还剩不多的时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法规除了提供基础服务，对于那些在国外他遇到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受到歧视的时候，能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
0: 确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有一个 对外投资的国别的障碍啊，国别的壁垒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的体系。当企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把他们的问题提出来。那么中国政府呢，尤其是商务部门呢，跟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经贸的混委会或者联委会的机制，就是两个国家的主管部门之间去沟通，把这些问题去推动解决。我们也在推动包括像自贸协定啊在内的一些机制性的安排，去帮助企业实现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
1: 好，非常感谢周先生。以前呢，中国企业出海可能更多的是靠我敢不敢，我靠敢胆识。而现在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说，不仅要有胆识，要靠自己，可能身后还有国家可以依靠，因为国家可以帮助你解决懂不懂这些问题。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法规，可能清晰地在外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中国企业未来走向国外市场，将有中国法律制度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宽、更稳、更明晰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感谢收看节目，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蓝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极端高温天气炙烤欧洲多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酷热难耐之下，在欧洲装空调为什么成了一件难事？用不用空调又为何成了一场意识形态之争？高温的考验之下，欧洲哪些结构性经济风险正在暴露？站在全球产业变局的十字路口，欧洲又该如何重新提振经济走势？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君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
1: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美伊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乌克兰称基辅今天遭到俄方空袭，俄国防部表示这是为了报复乌方近日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北约峰会在即，美国官员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成功。 热穹顶天气系统笼罩美国多地，数千万人受影响。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来自非洲的朋友感受一场跨越山海的天路之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的最新进展。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晚说，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谈。 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冻结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展进程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30号在接受采访时说，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只能进入两个核设施，是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 他说，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并获得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发放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的许可。那么，外界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当中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据《纽约时报》6月30号援引伊朗官员和多名知情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报道援引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 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于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 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根据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双方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船只可免费且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需与阿曼就海峡之后的管理展开对话。6月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与阿曼达成一致。 但如果阿曼对此不感兴趣，伊方将自行推进。同一天，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的相关做法。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在今年五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警告。
1: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0: 特朗普6月24号再次表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是不可接受的。纽约时报表示，美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之争凸显阿曼面临的挑战。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雅各布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如何发展，对阿曼而言是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议题。阿曼正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这场冲突和地区安全，努力推动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
2: 这场美以伊战争令美国和地区盟友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披露，美方于五月初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因为受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担忧和阻挠，美方不得不在行动启动不到48小时后就将其叫停了。美媒称，沙特与美国在如何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
0: 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爆发后，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次日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所谓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
3: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0: 美国的这一行动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然而，就在启动不足48小时后，特朗普就宣布自由计划暂停。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号以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之争让美沙关系裂痕进一步扩大为题发文称，美方在行动前并未与沙特方面进行协商，此举令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措手不及。报道称，沙特对美国的此次行动感到震惊，并拒绝美军借用沙特领空和军事基地执行该行动。沙特的做法也令美国中央司令部感到措手不及。《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官员消息称，白宫对沙特的反对感到愤怒，并威胁称，如果沙特不改变立场，将停止向其交付击落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所需的拦截器。报道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减少在沙特的军事存在，这标志着美沙关系出现多年来最大的裂痕。美国《纽约时报》也披露，为争取沙特的支持，包括特朗普和万斯在内的美国高层多次致电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然而，沙特方面仍坚持其立场，担心美国的行动会重新引发战争。最终，美国被迫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启动不到48小时后就将其叫停。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学者侯赛因伊比什分析说，沙特对美国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如果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伊朗会对他们发起更严重的打击。
4: Fears being dragged into a prolonged regional war at a time when fragile ceasefire negotiations are underway. The episode has also exposed frustration with Trump's style of decision making, with Gulf leaders reportedly upset over a lack of consultation.
0: 纽约时报表示，沙特越来越认为美国政府不可靠，有时甚至对海湾国家构成风险。这表明美国和沙特官员在如何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今天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

0: 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1: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

0: 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地时间2号凌晨20许，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两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再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
2: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0: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六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六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1/3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一半至12架，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和一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一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3: The Spanish, th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0: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 5% 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作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0: 并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经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多地民众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当他们坐进车里，袭来的热浪使得皮肤像被灼伤一样刺痛。
2: Now I'm here and I'm baking. Like I'm in the oven right now. It's hot.
3: Ridiculous. When I got in the car, it felt like I almost burned myself. Like it was bad.
1: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由于货车并未配备空调，他们只能依靠小型风扇降温，在狭小闷热的驾驶室内与热穹顶进行抗争。
4: Yeah, I'm out all day.The truck ha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you gotta leave the doors open. Sometimes we got little fans in the trucks. That's about it. But right now, we're battling the heat right now.
1: 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
5: As of Monday, our city has entered into a heat emergency expected to last through the weekend. If the forecast holds, this could be the hottest 4th of July since 2010.
1: 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美联社援引专家观点报道，城市面临的高温风险更大，因为混凝土、沥青等建材具有明显的储热作用，天气预报可能难以反映真实气温。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0: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持续高温也影响到法国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冰雪状况不稳定，导致勃朗峰多条登山线路安全风险显著上升。
1: 作为勃朗峰主要登山入口的南针峰海拔超过3800米，法国气象局表示，上周南针峰的最高气温达到10.7摄氏度。不少登山者表示，随着气温攀升，山体表层积雪变得松软，冰层结构不稳，冰缝持续扩大，他们只能不断调整行进路线。
6: Not easy to go. Some guides go, but it was also difficult for them. And hour after hour, it's getting worse. It's visible that the temperature is going up, and this crevice opens. This is very very risky.
7: Là, il fait vraiment très très chaud. Donc là, il y a plus de glace en fait, c'est de la neige. Donc c'est plus fatigant aussi.
1: 勃朗杜塔库峰海拔超过4200米，在这一高度出现冰脊消融令人担忧。在夏季，阿尔卑斯山脉0摄氏度等温线通常出现在海拔3000多米，但受气候变暖影响，这条线正在不断上移。
8: Due to the severe heat, also during the night, the snow doesn't freeze well anymore, and especially here.The steepness of the Mont Blanc recule. You see all the seracs slowly crumbling down, especially here in the middle part. And of course, it's getting more dangerous. We have to start earlier and be back at the hut earlier, of course.
9: Non, c'est changé. Bah, déjà, toutes les courses sont des

0: Aller plutôt dans l'année. Là, on est fin juin, il y a des conditions de début août. Et on sait que de toute façon, les courses, elles changent et qu'il y a plein de trucs qui vont plus se faire, quoi.
1: 救援人员表示，高温叠加高海拔会削弱直升机作业性能，救援行动的难度和风险都大大增加。
2: L'altitude, la chaleur, ça limite la capacité d'emport de la machine. Et donc, ça nous amène à faire des choix qu'on ferait peut-être pas en hiver, c'est-à-dire diminuer le poids qu'on emporte dans la machine. Donc, ça peut vouloir dire sur certains secours plus de rotation.L'équipage n'est pas forcément capable d'amener tout de suite de secouristes, plus le médecin, plus beaucoup de matériel collectif.
1: 作为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7月2号就谷歌公司针对欧盟委员会开出的反垄断罚款提起的上诉作出裁决，裁定谷歌败诉。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反欧盟反垄断规则，对其处以创纪录的约43.4亿欧元，约合336亿元人民币的罚款。2022年，欧盟普通法院将罚款金额下调至约41亿欧元。谷歌公司与欧盟监管机构围绕该处罚展开多年诉讼。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7月1号表示，已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纠正对俄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i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罗斯搜索引擎，用户需要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2006年7月1号，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实现全线通车运营。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也踏上了这条传奇天路。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4: 我身旁是从拉萨开往西宁的旅客列车，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这趟列车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就是来自非洲国家的铁路工作者们。
5: 这些远道而来的非洲友人都是来华参加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活动的各国代表们，其中不少人工作在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亚吉铁路这些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铁路上。虽然常年和铁路打交道，但在如此高海拔坐火车，对于他们来说还是第一次。
6: It's fantastic. It's wonderful.
7: So here in this maximum mountain, we have a rail, we have a lake, we have everything. It's joyful and wonderful.
5: 一路上，列车途经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非洲铁路代表们表示，中国铁路建设者们在如此复杂的自然环境下，建成这条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堪称世界铁路建设史的奇迹。
8: Looking at it now, it's incredible. So that's quite stunning to see that people could build something like this on this difficult terrain.
9: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thought that was put into place.Not only just for the railway line, but even for the people living around this place, and also the animals. I see there's a lot of green energy around this place, a lot of solar panels. That's where the world should be moving.
10: Yeah, right now is Tangula Station.
11: Tangula Station.
10: Yeah, you can see the board. So right here is the most high.
11: The most high.
10: Yeah, and after this, we slow down.
5: 一路上，非洲铁路代表们和中方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青藏铁路的建设故事和运营经验。他们表示，此行最大的收获不仅是学习了中国的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条铁路，他们真切体会到了中国人民坚韧不拔、团结一心的精神。
12: You can almost touch the sky.
9: Yeah. We have just left a station.That is 4,513 meters high. We are able to see how they overcame, yes, those challenges. But we find Chinese people committed to a cause in that urge of they have to grow their country, to improve their country. You can see it from nearly every man or woman you meet.
8: People are so committed to achieving something, and then they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it's achieved. And certainly, from this trip for me. I'll keep emphasizing, even with my colleagues back home, what is possible if you work together.
5: 今年是中国与非洲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非洲铁路代表们表示，在这特别的时刻，有幸亲身体验青藏铁路这条传奇天路，是值得珍藏一生的珍贵记忆。他们回国后将把此行收获的知识与感悟分享给自己的同胞，希望未来非洲与中国能够继续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未来。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以上就是今天国际时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2: 只喉咙痛了，说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4: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5: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5: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0: 极端高温天气炙烤欧洲多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酷热难耐之下，在欧洲装空调为什么成了一件难事？用不用空调又为何成了一场意识形态之争？高温的考验之下，欧洲哪些结构性经济风险正在暴露？站在全球产业变局的十字路口，欧洲又该如何重新提振经济走势？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近期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高温考验之下，欧洲的经济社会正面临怎样的难题？一台普通的家用空调为何演变成了欧洲内部意识形态之争？所谓的空调政治背后，欧洲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大麻烦？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先生，欢迎您，董先生。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欧洲热浪蔓延的最新情况。
0: 六月下旬以来，欧洲遭遇高温侵袭，多个国家进入烧烤模式，气温连创历史新高。虽然近日高温有所缓解，但气象预报显示，从七月五号或六号起，欧洲或将迎来新一轮热浪。极端高温对民众生命健康构成极大威胁。西班牙有关机构七月一号发布的估算，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千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热浪在欧洲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其他所有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总和。极端高温天气还对欧洲多国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意大利便是受本轮热浪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持续高温导致意大利境内最长的河流波河的淡水流量大幅锐减，在波河汇入亚德里亚海前的最后一处干流河段，河水流量从原先的每秒约1000立方米骤降至不足300立方米，导致海水沿河道倒灌，引发咸潮提前到来，对波河三角洲的农业和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2: Quest'anno, all'oggi possiamo dire che è peggio del 2022 perché di solito noi il problema del cuneo salino, lo registriamo verso luglio-agosto, adesso siamo in giugno e già ce l'abbiamo, e vuol dire avere tutta la stagione, agricola davanti, tutta la stagione irrigua dell'agricoltura davanti, e senza, la risorsa primaria e quindi, non sappiamo se queste colture, finiranno il loro ciclo e riusciremo a raccoglierle perché adesso quella poca acqua che abbiamo l'avremo per qualche giorno e dopo basta perché non c'è.
0: 面对破纪录的高温，欧洲民众却鲜有有效的消暑途径。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占比更低。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这一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项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之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1: 气象专家认为，欧洲这一次出现的高温天气是由大气热穹顶效应所引发的。那么，热穹顶现象具体如何导致欧洲多国持续的遭遇到热浪？欧洲的高温是否还将会继续？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的解读。
0: 气象专家认为，此前处在欧洲西部、南部的阻塞高压近期开始向东移动。

0: 欧洲高温中心随之转移至东部地区，随着阻塞高压逐步远离，西欧、南欧地区转为受高空槽影响，气温出现明显回落。比如法国巴黎，这两天的温度已经下降到26、27摄氏度左右，但不排除暖高压脊重新控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可能。欧洲多地仍面临再次出现高温天气的风险。
1: 对于热穹顶效应来讲，其实在我们经常谈到的副热带高压里面也会出现这样的效应。那么更经典的，那就是在主色高压里面出现，也就是一个高压在一个地区，因为它的整个环流的配置，它稳定扫动，逐渐的变成一个暖高压控制在停滞在一个地区。那么我们从最近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天气形势上来看，确实在欧洲的上空这些天一直出现了一个稳定的一个主色高压。那么这个的主色高压它中间所产生的热穹顶效应就是当地的这个气温急剧上升，而且破纪录的原因。因为所谓的热穹顶，其实我们都知道高压系统它控制下往往中间是下沉气流，那么在夏季如果说受下沉气流控制，云雨天就比较少，这时候夏季的辐射的强度就更强。 照射增温的这个效能就非常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使地面很快的增温。那么再加上在下沉气流过程中，本身在物理上我们知道下沉气流有个增温作用，而且近地层空气的这种压缩也有增温作用，所以这样的高的热效率让这个近地层的这个气温能够不断的加强，再加上这种天气系统如果稳定扫动，那么持续的在这些区域。
2: 这种高效率的增温，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热穹顶效应。从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欧洲多地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而且呢，现在有分析指出呢，这种现象啊，正在从一种例外转向一种常态化的现象啊。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发布的两张图片。 这两张图片的第一张显示的是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根据计算呢，升温速度达到了惊人的每10年0.56摄氏度。再来看看第二张图哈，这第二张图显示的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2025年当中，至少有95%的欧洲地区年平均气温都是踩在了它的平均线之上。 所以现在呢，有报道就警告说了，欧洲的这种极端热浪已经成为了欧洲的一种结构性的经济风险。董先生，您认为这种结构性的经济风险对于欧洲的经济社会来说将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这种影响、这种趋势，您认为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3: 那么实际上，气候的极端的现象或者是气候灾害，那么在很多的国家，那么都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这种风险跟挑战。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那么其实是最近那么德国的安联保险公司那么发布了一份报告，那么分析了那么过去几年欧洲因为极端的高温那么产生的这样的一些经济损失。 那么从我们看到这种欧洲的极端天气，那么产生的现实的影响来看，那么也是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那么首当其冲的是这种能源方面。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种极端的高温的情况下。 那么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那么他们的这种不论是降温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需求也好，那么都会大幅的提升，那么对于能源的这种消费以及对于能源体系统韧性的这些方面的考验，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么近年来，那么欧洲是身处到了这种能源危机之中，那么这些考验跟问题，那么它是加剧了，那么现在欧洲在工业消费这些方面。 的这种成本的危机，那么第二方面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生活来说，那么也是有着一种全面性的影响。那么比如说在这种极端的天气，那么从农业而言，那么它已经在欧洲造成了很多的这种农产品、农作物的。 这种减产呀，或者它的这个品质的劣化，那么从这种工业或者其他的这种行业来说，那么夏季的极端的高温的天象，那么很有可能那么造成了工厂的这种停产或者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种停摆，以及学校里面科研方面的这种停摆现象，那么这些方面，那么都会从一个很全面的方式来去影响到整个的这种经济。

0: 体系啊。那么第三方面，那么实际上，那么这种极端的气候，那么总会对欧洲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都会造成一些啊想不到的损失。那么比如说极端的高温加之干旱，那么造成的这种极端的这种山火的现象啊，或者是其他的啊这种一个类生性的灾害啊。那么以及我们看到，那么由于欧洲是一个这种老龄化的社会，那么很多的啊人，那么因为这种高温引发的啊这种疾病，那么而丧失生命。那么实际上，那么在这种公共卫生的体系啊，啊包括在这个保险啊金融的行业，那么都会产生啊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影响。
1: 确实，就像您提到的哈，现在这种高温热浪的极端天气呢，对于欧洲的考验可以说它是一种全方位的。现在呢，气温屡创新高，有报道就指出来了一个核心的一个现实是什么呢？欧洲现在只有大约20%的家庭配备的有空调这样的制冷设备，而且呢，欧洲环境署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可能更加的严峻。这个报告说出的一个事实是在南欧和西欧，超过1/3的受访者家庭甚至是无力承担必要的制冷成本，而这个现象在中东欧地区来说比例更是接近一半。从这一点上来看哈，董先生，空调怎么就成了欧洲的一种稀缺货？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欧洲这样一种装不起又没法装的一个现象？
0: 啊，那么首先来看，那么欧洲过往的啊这样的一种环境的特点，那么就注定了，那么它从商业的方面还是人们整体的认知的方面，那么都对于那么空调的这种需求，那么在传统上来说，那么并不是很强烈的。那么就像刚才短片里说过，那么长期以来，那么欧洲是认为空调是一种这种奢侈品。然而呢，我们看到随着这种极端天气的频发，那么以特别是这样的一个极端高温的这个问题，那么就使得那么欧洲的民众啊，包括一些企业，那么越来越多的那么诉诸于一些紧急解决问题的啊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就使得我们看到，那么在这类电器，那么在欧洲从商业的角度，那么它的这种短期内的供给是远远跟不上这种需求的，而欧洲自己的相关的产业这种产能，那么它也很难去弥补这方面的这种缺口。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呢，那么买空调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如果从装空调这些相关的服务来看，那么欧洲应该说它的这种人力成本相对来说高昂。那么就像是短片里面强调，那么欧洲那么要装一台空调，那么可能的它的这种服务费用是1000多欧元，那么实际上，那么它对于整个欧洲普通民众的这种收入的这种占比来说，那么应该说也是相当的高昂的。那么第二三方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也会受到一些制度性的影响。那么比如说你要安装空调，在很多的国家，那么它你要考虑到那么建筑里外立面的问题，那么你可能要经过各级的层层的这种审批呀，包括你去如何去安装，如何去打孔这些现实的，
1: 所以问题都非常的现实。您刚才谈到很多这样的现实问题，但是其实从一个政治的层面来讲，我们看到欧洲领导层似乎是在把争端在进行一种回避，不愿意去过多的发表评论。这其中呢，这个欧委会的气候事务发言人甚至说把这个关注的焦点并没有放在空调这个问题上，而是放在了像建筑翻新呢，还有能效这些问题上，而且直言欧洲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是要确保高效且见效的向气候中和来过渡。这种表态难道不是一种和稀泥的现象吗？您认为在进行环境保护和享受这种舒适生活之间，怎么就成为了欧洲的一个单选题了呢？
0: 那么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就是从这种欧洲那么气候治理，那么包括气候适应的这种政策框架，我们可以才看到。那么就像是欧盟委员会那么强调的，那么通过这种建筑的改造啊，提高能效啊这些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就是欧洲传统上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种政策路径。我们知道，那么曾欧盟委员会主席那么冯德莱恩那么曾经提过一个标志性的计划，叫做包豪斯计划。那么实际上就是要在老旧建筑里面进行改造，进而那么取得一个所谓冬暖夏凉，那么运用很多新技术，那么进而去提振它的这种治理效能的

0: 啊这样的一种畅想。然而呢，这一方面的举措，那么对于短期内解决极端高温天气给民众带来的这种困扰，那么可能会面临着一种时间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民众可能更多的是愿意看到一些短期内能够见效的这样的一种效果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实际上这与欧洲那么自身的这个能源结构还有这种电价的这种问题那么息息相关。
1: 好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让全世界都感到非常困惑的是呢，欧洲围绕着是否应该装空调而吵得不可开交，这场争端也引发了一场跨大西洋的制冷之争。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2: 在欧洲，装不装空调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
3: climatiser partout ça veut dire augmenter les dégâts.
4: L'absurdité c'est de faire mourir les gens de chaleur. Et si je suis élu présidente de la République, je mettrai en place un plan massif de climatisation.
2: 欧洲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欧洲的空调之争还引起了跨大西洋盟友美国的关注。多家美国媒体近日频繁对欧洲表示质疑。美国新闻评论网站沃克斯一号刊文指出，空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场跨大西洋的文化之争。待在空调房里的美国人嘲讽欧洲人装空调还需要证明，而坚持自己此举是为了环保的欧洲人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击。文章指出，欧洲将空调视为奢侈品，美国将其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降温不应政治化。美欧需要摒弃强加在空调上的文化包袱，空调只是普通的科技产品，而且在一个越来越热的世界里，它更是救命神器。华尔街日报6月29号的文章则认为，美国人对于这种围绕空调的争执往往会感到困惑，尽管欧洲指责空调能耗问题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在致命的热浪中保持凉爽才是符合人道主义，才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文章认为，这一常识没有取得共识的原因可能与科学无关。一些欧洲人极端提倡减少物质消耗，其背后的核心理念正是追求舒适感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欧洲空调危机也凸显出欧洲本土产业链的弊端。美国财富杂志指出，相较于美国，欧洲严重缺乏吸收制冷基础设施新需求的能力。欧洲试图在老化已经不堪重负的电网基础设施上接入高耗能设备，导致其应对高温天气力不从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在于更快更智能的基础设施规划。
1: 装不装空调这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如今竟然成了欧洲的热门政治议题。那么欧洲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从上海发来的解读。
5: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啊，现在欧洲呢确实更像一个后现代的社会，比如说像性别啊、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甚至成为某种欧洲这种文明优越感的一种体现。那么其次呢，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所谓这个贫富阶层对立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这种清凉啊，在欧洲成了一种稀缺的一个资源。空调呢，在这个富人和穷人之间呢，划出了一条界限啊。因为像这些富人啊、业主们，你可以随便的安空调，可以这个享受这种清凉。但是像穷人啊、租户啊，他们就只能忍受高温。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大讨论啊，甚至蕴含着某种这种社会阶层的一种对立。那再有呢，就是安不安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这个民粹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

0: 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1: 从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大西洋两岸的欧美民众啊，在装不装空调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爆发了一种激烈的舆论交锋。所以呢，《华尔街日报》就指出来了，如今九成的美国家庭都是装有空调的，但是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呢，制冷是大家一个热议的话题。董先生，我们知道哈，现在欧洲和美国其实在文化背景上是非常相近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议题上展现出了截然相反的一种冷热不同的态度？您觉得这种分歧会如何的影响到美欧双方？
2: 啊，那么实际上，那么这个问题既包含了那么美欧啊之间，那么在地缘包括经济上的这样一些现实的差异，那么又包含了那么大家对于气变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啊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从这种地理环境来说呢，那么欧洲的啊这种纬度啊应该说更高，那么它更多的是一个温带海洋性的那种气候，而美国有着广大的这种地区，那么它是一种高温干旱是常态的这样一种环境，那么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需求，那么就造成了那么他们在现在这种空调的问题上有这一种结构性的差异。而从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上来看呢，那么美国我们都知道，那么它的这种资源特别的丰富，特别是啊我们说这种化石能源呀 啊那么电力呀，应该说是又廉价又丰富。但是呢，对于欧洲而言，那么欧洲是一个相对来说那么人比较多，那么资源比较匮乏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地区，那么这也就造成了那么双方对于那么在享受舒适啊以及啊能源消费上面那么理念啊跟现实的这种消费能力上的这种差异。而我们从这种气候变化的这种角度而言，那么美国，那么大家在这种气候变化上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持有气候变化怀疑态度的，那么与此同时，那么他也遭遇了那么美国目前那么本土政治右翼以及气候变化的怀疑者呀以及化石能源利益集团这方面的推波助澜。而欧洲我们看到，那么长期以来它是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种治理推动气候政治啊方面在全球应该说是较为走得比较前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巨大的差别呢，其实也是时间也是地理也是资源环境禀赋造成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欧洲现在已经陷入了一机难求的一个尴尬境地。而且呢，现在这种空调危机甚至不少的媒体现在是把这种空调危机和欧洲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放缓联系在了一起哈。数据呢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是多少呢？大约是320万台一年，但是今年欧洲地区的整个空调的需求已经超过了1000万台。我们知道欧洲最近一直在强调要不断地强化它的本土供应链，可是为什么现在连适合欧洲市场的空调都造不出来了呢？
2: 啊，那么实际上，那么欧洲一直推动的这种供应链问题，那么它啊，首先就是服务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需求啊。那么比如说，在它啊最早提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那么当时的这种口罩啊、公共卫生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它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它就迅速的得以到了从欧盟跟成员国的啊这个方面的重视。那么从最近几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人工智能啊、数字技术啊、半导体呀、清洁能源这些方的领域，包括关键矿产等等，那么它是这种大国之间经济上面的争夺的这种重点，那么也被欧洲那么看作了这种供应链上面它优先关注的这样一个对象。而相较于这些领域，那么空调那么相对来说是一个这种民生的产品，它的这种从战略意义的角度，那么它可能没有那么大。
1: 可能空调问题折射的只是冰山一角啊。我们来看看法国观点周刊是怎么说的。他说呢，是现在完成各种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系统审批啊、能源评级啊，所有这些都可能只是治标，最艰巨的任务是什么呢？是要改变心态，不再将消耗能源视为是一种罪过。您认为这个问题欧洲当下的破局之策究竟路在何方？
2: 那么实际上，那么无论是这种经济问题、能源问题还是气候问题，那么欧洲那么现在最为关注的是一个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包括欧盟委员会那么也是发布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研究文件，那么他们的主要观点一个就是关注到这个能源价格的问题。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关注到了我们所说那么过度监管啊这些方面的啊问题啊，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么实际上那么这种竞争力的问题，那么与其那么去关注到啊外部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可能欧洲那么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去关注到自身那么如何通过啊改革那么促进绿色转型来解决啊自身的这样的一种困局跟焦虑。
1: 好的，感谢董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持续的高温已经不只是极端天气事件，更是严峻的公共治理考验。在民生冷暖、能源消耗与绿色气候目标之间，如何找到那条平衡的突围之路？欧洲城市正面临一场关乎未来的大考。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诸葛击破，
2: 硬上，
3: 不
4: 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0: 天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4: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4: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6: 何亚东介绍，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
5: 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4: 来看外交部的声音。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赖清德日前对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发表不当言论进行回应。
7: 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4: 刚刚是来自国台办的声音。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0: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据报道，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总台 CGTN 记者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2: М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ледим за шагами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ускоренной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для разме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и дислокации, на эпизодической, ротационной или на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это как шаг, оказывающий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здающий прямую угроз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м рубежа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такого рода деструктивных решений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ынуждены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что они не останутся без наших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ряду с этим также мы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м усилия п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в вопро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мира 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5: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6: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7: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6: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0: 情况。这时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1: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

0: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1: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2: 作为我们71的回归的大日子，以及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个时刻能够见证，看到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以及很近距离和军兵的接触，他们很威严以及很和蔼可亲，很开心很开心。
3: 今年就香港回归29周年，很多谢中央每年都送一些很惊喜的礼物给我们。我看到军人我很振奋，特别看到他们的英姿勃勃精神面，我作为中国人我很骄傲。
4: 作为香港人，看到有这么强大的军舰去保护我们，非常有安全感，希望我们可以多些来香港。
5: 我们香港全体的香港市民也都是祝我们的祖国在将来的日子可以继续的繁荣稳定，我们香港会越来越好。
6: 参加这次活动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都是首次面向香港民众开放，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两艘舰艇的相关情况。
7: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4批、第5批、第13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8: 今天，全国政协委员科学讲堂在京举行，中国天眼结构系统总工程师范峰围绕中国天眼结构创新主题与在场观众进行了交流分享，介绍了天眼项目研究的下一步。
9: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天眼结构系统总工程师范峰介绍了中国天眼项目研究背景、中国天眼原创结构方案核心关键技术创新与其意义价值，并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活动现场，观众对中国天眼的技术突破、中国天眼未来发展的话题向范峰提问。
10: 我们天文学家正在这个论证，在进行天眼的二期工程，也就是说在以天眼为核心，在布设一些多台中口径、中小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形成一个阵列。未来的望远镜呢，可能它的灵敏度还会高，分辨率还会高，那我们就真正的能回答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包括地外文明，这些我们都有可能能够发现。
9: 部分全国政协委员、科技工作者、师生代表等约500人参加了科普讲座。委员科学讲堂邀请政协委员中的专家学者面向社会各界开展科普讲座，自2023年9月创立以来，迄今已举办21场。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7月1号，美伊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的斡旋下，在多哈举行了间接会谈。
8: 此前双方还进行过直接谈判，那为什么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改为进行间接谈判呢？美伊各自对本次谈判如何定性，谈判的重点都有哪些，间接会谈又怎么谈呢？

0: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媒体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条款的行为。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国副总统万斯7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畅通。会谈目前仍处在相当早期的状态，但进展顺利，对核问题的讨论之后将会开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建立在美伊此前在瑞士卢塞恩会谈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
1: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还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 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3: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那么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的形式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备忘录中的各项条款其实并不是同期推进，那其中实现全域停火、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海峡的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这些议题是备忘录当中规定要先期落地执行的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呢，美伊双方才会就制裁的全面解除问题以及核问题等更加敏感的议题来展开进一步的磋商。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与此同时呢，在黎巴嫩的议题上，目前美以黎所签订的三方协议其实默许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长期驻留，这就挑战了伊朗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底线。因此呢，伊朗方面明确指责以方此举是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对于资产解冻的问题，虽然美国做出了积极表态，但是迄今相关资金仍然没有进入到伊朗所掌控的账户当中。所以伊方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摆出现有的姿态，就是为了表示既然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没有得到落实，那么后期敏感议题的技术性讨论也会被进一步推迟。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多个省份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聚焦消防、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安全生产情况。
3: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在海南海口一家物流园检查时，发现一间汽车配件仓库里竟然违规存放着近一吨的易燃品。
0: 在海口市南北通物流园区，考核巡查组专家来到园区内某家汽配店的仓库检查，在仓库外侧存放的是一些汽车润滑油等常规产品。然而，当专家深入到仓库内部时，却发现混存多箱小包装的易燃品。
6: 这是易燃品，你看这标识啊，你看到没？这应该就属于汽油剂类的。
7: 嗯，
6: 你这个仓库实际上正常，你放润滑脂是可以的。
7: 啊。
6: 但是放这种就是易燃品，就是肯定是就属于超量，完另外就是超品种了。
0: 经查，在这间面积不到800平米的仓库里，存放着近80箱阻风门化油器清洗剂。专家介绍，阻风门化油器清洗剂属于气雾剂，具有易燃性，应当在仓库里单独分区存放。而该店家却把它们与其他的普通产品混存，一旦出现温度过高或者静电、外部撞击等情况，导致失火，极易造成大面积燃烧甚至爆炸。
6: 你像这种还挺多的，这排这都是吧？
7: 嗯，我们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6: 七八十箱看着吗？
7: 对对对，
6: 不少啊！你这一小瓶是多、一箱是多？
7: 24瓶，
6: 24瓶，你看是多少升的？是，你看你这个是450啊，450毫升，相当于这是半公斤，半公斤就12公斤的一箱，780。
0: 专家在对该仓库的各项设施进行细致检查后表示，不要说存放易燃品，作为普通仓库，它连一般产品的存放安全要求都没有达到。
6: 是必要的逃生的设施，必要的消防的通道
7: 啊，
6: 包括我们那个就是这个消防的隔断，那个消防的设施，实际上我们现在看这库是都没有，通风也不好。
1: 在海南儋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当地经营性场所检查消防安全时发现，备检场所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等现象较为普遍。
0: 在儋州市一家酒店检查时，专家发现该酒店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没有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无证上岗。如果值班人员不熟悉消防控制设备，一旦出现火情，将会对火灾初期扑救带来不利影响。
8: 他这个是消防控制室，消防值班人员啊。然后我们值班人员现在是，他说这个你来值班对吧？
9: 啊，对。
8: 啊，消防控制值班人员这个证件问题
9: 啊，什么证？
8: 没有证啊。
9: 该有个什么证？
8: 就是消防控制室的值班证呀，就是专门的有一个那个消防现在叫那个啥设施操作员嘛啊，
10: 登记证
8: 啊。
9: 那还没有这个证，
10: 没有
9: 这
10: 个，
11: 再联系去三亚那边准备再考证。
0: 此外，该酒店作为新开业不久的经营场所，多个长壁式防火门都已损坏，且部分楼层逃生标识也都被油漆等覆盖，客房门内也没有张贴相应的逃生路线图。在另外一个5层的足浴店检查时，专家发现该足浴店是典型的下店上宅布局，顶楼违规设置了员工宿舍，不符合相关消防安全规定，且宿舍内楼道里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现象普遍。更严重的是，该足浴店仅设置了一部疏散楼梯，属于重大事故隐患。
8: 这个属于是咱的一个公共的聚集场所啊，它这个一部疏散楼梯，而且它那个从顶层有一个宿舍，对吧？它宿舍跟这个直接跟这个人员在集中没进行一个真正的一个防火分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另外一侧的啊窗口那块被这个铁栅栏封死，就这个影响这个人员疏散，这属于是一比较大的一个隐患。
3: 在针对道路运输领域的检查中，考核巡查组来到海口一家危化品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检查公司运输车辆的运行情况，发现企业提供的纸质维修台账与车联网系统中的记录多处不符，危化品车辆带病运行情况普遍。
0: 位于海口市的海南石华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是海南省较大的油气运输企业，主营业务是为加油站进行油气品配送。公司现有运输车辆116辆。在对该公司的运营车辆的台账检查时，专家发现不少车辆的维修保养纸质台账和电脑中车联网信息平台里的记录存在多处不一致的情况，涉嫌记录作假。
12: 这个系统呢，是咱们微货运输平台必须每辆车必须要安装雷斗的，然后通过这个实时看它的各种报警，包括三超一疲劳，然后在里面都会有每一辆车的那个报警的明细。现在台账跟这个上面的明细是对不上的。琼毅0900906在2026年2月2号打黄油的这个时间，然后在平台上是没有这一天显示的，然后在停息时间里面也没有，但是这个它就跟表上就对不上。
0: 专家表示，车辆的维修保养台账与监管平台的数据对应不上，说明该监管平台对车辆的安全运营状况没有做到实时的掌握。一旦有司机超时驾驶等险情发生时，系统无法第一时间发出告警提示，极易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发生。除了台账维修记录与平台记录对不上，检查中专家还发现一些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数据涉嫌随意填写。同一辆车去年的维修保养记录到今年维保记录的里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少。
13: 我们看这个车
10: 琼逸06901，是吧？这是2025年3月份的时候，
13: 嗯，
10: 他的维修保养的里程是13000，
13: 嗯，
10: 这是他的里程，对吧？但是在今年呢，这个26年1月8号，同样是琼逸06901这个车辆，为什么他的这个里程数就变成6990了呢？而且这是该你们工长的

0: 你上来就选。
1: 对，
2: 这个怎么解释？
3: 所以他这个肯定，他就是，反正肯定是一个不符合常理。另外一个就是他填的时候，可能就是按照实际报的，你一个月跑多少，他就，肯定是没有经过核查这个数据就给。
4: 专家表示，危化品运输车辆的维保里程记录应当如实填写行驶的总里程，才能明确车辆的安全状况，减少事故的发生。
5: 那么维修保养数据不准确呢，对后续我们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运营管理啊、保养维修啊，都会造成干扰啊，也不利于公司管理层真正落实安全管理职责。
4: 针对在海南检查出的各类问题线索及安全隐患，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同步移交海南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当地已第一时间启动隐患整改工作，并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开展追责问责。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
8: 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加上当前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大打击力度。
4: 近日，湖南株洲荷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9: 你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10: 啤酒，
9: 喝了好多瓶啤酒，就2瓶啤酒。
4: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2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4点多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前些天，驾驶人胡某晚上和朋友聚餐时，饮用了大半瓶冰镇啤酒。餐后，他们准备前往上饶玉山游玩。而驾驶人胡某自感饮酒量少，状态清醒，不会影响驾驶，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车辆途经归丰服务区时，胡某准备给车辆加油，与交警执勤检查。
11: 您喝酒了？
12: 看到这个结果没有？
11: 看到了，
12: 76。
11: 76。
12: 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酒驾。
4: 面对检测结果，胡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再来看湖北宜昌交警近日夜查时遇到的荒唐一幕。驾驶人邓某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时，邓某悄悄向朋友发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竟怂恿他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儿。看到信息后，邓某趁交警办理手续填写执法单据时拔腿就跑。
13: 当时我们正在办理血检的相关手续，邓某冲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立即追了上去，在大门口就把他控制住了。
4: 经最终鉴定，邓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26.0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3: 在医院的时候和朋友聊了些什么？为什么会突然逃跑呢？你觉得你跑得掉吗？
14: 我那时候我手机没有联系朋友，是我刚好要抽血了，拿起来看就看见朋友的消息了，那时候也很紧张也很慌，然后看到他消息可能也就没多想，就照着那个朋友说的就做了。
12: 那为什么当时你给他出主意叫他跑呢？
11: 我当时我也喝多了。
13: 我们想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驾驶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被查获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任何试图逃跑逃避检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不仅不会减轻处罚，反而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后果。
4: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0: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7: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作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
4: 首先来看今年5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2: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啊。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4: 6月16号，一辆白色小车在江苏扬州江平快速路行驶时，慢慢减速停在了快车道。隧道管理工作人员巡查发现情况后立即报警。在事发现场，交警拉开车门后，发现驾驶人正低头倚靠在车内驾驶座上熟睡，存在酒后驾驶嫌疑。随后交警通过呼喊、轻拍肩膀的方式唤醒当事人，当事人惊醒后猛然踩下油门驾车逃离，车辆在车道内失控偏移，从左侧车道斜行至右侧车道并撞击墙体，造成车辆右前轮损毁，无法正常行驶，最终被迫停下。经最终血液检测，这名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206.1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目前，当事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调查。
8: 现在很多车都有智能驾驶功能，有些人喝了酒之后啊，以为靠智驾也可以驾驶，但是法律明确，这样也不行。前些日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在醉酒后开启智驾行驶，中途直接昏睡在驾驶位上，车辆停在车道内，十分危险。最后，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拘役3个月。
4: 2025年10月30号凌晨，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拍打驾驶位车窗呼喊驾驶人，对方始终毫无回应。
10: 啊，醒了醒了醒了，
15: 开门，醒了吗？这不是睡觉呢。
10: 来，把车门打开，您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眼。来，同志，怎么回事啊？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15: 没事
10: 啊。啊？
15: 没事。
10: 睡着吧。
15: 自动驾驶吗？
16: 2025年10月的某天晚上呢，被告人的王某应邀前往西城区的一家饭店聚餐并饮酒。聚餐结束后呢，被告人王某呢，因为有饮酒的情况呢，他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独自驾车返回其房山的住处。当他开车行驶到北京市丰台区京开高速的路段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睡意持续加重，无法保持清醒，最终呢，昏睡在了他的主驾驶位上。
4: 由于王某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后，因醉意加重陷入昏睡，车辆在系统提示接管无效后自动刹停在了行车道内。
10: 啊，来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来。
16: 由于数值超标呢，民警认定其有饮酒的情况，随后联系了支援的民警到达现场，将其带回 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呢，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符合呢危险驾驶罪的入刑标准。
4: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后由北京市丰台区

0: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1: 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其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同时呢，考虑其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五年内还曾因危险驾驶受过刑事处罚，依法对其从重处罚。考虑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呢，根据被告人王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后果，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交警告诉记者，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一旦被查获，就试图将责任推给车辆。警方提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0: 依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自动驾驶共分为0至5级，其中0至2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量产乘用车普遍搭载的系统。3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在特定场景下执行驾驶任务，但驾驶人需随时保持接管状态，系统失效或者超出适用场景时需及时接管。4级为高度自动驾驶，5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1: 目前呢，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购买的车辆搭载的驾驶自动系统呢，均为 L0 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呢，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后，驾驶人仍在实际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
0: 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第一责任主体。使用辅助驾驶时，需时刻观察路况，预判风险，随时接管车辆。长时间脱手，视线脱离路面，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3: 今年啊，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新闻追踪，我们来聚焦全国多地的持续降雨。6月29号开始，江西景德镇迎来持续3天的强降雨过程，单日最大雨量达到262毫米。受强降雨的影响，景德镇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积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景德镇商江区发回的报道。
6: 那从6月29号开始呢，当地经历了一个3天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那目前降雨的情况呢，仍然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那降雨的持续导致呢，当地有多条的街道以及城市的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积水。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通过墙体两侧的这个残留下来的水迹呢，可以判断出整个积水在高位的时候呢，已经没到了一楼住户的整个这样一个窗台的位置。那目前呢，水位呢是在逐渐的向下退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整片区域呢是当地溧阳老街的一个居民的停车场。那目前呢，能够看到还整体是在被水覆盖的过程当中。在昨天呢，整个街道呢是处在一个比较积水严重的情况，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水位呢逐渐的向下退去。那当地的干部群众啊，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呢，正在现场进行一个清理、清淤以及消沙的工作。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从今 今天凌晨开始，大概是水退却于户，就开始清理于户，所以呢，目前整个清理和消杀的工作呢，正在进行一个尾声了，整个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那在昨天积水最高位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在外面已经看到了积水通过窗台漫进来，在群墙的位置呢，还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一个水迹，那大概是有一个六十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我现在摸这个群墙呢，还能感到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状态。往前走，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个现在这个水域的面积呢，是把整个停车场覆盖了。远处的我们这个公共的建筑呢，已经是有1/3的位置还在水面以下。
2: 受持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县兴江河水位快速上涨，迎来本轮洪峰过境。当地交警、街道、社区等多部门迅速响应。
0: 当天，兴江河洪峰过境，婺源城区临河区域出现道路积水、路面被淹的情况。在婺源城区西门桥底，交警部门布设了安全锥桶，对通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时，执勤交警依托车载广播循环播报汛情提示，提醒临河沿街商户、车主及时转移停放车辆。与此同时，交警消防部门还提前调配应急救援车辆驻守现场，随时处置突发险情。同时，当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投入防汛一线，对河道重点部位开展不间断巡逻值守。昨天下午3:20左右，婺源县兴江河迎来洪峰过境，洪峰水位达58.89米，超出警戒水位0.89米。当天下午4:00，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
5: 面对近期持续的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安徽黄山市休宁县月潭水库根据水文预报信息和防洪调度，开启错峰泄洪，腾出防洪库容，确保安全渡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月潭水库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165.11米，超过汛限水位4.61米。这几天，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测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最大削峰率达60%。
7: 六孔闸门实施错峰泄洪，下泄流量是1000个流量，我们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1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今天水库水位仍在汛限水位以上，但当地雨势有所减弱。上午8:30，水库已将下泄流量下调为350立方米每秒。
2: 中国气象局对我国7月气候趋势进行预测，7月份内蒙古、东北、华北、新疆、西藏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此外，台风活动偏多偏强，北方沿海需警惕强台风影响。
8: 从降水方面来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气温方面，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华南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东北部偏高1到2摄氏度。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9: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一遭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2026 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 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 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 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 驰骋1400公里征途， 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 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 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 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 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 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 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 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 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商务部7月2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二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 何亚东介绍，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
1: 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3: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关注南海热带低压的最新动向。7月2号20点，南海热带低压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11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该低压强度逐渐增强，将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并将于3号和4号先后登陆我国海南和广西，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7月2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号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此外，水利部7月2号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汛一线协助指导。
5: 海南省气象局7月2号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据海口海事局消息，2号15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港口码头等水上活动及作业已全面停止。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7月3号20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7月4号夜间。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的安全设备与锚泊设施进行巡检，确保各项设备状态良好。广东于7月2号10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 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
0: 关注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七月二号白天，安徽、江西、湖北、重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预计未来三天，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降雨。七月二号，重庆万州区遭遇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0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其中钟鼓楼街道4小时的降雨量达98.8毫米。本轮降雨造成万州区多条主次干道及低洼路段积水，影响公众出行。相关部门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6月29号开始，江西景德镇迎来持续的强降雨过程，单日最大雨量达26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景德镇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积水。来看总台记者7月2号下午从景德镇昌江区发回的报道。
6: 那从6月29号开始呢，当地经历了一个3天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那目前降雨的情况呢，仍然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那降雨的持续导致呢，当地有多条的街道以及城市的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积水。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通过墙体两侧的这个残留下来的水迹呢，可以判断出整个积水在高位的时候呢，已经没到了一楼住户的整个这样一个窗台的位置。那目前呢，水位呢是在逐渐的向下退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整片区域呢是当地溧阳老街的一个居民的停车场。那目前呢，能够看到还整体是在被水覆盖的过程当中。那从凌晨开始呢，水位呢逐渐的向下退去。那当地的干部群众啊，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呢，正在现场进行一个清理清淤以及消杀的工作。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从凌晨开始，大概是水退却于户，就开始清理于户。所以呢，目前整个清理和消杀的工作呢，正在进行一个尾声了，整个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刚才在外面已经看到了积水通过窗台漫进来，在群墙的位置呢，还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一个水迹，那大概是有一个60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我现在摸这个群墙呢，还能感到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状态。往前走，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个现在这个水域的面积呢，是把整个停车场覆盖了。远处的我们这个公共的建筑呢，已经是有2/3的位置还在水面以下。
0: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2号夜间至7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2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预计7月2号20时至3号20时，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中南部、吉林北部、辽宁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进入汛期以来，各类雨情、汛情信息备受关注。6月22号，由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洪涝灾害现场图片，配文“长寿区不要下雨了”，引起网友关注。经过重庆市长寿区核实，该信息为谣言。
2: 重庆市长寿区委网信办发现该信息后，迅速对接当地防汛抗旱办公室进行专项核实，对网传图片场景、事发时间、事发地点逐一比对溯源。经核实，当时长寿区水情、汛情总体平稳，未发生网传严重洪涝灾害。
7: 经我们多方权威核实，该张网传洪涝实景图实际为2024年7月湖南岳阳平江特大洪涝灾害现场影像，与我区近期雨情、汛情完全不符。当日我区普降暴雨， 局地大暴雨，但未发生内涝灾情。该信息所不实谣言，严重误导群众对我区防汛形势的判断。
2: 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不实信息，追查发布源头与相关责任人。相关部门提醒，网民需理性辨别网络内容，不转发来源不明的旧图、错图，自觉抵制谣言，共建良好网络环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

0: 消息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报道援引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于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根据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双方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船只可免费且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需与阿曼就海峡之后的管理展开对话。6月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与阿曼达成一致，但如果阿曼对此不感兴趣，伊方将自行推进。同一天，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的相关做法。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在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警告。
2: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1: 特朗普6月24号再次表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是不可接受的。纽约时报表示，美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之争凸显阿曼面临的挑战。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雅各布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如何发展，对阿曼而言是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议题。阿曼正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这场冲突和地区安全，努力推动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
0: 这场美以伊战争令美国和地区盟友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号披露，美方于5月初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因为受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担忧和阻挠，美方不得不在行动启动不到48小时后就将其叫停了。美媒称，沙特与美国在如何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
1: 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爆发后，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次日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所谓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
3: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1: 美国的这一行动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然而，就在启动不足48小时后，特朗普就宣布自由计划暂停。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号以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之争让美沙关系裂痕进一步扩大为题发文称，美方在行动前并未与沙特方面进行协商，此举令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措手不及。报道称，沙特对美国的此次行动感到震惊，并拒绝美军借用沙特领空和军事基地执行该行动。沙特的做法也令美国中央司令部感到措手不及。《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官员消息称，白宫对沙特的反对感到愤怒，并威胁称，如果沙特不改变立场，将停止向其交付击落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所需的拦截器。报道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减少在沙特的军事存在，这标志着美沙关系出现多年来最大的裂痕。美国《纽约时报》也披露， 为争取沙特的支持，包括特朗普和万斯在内的美国高层多次致电沙特王储

0: 兼首相穆罕默德。然而沙特方面仍坚持其立场，担心美国的行动会重新引发战争。最终美国被迫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启动不到48小时后就将其叫停。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学者侯赛因·伊比什分析说，沙特对美国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如果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伊朗会对他们发起更严重的打击。
1: Fears being dragged into a prolonged regional war at a time when fragile ceasefire negotiations are underway. The episode has also exposed frustration with Trump's style of decision making, with Gulf leaders reportedly upset over a lack of consultation.
0: 《纽约时报》表示，沙特越来越认为美国政府不可靠，有时甚至对海湾国家构成风险。这表明美国和沙特官员在如何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0: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2: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20许，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类似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
3: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0: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6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 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1/3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1/2至12架， 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和一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一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4: The Spanish, they'r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 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0: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5%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2.1%。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2: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5: 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业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意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7月2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6: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7: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8: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7: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9: 我们期待 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

0: 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1: 参加这次活动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都是首次面向香港民众开放。其中南宁舰2023年曾在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千同胞带离生死险境，这当中就包括两名香港同胞。下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两艘舰艇的相关情况。
2: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四批、第五批、第十三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1: 国家林草局7月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3: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潜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5

0: 裁豁免。不过目前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措施中，大部分仍处于生效状态。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阴霾。
1: Creo que lo que hay que derrumbar definitivamente y que aprovechemos esta tragedia y esta circunstancia tan lamentable para nuestro país es derrumbar el muro sancionatorio, es derrumbar la política de coerción, de presión económica que le ha hecho un gran daño a nuestro país y a nuestro pueblo.
2: Mientras en Venezuela avanza la remoción de escombros y sigue adelante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y desaparecidos, el país entrará en una nueva fase donde todo el aparato estatal se verá nuevamente estresado por efecto de las sanciones. Leonel Retamal, CCTV, Caracas, Venezuela.
3: 世界卫生组织7月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
4: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多地民众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当他们坐进车里，袭来的热浪使得皮肤像被灼伤一样刺痛。
5: Now I'm here and I'm baking. Like I'm in the oven right now. It's hot. It's hot.
6: Ridiculous. When I got in the car, it felt like I almost burned myself. Like it was bad.
4: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由于货车并未配备空调，他们只能依靠小型风扇降温，在狭小闷热的驾驶室内与热穹顶进行抗争。
7: Yeah, I'm out all day.The truck ha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you got to leave the doors open. Sometimes we got little fans in the trucks. That's about it. But right now, we're battling the heat right now.
4: 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
8: As of Monday, our city has entered into a heat emergency expected to last through the weekend. If the forecast holds, this could be the hottest 4th of July since 2010.
4: 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美联社援引专家观点报道，城市面临的高温风险更大，因为混凝土、沥青等建材具有明显的储热作用，天气预报可能难以反映真实气温。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于7月1号启动。今年暑运的一大出行亮点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旅游专列、球迷专列等，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打开12306 APP 首页，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以及行程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实名购买，

0: 散客也能下单。针对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体出游的旅客，还可以前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口办理购票，车站会优先协调连座席位，提升出行舒适度。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旅游专列一等座动卧均可享受学生票优惠，连程线路只扣一次优惠次数，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六次优惠额度可以正常使用。除了开往景区的旅游专列，铁路部门还针对热门赛事开行定制化列车。在辽宁沈阳，眼下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为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国铁沈阳局持续开行球迷专列。
1: 为适配不同观赛人群需求，球迷专列采用不同的购票模式，球迷协会、观赛团体可通过车站专属团体通道统一订票，优先锁定全员连座席位。普通散客球迷可在赛事周期内关注12306临时加开列车信息，搜索赛事对应专列，球迷专列时刻精准匹配赛事开赛、散场时间，解决球迷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0: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旅客需及时关注12306官方更新。车内互动活动多，人员集中，旅客出行需妥善保管随身行李物品，集体观赛旅客建议提前到站集合，避免延误乘车。
2: 今年上半年，福建福州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湾旅客出入境人数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
3: 6月30号上午，搭载着121名旅客的吉顺十号客轮从马祖白沙港抵达福州港黄岐客运码头。其中台湾旅客占比居多，不少人是举家来大陆探亲访友或游玩购物。
4: 这的话是购物，点点探亲了，看一下朋友了。
3: 目前福州已开通黄岐至马祖、浪岐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共计8趟往返航班。今年上半年出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客流量达4.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68%。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福州边检站、海关等部门通过增开查验通道，提供闽南语、福州话乡音服务以及前置分流引导等举措，确保旅客顺利通关。
2: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5: 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7月2号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中国气象局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蓝皮书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不得设立4类分支机构，分别是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未经批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家、世界、全球、国际等字样。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7月2号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一遭。

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7月2号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 31.2%。 当地通过部署车辆和救护车，供应药品和防护设备，以及加强通信和社区动员工作，继续加强应对能力。

0: 近日，2026年春季入伍的新兵们陆续授衔，开启他们真正的军旅生涯。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的新兵授衔仪式上，新兵李瑞的心情尤为激动，因为给他佩戴军衔的老兵正是他成长道路上几乎一直缺位的父亲。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对父子，了解他们跨越29年的军旅传承。
1: 将校有军，坐下。
2: 经过近三个月的磨砺，李瑞终于迎来了军旅生涯最重要的时刻——新兵授衔。仪式上为他佩戴上列兵肩章的是一位老兵，更是他的父亲。
3: 列兵衔很轻，但我俩都知道，这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29年前，我和他一样，也是一名新兵。什么是传承？不是我把荣誉交给他，而是他愿意走我走过的路，吃我吃过的苦，扛我扛过的责任。
2: 李小龙是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一级军士长，入伍29年来，无论岗位如何变换，他都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连续多年保持旅队专业第一，先后三次参加国庆阅兵，在重大任务中身先士卒，表现突出，多次立功受奖。
4: 小的时候老是喜欢翻箱倒柜，经常会翻出一些奖章勋章什么的，我妈跟我说，这些荣誉都是你爸在部队里获得的，有一些训练的，一些比武的，都是名列前茅的奖章，还有他和战友一起过节的一些照片。那时候我就感觉，部队的生活跟我们在外面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感觉他脸上挂的笑容都是灿烂的。
2: 但在当时的李瑞眼里，这样的父亲却又有点陌生。
4: 小时候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天天在家，我的爸爸一年到头却见不了几次面。
2: 答案藏在李瑞六岁那年的一次军营之行里。当时父亲李小龙在全军比武活动中表现突出，荣立一等功。年幼的李瑞跟着母亲第一次走进父亲常年驻守的军营，参加了父亲的一等功表彰仪式。
4: 父亲当时很帅，真的，那个场景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
2: 看着父亲身披光荣绶带，听着身边官兵讲父亲攻坚克难、苦练本领的故事，小小的李瑞开始读懂了这种付出与责任。
4: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才渐渐明白，他不是不想陪我，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其实在那之后，我就有一种想成为他那样的冲动。
2: 那次军营之行后，李瑞也在心中悄悄埋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慢慢发芽生长。直到2026年的春天，一张入伍通知书送到李瑞手中，他终于和父亲一样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入伍那天，父亲特意请假为他送行，在站台上默默为他整理绶带和大红花，只是在列车启动前对他说，作为军人的孩子要更有骨气。
4: 其实刚开始我是想憋住泪，不想让他们太担心我，但后来耳边又响起父亲熟悉的叮嘱，然后又吃上了我妈亲手给我包的饺子，那一刻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2: 烈日下的淬炼，深夜里的集结，让这个00后少年褪去了娇气与稚嫩，手肘在战术训练中磨到极佳，3000米从及格跑进优秀，2分钟仰卧卷腹做到

0: 150个。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白费，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2026年度春季新兵创破纪录比武中，李瑞一举斩获仰卧卷腹科目第一名，被评为创破纪录先进个人。
1: 我离父亲还差得很远，他的荣誉摆了满满一墙，我的这点小成绩不算什么，但是能够沿着他的脚步继续往前走，我感觉特别自豪。
0: 满墙的荣誉背后，是父亲李小龙29年军旅生涯的坚守，目光里的那份坚定，透出儿子李瑞3个月新兵生活的成长。从兵王的荣光到列兵的起点，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20多年的岁月，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使命在肩、强国有我的信念。
2: 也许明年我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了，但是强军梦需要接力。部队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希望儿子能够像我一样坚守，在部队好好干，长期干。
0: 成为一名光荣战士的李瑞心里有太多话想对父亲说，在来到连队的第一天，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写进了家书。
1: 亲爱的父亲，今天是我新兵下连的第一天，3个月的新兵连时光终于让我读懂了您从小挂在嘴边的那些叮嘱，真正触摸到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温度。
3: 薪火相传不只是要让火越烧越旺，更是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4: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小雨，29到34度，莫斯科小雨转晴，20到30度，开罗晴，23到37度，巴黎晴，14到29度，伦敦晴，14到26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8度，渥太华晴转阴，20到31度，纽约晴转小雨，29到41度。
1: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2: 到政府我免费的五个地方，
3: 治喉咙痛的，说
1: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2: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1: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4: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1: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5: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1: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6: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1: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6: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稳定促增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0: 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7: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航空货运量至齐飞，首破千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214条。
2: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历史性突破千万吨门槛。其中，国际航线成为增长核心引擎，枢纽集群效应凸显，运力端同步升级。国内在册全货机总量272架，全年净增26架，远程宽体货机增至60架，占比提升至22%，成为洲际干线主力。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货运航线合计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新开航线中，亚洲104条，欧洲83条，两大板块合计占比超87%，北美20条，非洲、大洋洲各3条，南美洲1条。新开国际航线的始发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核心经济区域。其中，华东、华中、华南3大区域合计贡献了超过

0: 68%的航线，传统与新兴枢纽共同构成了中国航空国际网络的骨架。货源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3C 电子产品、服装纺织品为主，生鲜冷链、机械汽配、精密仪器形成稳定增量需求。
1: 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国家林草局7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2: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玛瑁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与此同时，全社会爱鸟护鸟氛围日益浓郁。初夏的南京老山草木繁茂，近50种候鸟如期归来筑巢育雏，吸引不少观鸟爱好者扛着长焦设备穿梭林间，寻找老山五宝等珍稀鸟类踪迹。
3: 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各方面啊，适应鸟的生存，对鸟的爱护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说呢，鸟也喜欢来，我们拍鸟的人也喜欢他们，也欢迎他们。
2: 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1: 我国是全球候鸟跨境迁徙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截至目前，我国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进一步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为迁飞、繁殖、越冬等提供良好环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据《纽约时报》6月30号援引伊朗官员和多名知情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5: 报道援引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于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根据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双方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船只可免费且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需与阿曼就海峡之后的管理展开对话。6月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与阿曼达成一致， 但如果阿曼对此不感兴趣，伊方将自行推进。同一天，

0: 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报道，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的相关做法。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在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警告。
1: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0: 特朗普6月24号再次表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是不可接受的。纽约时报表示，美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之争凸显阿曼面临的挑战。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雅各布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如何发展对阿曼而言是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议题。阿曼正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这场冲突和地区安全，努力推动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
2: 这场美以伊战争令美国和地区盟友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号披露，美方于5月初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因为受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担忧和阻挠，美方不得不在行动启动不到48小时后就将其叫停了。美媒称，沙特与美国在如何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
0: 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爆发后，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次日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所谓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
3: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0: 美国的这一行动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然而，就在启动不足48小时后，特朗普就宣布自由计划暂停。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号以"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之争让美沙关系裂痕进一步扩大"为题发文称，美方在行动前并未与沙特方面进行协商，此举令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措手不及。 报道称，沙特对美国的此次行动感到震惊，并拒绝美军借用沙特领空和军事基地执行该行动。沙特的做法也令美国中央司令部感到措手不及。《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官员消息称，白宫对沙特的反对感到愤怒，并威胁称，如果沙特不改变立场，将停止向其交付击落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所需的拦截器。 报道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减少在沙特的军事存在，这标志着美沙关系出现多年来最大的裂痕。美国《纽约时报》也披露，为争取沙特的支持，包括特朗普和万斯在内的美国高层多次致电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然而，沙特方面仍坚持其立场，担心美国的行动会重新引发战争。 最终，美国被迫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启动不到48小时后就将其叫停。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学者侯赛因伊比什分析说，沙特对美国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如果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伊朗会对他们发起更严重的打击。
4: Riyadh fears being dragged into a prolonged regional war at a time when fragile ceasefire negotiations are underway. The episode has also exposed frustration with Trump's style of decision making, with Gulf leaders reportedly upset over a lack of consultation.
0: 纽约时报表示，沙特越来越认为美国政府不可靠，有时甚至对海湾国家构成风险。

0: 设施发动的袭击。
1: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7月2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4: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5: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4: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6: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0: 参加这次活动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都是首次面向香港民众开放。其中，南宁舰2023年曾在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千同胞带离生死险境，这当中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下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两艘舰艇的相关情况。
7: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

0: 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四批、第五批、第十三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1: 中国气象局7月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天气形势进行分析预测。在刚刚过去的6月，我国气温偏高，降水总体偏少，但南方强降水过程频繁，落区重叠，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2: 根据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气温6月份为20.7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3摄氏度。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海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新疆为第二高。海南有4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夏季极值。6月全国平均降水量99.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3.6%。有5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南方地区，其中18至25号特强降雨过程，广西柳州融水累计降雨量达933.4毫米，广东广州增城最大1小时降雨量达113.3毫米，台风生成个数略多于常年同期，整个6月没有台风登陆我国。
1: 此外，中国气象局还对我国7月气候趋势进行预测。7月份，内蒙古、东北、华北、新疆、西藏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此外，台风活动偏多偏强，北方沿海需警惕强台风影响。
2: 从降水方面来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气温方面，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华南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东北部偏高1到2摄氏度。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救援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据悉，这名男子名叫埃尔南。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这家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不断缩短与这名被困者之间的距离，并最终将其救出。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外界持续关注委内瑞拉市场供应和物资保障。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基本正常。
4: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超市协会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尽快恢复供应。
5: Enlatados como atún y sardinas, pan, ese tipo de cosas, ahí estamos trabajando con los proveedores para que haya reposición.
6: Por los momentos se está encontrando mucho abastecimiento en diferentes supermercados. Hay algunos que sí, posiblemente se haya cortado con la eventualidad que sufrimos, se haya cortado la red de distribución. Pero veo que en estos momentos se está abasteciendo todos los supermercados y todos los lugares donde venden comida.
4: 据介绍，目前委内瑞拉全国绝大多数超市和食品

0: 生产企业均保持正常运营。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4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1: Todos los días a las 4 de la tarde le enviamos a el viceministro de Interior y Justicia cuáles son los camiones que van a ir al día siguiente, de qué alimentos y con qué chofer y para qué cadena.Tiene que llegar al punto de encuentro antes de las 5:30 de la mañana y eso baja sin problema hasta La Guaira. Eso lo probamos lunes, martes y miércoles. Ha funcionado. Eso significa que esos supermercados están abastecidos para que las personas de La Guaira puedan ir a comprar allí.
2: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7月2号就谷歌公司针对欧盟委员会开出的反垄断罚款提起的上诉作出裁决，裁定谷歌败诉。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反欧盟反垄断规则，对其处以创纪录的约43.4亿欧元（约合336亿元人民币）罚款。2022年。欧盟普通法院将罚款金额下调至约41亿欧元。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
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多地民众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当他们坐进车里，袭来的热浪使得皮肤像被灼伤一样刺痛。
4: Now I'm here and I'm baking. I'm in the oven right now. It's hot.
5: Ridiculous. When I got in the car, it felt like I almost burned myself. Like it was bad.
3: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由于货车并未配备空调，他们只能依靠小型风扇降温，在狭小闷热的驾驶室内与热穹顶进行抗争。
6: Yeah, I'm out all day.The truck ha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you got to leave the doors open. Sometimes we got little fans in the trucks. That's about it. But right now we're battling the heat right now.
3: 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
7: As of Monday, our city has entered into a heat emergency expected to last through the weekend. If the forecast holds, this could be the hottest 4th of July since 2010.
3: 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美联社援引专家观点报道，城市面临的高温风险更大，因为混凝土、沥青等建材具有明显的储热作用，天气预报可能难以反映真实气温。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2: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也席卷了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
0: 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部分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一些道路被封闭，居民被迫撤离。
2: 持续高温也影响到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区，冰雪状况不稳定，导致勃朗峰多条登山线路安全风险显著上升。
3: 作为勃朗峰主要登山入口的南针峰海拔超过3800米，法国气象局表示，上周南针峰的最高气温达到10.7摄氏度。不少登山者表示，随着气温攀升，山体表层积雪变得松软，冰层结构不稳，冰缝持续扩大，他们只能不断调整行进路线。
8: Not easy to go. Some guides go, but it was also difficult for them. And hour after hour, it's getting worse. It's visible that the temperature is going up, and this crevice opens. This is very very risky.
9: Là, il fait vraiment très très chaud. Donc là, il y a plus de glace en fait, c'est de la neige. Donc c'est plus fatigant aussi.
3: 勃朗杜塔库峰海拔超过4200米，在这一高度出现冰脊消融令人担忧。在夏季，阿尔卑斯山脉0摄氏度等温线通常出现在海拔3000多米，但受气候变暖影响，这条线正在不断上移。
10: Due to the severe heat, also during the night, the snow doesn't freeze well anymore, and especially here.The steepness of the Mont Blanc is the cul. You see all the seracs slowly crumbling down, especially here in the middle part. And of course, it's getting more dangerous. We have to start earlier and be back at the hut earlier, of course.
11: Non, c'est changé. Bah, déjà, toutes les courses sont décalées plus tôt dans l'année. Là, on est fin juin, il y a des conditions de début août. Et on sait que de toute façon, les courses, elles changent et qu'il y a plein de trucs qui vont plus se faire, quoi.
3: 救援人员表示。高温叠加高海拔会削弱直升机作业性能，救援行动的难度和风险都大大增加。
12: L'altitude, la chaleur, ça limite la capacité d'emport de la machine, et donc ça nous amène à faire des choix qu'on ferait peut-être pas en hiver, c'est-à-dire diminuer le poids qu'on emporte dans la machine. Donc ça peut vouloir dire sur certains secours plus de rotation. L'équipage est pas forcément capable d'amener tout de suite de secouristes plus le médecin plus beaucoup de matériel collectif.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3: 全面回顾光辉历程，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
15: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
13: 传承薪火，接续奋斗，
16: 我们要全面整体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
17: 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
1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

0: 你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他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同时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未来发展的这种要求，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理论文献，同时呢，也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行动纲领。他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从革命圣地延安到红岩精神的核心发源地重庆，从内蒙古的农牧区到海南三沙，大江南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
3: 身处革命圣地杨家岭，我们更要读懂、传译、传译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总书记的嘱托催人奋进，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
4: 我在永兴岛生活了已经20年了，亲眼见证了这些年来三沙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打心底感恩党的关怀与守护。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5: 我们对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感到无比钦佩，特别是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6: 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长远规划，它在反腐领域坚持零容忍，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人民始终处于各项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1: 从1921年到2026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7: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那么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那么它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完成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怎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给出了我们自己的答案。
1: 105年来，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
8: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的主题。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取得，是一个接力前进、接续奋斗的过程。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 独有。

0: 时代贡献。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前人的这样一种奋斗，不会忘记他们的优良传统，他们这种优秀的品质，所以这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揭示了关键密码，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包括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0: 经常有人会问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铸就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独特的优秀特质。我们看这6个方面呢，既有我们的理论优势，又有我们的坚定的目标，还有我们坚强的立场，我们的斗争精神等等。
3: 我们要全面的、整体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另外，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这个重大命题、重要论断，一定呢要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经常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结合起来，要和呢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伟大建党精神啊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联系起来，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结合现实中我们涌现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时代楷模，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
2: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已经开启，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带领10,000,000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这里面既有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理论要求，也有在实践过程当中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斗争精神，也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贡献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方面的担当，更有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如何解决自身建设、如何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党的建设的问题。
2: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5个必须的最后一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3: 党的建设如何，党自身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呢新时代以来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集中概括。在遵循马

0: 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加强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牢牢地记住，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这个党呢更加坚强有力。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党呢，历来重视青年工作，在政治方向上强化引领，在这种工作能力上强化这种锻炼提升，在生活上加强关心，加强照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会凝聚起青年的这种磅礴的力量，推动我们的事业呢行稳致远。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青年深受鼓舞。
3: 作为生长在红岩这片热土上的当代青年，我会谨记总书记的教诲，把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刻进骨子里。面对未来，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崭新业绩。
2: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总书记在讲话里又特别重申了20大报告的三个务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啊，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能，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新征程需要我们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呢，带大家认识一位河北唐山的社区民警高海晶。从警21年，56岁的

0: 他被辖区群众亲切地叫做磨到老高，大伙儿有事儿没事儿都爱找他唠唠。平日里呢，他走村串户调解纠纷，穿街过巷化解矛盾，不管多琐碎的邻里小事儿都耐心处置。这不，前阵子两位老太太就因为几株窝瓜秧闹起了别扭，一起来看看老高是怎么巧妙化解这场矛盾的。
1: 离他挺远的，我栽了两棵窝瓜秧，栽两棵窝瓜秧呢，那也都有两米远的，那离他放着也，担心他那耐不着。
2: 不是他的地，与他一点相干没有。
3: 黄维梅和王素琴两位老人已经别扭两个多月了，起因是王素琴把几株窝瓜种在了黄维梅家不远处，这让本想在门口空地砌个护坡的黄维梅心里有些不痛快。两位快70岁的老人因此发生了口角，王素琴还因此不慎滑倒，蹭破了胳膊。
1: 这大岁数的，说实在的，我还跌个大跟头，我受了多大的伤害呀！我说，当时家呢，这还黑着呢，这我这挨着有一个月才好了。
2: 这么欺负我，我
4: 老大姐，你还越
2: 当时不干，
4: 越说越急了，可是
1: 让他们给我赔个礼道歉。这也都说说也都过去了，你才不赔礼道歉！我这大岁数让他追着打我骂我的，谁这口气他也出不上去。
2: 都是说都向着他，我直奔冤，他直奔欺负我，完了我还道歉，我不干了。
3: 都是窝过惹的祸，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都希望对方能给自己道歉。虽然事发时村里也调解过，可两个月过去了，双方都没有让步意愿，也不再来往。
5: 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讲，这个相互之间辱骂他人，根据行为后果依法进行行政拘留，或者说500元以下的行政罚款。法律处罚他们也很容易，公安的工作虽然是解决完了，干完了，程序走完了，但是社会效果这发了之后，可能的矛盾更深。如果说能够互不追究，能够握手言和，这是最好的社会效果。
3: 想要双方最终能够握手言和，就要找到矛盾的聚焦点。既然问题出在黄维梅家门口的土地上，那种窝瓜的地方到底归谁，就是化解纠纷的突破口。高海金在和双方见面前就从村委会了解到，虽然这块地离黄维梅不到2米，但本身并不属于他。
6: 针对于你房山的问题，我给你提建议，你想做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你才能去垒去做那个护坡。咱们大大方方的、光明正大的，哎，去做那护坡。你如果说你这事儿，你想先入为主，你没有进行确权的话，你弄好了之后，还行，费了工费了料，你还得要拆呢。
2: 不等的
6: 啊，
2: 这会儿不等的。
3: 黄维梅的语气不再激动，缓和了下来。数十年的调解直觉告诉老高，乘胜追击的时候来了。
6: 囤过俩窝窝秧子，实在先能出几块钱呢？都这俩窝窝都弄的，娘俩也好，姐俩也好，强骂的没意义，是不是？还有一种方法呢，是互为道歉。这是出于双方都骂人的这角度，互为道歉，都有这个责任义务，都有一方过错，是吧？这样的话呢，好不好？听明白了？
2: 那他也得给我道歉。
6: 互为道歉，互不追究，可以不？你当然你愿意。看看大姐现在她有点消弱，你说你快点。
3: 从委屈落泪到露出笑脸，从互不妥协到迎来转机。在高海金和同事的努力下，这场关于窝瓜的风波总算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发展了。
5: 邻里之间呢，都是因为这些鸡毛三皮的这个一些事儿。你要只是说树有多大，也不一定说多大，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是吧？咱们给他把这气儿放了，心平气和了，握手言和了，就达到了这个各自的目的了，哈哈一笑，没事了。
3: 暴雨袭来。老高和同事张彩杰来到了辖区里的水果批发市场处置警情。报警人是货车司机孙师傅，他先是因为运费和雇主老李出现了争议，后又觉得老李卸货太慢，耽误了他的买卖。
7: 他卸得慢点，他卸俩小时我都不说啥，他说啥给我卸一下午。
8: 那你卸得慢了是吧？

0: 是
1: 先让那个快递室看看这车几点到的，我们俩闲着没有，看看去。
0: 五十块钱也不给我了，
2: 现在还差那五十块钱，
0: 现在一分钱没给我。
2: 现在总共是你比如就运费多少钱呢？
0: 说的是750加50块钱800。
3: 孙师傅着急要钱，想要卸完货接下一单生意。老李也希望抓紧卸货，好把水果入库。双方虽然有纠纷，但所有的矛盾都因为装卸水果而起。问题找到了，老高的办法也有了。
2: 我说老李，我们帮你卸，加快点。你们通常是运费是卸完了再给，还是
4: 卸完了给？
2: 你这儿中吧，先给一下中吧。我们在这都给你卸完了，咱们两码事，把运费给他，来把钱给他。以后帮我们趟上多跑几趟啊！
5: 啊，好嘞，
4: 就跑一趟，这样司机下回
2: 也是少说两句，
5: 咱也不伺候你了。
2: 不是，少说两句，
4: 不用你这样。
2: 不是，合计整他。嘿，咱们要忙你们的，要不就帮着我们卸去。这雨大起来了。
3: 雇主结完了账，高海金立马开始帮老李卸货。与此同时，更多的热心人也加入了转运的队伍里，就连刚刚声称不再伺候的孙师傅也参与了进来。大家相互搭把手，不到半小时，大半车水果就搬完了。先前买卖双方争执不下的矛盾也迎刃而解。
2: 好嘞，结束。
0: 哎，好，谢谢啊。
2: 哎，这个
5: 没事，您快点回去吧，也下大雨了，没事，
2: 一路平安啊。
5: 怎
2: 么样？来了啊，谢谢啊，老哥。
4: 回去慢慢走啊。
2: 好嘞，行，我们撤了。
1: 把这瓜拿。
2: 不拿，那没用。
6: 多亏了他们帮忙，对吧？市场整个市场的平安呐，包括市场的治安方面，都照着之前有特别大的改善。
2: 井民一家嘛，井民鱼水情深呢。
3: 高海金所在的女支寨派出所管辖着十好几个行政村，还有多个市场，人口多，警情碎，他每天都要处理十多起报案，每起案件他都刨根问底儿，每位当事人他也认真对待。只要他了解到别人有困难，哪怕对方没有直接找他帮助，老高都不会坐视不管。
2: 哎呦，这儿呢，哎呀，小老二啊，嘿，好了，
7: 家里有点乱，
2: 哎，不乱，
7: 拿凳子了，
2: 挺好，
7: 坐沙发了，
2: 挺好。
3: 尚艳霞是高海金十多年的老朋友了。2013年，24岁的她遭遇意外，导致高位截瘫，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尚艳霞的心理带来了极大冲击，让她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8: 那个时候天天哭啊，这个眼睛天天哭。本来我眼睛这个视力非常好，一点也不近视，也不怎么样，但现在都不中了，就是很模糊。对象那个，因为他要上学嘛，要需要居住证，然后去办个居住证。然后后来高队长就上我们家，我们也很意外。
3: 了解到尚艳霞一家的遭遇后，高海金就对他们一家关注了起来，他经常登门走访，鼓励尚艳霞恢复信心，与此同时也积极和各方面协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尚艳霞的两个孩子提供帮助。
8: 就是孩子上学啊，有补助啊，都是高队长，然后有补贴啊，都是高队长，然后去给学校说。
2: 我只是说作为一个民警，是吧，咱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呢，对家庭有所帮助，让那个尚艳霞呢能够早日的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3: 高海金始终把尚艳霞一家放在心上，即便他已经很久不再负责尚艳霞一家所在的辖区，可每逢节假日他还是会拎上点水果米面到尚艳霞家看一看，和他唠唠家常，这一管就是13年。
9: 如果说作为管片民警，我上这送来说，这个人家家配合我工作，但是你不从这儿管片了，你还去送，那都是他自个儿这个心上的事儿了。
2: 不是说你受了伤了，没社会就没人关心你，没人关注你了。我就想尽到我自身的这发出这一份光一份热。感受到这个学校也好，还是咱们这个公安民警，或者说咱们。

0: 身边人的这个关怀。
1: 在高海金的辖区里，有不少像尚艳霞这种相处了十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既把这个高海金当作值得信赖的社区民警，更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亲人兄长。老百姓还给高海金起个莫道民警的称号，为此还给他做了一首打油诗，这既是熟路的调侃，也是对高海金最真切的喜爱。
2: 要我们有个顺口溜不这么说吗？老高老高一叫就到，那个态度挺好，就是莫道。
3: 真的，我来唐山了多少年，就快认识高哥多少年，快十来年了。高哥在我们这边这是绝对的，
4: 越莫道的人越有上进心，他越为你办实事，太热情了，都是有困难还找老高吗？
5: 僵到这儿了，办不下去了，找老高，让老高过来。老高拉，事儿解决了，是心里有底，这些家有一老啊，心里特别有底。
1: 从警21载，高海金一共写下了30多本工作日志，每一本的第一页都写着对自己的要求。日志本里的描述不仅仅是他工作中的点滴，更是记录下了从一位普通民警到老百姓贴心人的悄然蜕变。高海金用化解的一件件矛盾，帮扶的一个个群众，收获的一张张笑脸，践行了他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从警追求、使命初心。
0: 我们所干的工作就是党来赋予人民警察的工作，我们就是在为党工作。百姓的事虽然有的可能是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一些事，但是我们所做的给百姓化解也好、调解也好，调解成功之后能够感觉到党就在我们身边，党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永远不会变，这也是我们党的初心所在。
6: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南海热带低压的最新动向。7月2号23时，南海热带低压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1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该低压强度逐渐增强，将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并将于3号和4号先后登陆我国海南和广西，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7月2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号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此外，水利部7月2号针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海南省气象局7月2号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据海口海事局消息，2号15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港口码头等水上活动及作业已全面停止。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7月3号20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7月4号夜间。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的安全设备与锚泊设施进行巡检，确保各项设备状态良好。广东于7月2号10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
0: 为应对相关影响，广西海事部门已于7月1号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2号中午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3号至6号，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

0: 天气，沿海及部分地区气象风险、灾害风险较高，提醒公众注意防范。此外，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2号夜间至7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2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7月2号20时至3号20时，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中南部、吉林北部、辽宁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商务部7月2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2次例会。
3: 何亚东介绍，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
2: 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0: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7月2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4: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 地区国家比任何

0: 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国务院台办7月2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赖清德日前对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发表不当言论进行回应。
2: 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4: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媒体7月1日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条款的行为。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国副总统万斯7月1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畅通。会谈目前仍处在相当早期的状态，但进展顺利，对核问题的讨论之后将会开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日在社交媒体称，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建立在美伊此前在瑞士卢塞恩会谈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
1: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形式？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结束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备忘录中的各项条款其实并不是同期推进，那其中实现全域停火、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海峡的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这些议题是备忘录当中规定要先期落地执行的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呢，美伊双方才会就制裁的全面解除问题以及核问题等更加敏感的议题来展开进一步的磋商。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

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

0: 是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对于资产解冻的问题，虽然美国做出了积极表态，但是迄今相关资金仍然没有进入到伊朗所掌控的账户当中。所以伊方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摆出现有的姿态，就是为了表示，既然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没有得到落实，那么后期敏感议题的技术性讨论也会被进一步推迟。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海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据《纽约时报》6月30号援引伊朗官员和多名知情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2: 报道援引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于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根据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双方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船只可免费且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需与阿曼就海峡之后的管理展开对话。6月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与阿曼达成一致，但如果阿曼对此不感兴趣，伊方将自行推进。同一天，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的相关做法。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在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警告。
3: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2: 特朗普6月24号再次表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是不可接受的。纽约时报表示，美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之争凸显阿曼面临的挑战。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雅各布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如何发展，对阿曼而言是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议题。阿曼正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这场冲突和地区安全，努力推动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劳工部7月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数据还显示，四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

0: 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当地时间6月30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首都哈瓦那举行记者会，谴责美国政府极力阻挠古巴向联合国大会申请7月7号举行关于终止对古巴封锁的辩论。
1: Aparato diplomático del Departamento de Estado está tratando de impedir que la Asamblea General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ueda considerar un tema de interés global y de enorme urgencia utilizando presiones, chantajes y amenazas.
2: 罗德里格斯坚信，国际社会将继续支持古巴，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要求美方停止军事威胁、能源封锁和其他极端施压手段。他重申，古巴不是威胁，美方的封锁才是。
1: Cuba es una nación amante de la paz y del diálogo. Creemos firmemente en el multilateralismo y en el papel central de la Organización de Naciones Unidas. Persistiremos en preservar a l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omo una zona de paz. Para las cubanas y cubanos es sagrada la patria libre, soberana, digna e independiente.Cuba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3: 60多年的封锁叠加当下的燃油短缺，古巴民众每天面临停电、缺药、断粮的人道代价。美方此时却极力阻挠联大的辩论，双方的谈判也一直未见突破，其真实的目的和意图值得各方深思。总台记者哈瓦那报道。
0: 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于7月6号至7号在日内瓦举行。7月1号，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拥有巨大潜在益处，但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能力增长。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风险。
2: 这份题为《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的初步报告》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风险和影响的循证评估的报告指出，如果能够审慎部署和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卫生科学发展，扩大受教育机会。但大规模、无节制的快速部署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带来巨大风险，包括损害用户心理健康，可能被用作破坏性工具，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产生影响，并带来技术管控方面的挑战。报告说，近年来人工智能能力发展迅速，而且在一些领域的进展正在加快，对算力、人工智能新方法和专业训练数据的大量投入，推动了人工智能在许多方面的持续提升。这些进展推动了人工智能在科学、卫生、农业、无障碍环境、知识工作以及信息技术领域的有益应用。像人工智能智能体的转变正在进行，但智能体未来会如何得到采用，又会造成何种经济影响，很可能取决于他们在人类监督很少或没有的情况下完成知识工作的能力是否持续提升。近年来，智能体系统进步迅速，可能带来显著经济和科学效益，但其部署也为劳动力市场、网络安全、信息生态系统以及未来人工智能系统的治理与可控性带来了紧迫的问题。报告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风险，可能对人权、社会制度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未来快速提升的能力与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之间的差距，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目前缺乏可靠的方法来保持对高度自主型人工智能系统的控制，没有任何科学方法可以保证智能体不违反指令，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智能体已经存在违反指令的情况。报告指出，要充分实现人工智能的效益，同时尽量降低风险，就必须完善对人工智能的治理。各国根据现有证据应对人工智能风险和影响的行动能力参差不齐，需要对会员国塑造、评估和部署人工智能的能力进行持续投资。
0: 当地时间7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共同主席约书亚·本吉奥和玛利亚·雷萨共同举行记者会，介绍人

0: 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当天发布的报告。
1: 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拥有非凡前景，如果运用得当，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卫生、消除饥饿、教育和气候等领域加快全球进展。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造成伤害。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以可靠、客观的科学评估作为治理基础。
2: The more AI advances without shared rules, the less say governments and people will have in the outcome. So my message to governments is simple: do not wait.
1: 古特雷斯称，2024年联合国未来峰会曾提出一个问题：国际合作能否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人工智能问题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的报告给出了一个答案：科学证据已经摆在面前，国际社会已经不能再说不知道。接下来如何行动取决于所有人，他不久后将提出相关建议，帮助各国建设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并共享其发展成果。联合国方面希望以科学评估为基础，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形成更多共同行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多个省份开展20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聚焦消防、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安全生产情况。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在海南海口一家物流园检查时发现，一间汽车配件仓库里竟然违规存放着近1吨的易燃品。
4: 在海口市南北通物流园区，考核巡查组专家来到园区内某家汽配店的仓库检查，在仓库外侧存放的是一些汽车润滑油等常规产品。然而，当专家深入到仓库内部时，却发现混存多箱小包装的易燃品。
5: 这是易燃品，你看这标识啊，你看到没？这应该就属于汽油剂类的。你这个仓库实际上正常，你放润滑脂是可以的。但是放这种就是易燃品，就是肯定是就属于超量，完另外就是超品种了。
4: 经查，在这间面积不到800平米的仓库里，存放着近80箱阻风门化油器清洗剂。专家介绍，阻风门化油器清洗剂属于气雾剂，具有易燃性，应当在仓库里单独分区存放。而该店家却把它们与其他的普通产品混存，一旦出现温度过高或者静电、外部撞击等情况，导致失火，极易造成大面积燃烧甚至爆炸。
5: 你像这种还挺多的，这排这都是吧？
6: 我们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5: 7-8箱，看着吗？
6: 对对对，
5: 不少啊！你这一小瓶子多，一箱是多少？
6: 24瓶，
5: 24瓶，你看是多少升的？是。你看你这个是450啊，450毫升，相当于这是半公斤，就12公斤的一箱，780。
4: 专家在对该仓库的各项设施进行细致检查后表示，不要说存放易燃品，作为普通仓库，它连一般产品的存放安全要求都没有达到。
5: 是必要的逃生的设施，必要的消防的通道。包括我们那个就是这个消防的隔断，那个消防的设施，实际上我们现在看这库是都没有。通风也不好。
0: 在海南儋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当地经营性场所检查消防安全时发现，被检场所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等现象较为普遍。
4: 在儋州市一家酒店检查时，专家发现该酒店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没有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无证上岗。如果值班人员不熟悉消防控制设备，一旦出现火情，将会对火灾初期扑救带来不利影响。
7: 他这个是消防室消防值班人员然后我们值班人员现在是，他说这个你在值班对吧？
8: 对
7: 。消防控制值班人员这个证件问题
8: 没有证。该有个什么证？
7: 就是消防控制室的值班证，就是专门的有一个那个消防现在叫那个啥设施操作员嘛，
9: 等级证
8: 现在还没有这个证，
10: 没有证的，
11: 在联系去三亚那边准备再考证。
4: 此外，该酒店作为新开业不久的经营场所，多个长壁式防火门都已损坏，且部分楼层逃生标识也

0: 都被油漆等覆盖，客房门内也没有张贴相应的逃生路线图。在另外一个五层的足浴店检查时，专家发现该足浴店是典型的下店上宅布局，顶楼违规设置了员工宿舍，不符合相关消防安全规定，且宿舍内楼道里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现象普遍。更严重的是，该足浴店仅设置了一部疏散楼梯，属于重大事故隐患。
1: 这个属于是咱的一个公共的聚集场所啊，它这个一部疏散楼梯，而且它那个从顶层有一个宿舍，对吧？它宿舍跟这个直接跟这个人员在集中没进行一个真正的一个防火分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这另外一侧的啊窗口那块被这个铁栅栏封死，就这个影响这个人员疏散，这属于是一比较大的一个隐患。
2: 在针对道路运输领域的检查中，考核巡查组来到海口一家危化品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检查公司运输车辆的运行情况，发现企业提供的纸质维修台账与车联网系统中的记录多处不符，危化品车辆带病运行情况普遍。
0: 位于海口市的海南石华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是海南省较大的油气运输企业，主营业务是为加油站进行油气品配送。公司现有运输车辆116辆。在对该公司的运营车辆的台账检查时，专家发现不少车辆的维修保养纸质台账和电脑中车联网信息平台里的记录存在多处不一致的情况，涉嫌记录作假。
3: 这个系统呢，是咱们微货运输平台必须每辆车必须要安装北斗的，然后通过这个实时看它的各种报警，包括三超一疲劳，然后在里面都会有每一辆车的那个报警的明细，现在台账跟这个上面的明细是对不上的。琼毅090906在2020年2月2号打黄油的这个时间，然后在平台上是没有这一天显示的，然后在停息时间里面也没有，但是这个它就跟表上就对不上。
0: 专家表示，车辆的维修保养台账与监管平台的数据对应不上，说明该监管平台对车辆的安全运营状况没有做到实时的掌握。一旦有司机超时驾驶等险情发生时，系统无法第一时间发出告警提示，极易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发生。除了台账维修记录与平台记录对不上，检查中专家还发现一些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数据涉嫌随意填写。同一辆车去年的维修保养记录到今年维保记录的里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少。
4: 我们看这个车琼毅06901是吧？这是2025年3月份的时候，它的维修保养的里程是13000，这是它的里程，对吧？但是在今年呢，这个2026年1月8号，同样是琼毅06901这个车辆，为什么它的这个里程数就变成6990了呢？而且这是该你们工厂的材料。这个怎么检测？
5: 对，他这个肯定，他就是，反正肯定是一个不符合常理。另外一个就是他填的时候，可能就是按照司机报的，你一个月跑多少，他就，肯定是没有经过核查这个数据就给。
0: 专家表示，危化品运输车辆的维保里程记录应当如实填写行驶的总里程，才能明确车辆的安全状况，减少事故的发生。
4: 那么维修保养数据不准确呢，对后续我们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运营管理啊、保养维修啊，都会造成干扰啊，也不利于公司管理层真正落实安全管理职责。
0: 针对在海南检查出的各类问题线索及安全隐患，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同步移交海南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当地已第一时间启动隐患整改工作，并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开展追责问责。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50000家，投资存量超30000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0: 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2: 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企业出海，新规如何护航？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些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是一年比一年更大。我们看几个关键的数据，刚才也已经提及，目前中国是在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企业超过50000家，对外投资存量是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那么风险和挑战与体量和规模是成正比的。那么对于越来越多的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它急需对于所在国和地区的各种专业知识的理解，以及对自身权益的保护。那么就在昨天，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正式落地实施。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一部法规如何去护航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去出海。
0: 6月1号发布，7月1号起实施。作为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不仅维护了投资者的安全和正当权益，而且也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0: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也是规定在第一条中就提到的内容。数据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000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投资安全就显得格外重要。今年4月，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 Miners 项目作出禁止投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
4: 释放了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政府监管的红线是在哪里。国家安全审查监管的话，它是按照实施重于形式的穿透的原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画了一个红线。
0: 眼下，这种国家安全审查监管就被正式写入规定，并形成常态化机制。规定第15条就明确提到，国家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面对相关机制的落地，有舆论称，中国要求企业出海前接受审查是构建经济堡垒。为此，相关专家表示，规定并不是新设壁垒，而是把过去分散在各部门规章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行政法规，这恰恰是成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现。
5: 我们的这个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国策，是坚定不移的。与此同时呢，我们面临的这个国际经贸的形势啊，地缘政治的环境又确实非常的复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确实要统筹的考虑。那么我们的外商投资也好，还是走出去也好，都要做到有序。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的跨国经营呢，能够在守住安全底线的这个情况下，更好的、更可。

0: 持续的发展。
1: 此次规定的第13条就提到，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此外，规定首次将中国境内居民个人纳入适用范围。
2: 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3: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一个新规，是为了更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对于已经在海外或者说有要往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样的一份新规又怎么能够帮助自己去更高水平的对外去开拓市场？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周先生，首先从您的研究来看，怎么看待这样的一部法规的时间点在这个时候出台？
4: 那么确实呢，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呢，我们走的是相对比较晚的。应该来讲呢，从上世纪末我们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呢，中国的企业才开始逐渐的进入到国际市场。所以我想进入到国际市场本身也是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实力的增强。那么有很多的企业通过国际化呢，实现了他们的全球化的发展。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不仅给企业自己带来了支持，也给相应的东道国带来了很多的就业和税收。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排名前三位的对外投资大国。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是靠我们的货物和服务去影响全世界，但是未来投资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另一个角度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当前的全球各国都在出台相应的一些对外资的限制的措施。这些措施呢，跟他们欢迎外资的措施有时候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呢，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想这一次发布这样的一个行政法规，也是希望能够更加有效地建立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保障企业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如果当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政府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帮助企业一起去做出更好的相应的一些行动，来帮助企业更好的国际化。
3: 在这部法规以前呢，出海企业那么出门之前要对相关部门进行投资备案审核，现在呢是要进行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全过程了已经变成。
4: 对，全过程的这个含义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有时候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外国的朋友啊，跟我们说啊，你们中国的企业在我们这里投资，你们怎么去管理？那么在以前呢，我们确实是缺少相应的管理的模式的。对于企业，我们只是在投资之前去进行管理，那么之后呢，可能有一些义务，这些义务呢，有些企业也没有完全的遵守。所以我想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去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的进展。这个进展呢，对于我们未来更好的去做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设计，跟相应的东道国去沟通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在于其实企业的投资活动是相对比较长期的，对外贸易跟投资相比它是很短期的，就是一个贸易的交割，交割完了就结束了。但是对外投资它涉及到可能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相处，那么这时候呢，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就可能会存在一些利益的差别，这种差别能不能够靠企业自己去进行协调，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的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呢，它特别需要政府在后面去帮助它去进行协调。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来自于我们看到的这些投资的创新是非常的迅速的，很多的企业投的都是一些新的行业新的领域，那么缺少相应的规则。如果说我们不去跟进的话，我想光靠企业去是很难去建立合理的规则和制度的。所以我想这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3: 周先生，我们看这个新的法规，企业出海之前出门之前，我们要对它进行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那么与此同时要对那些对中国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国家和组织设置了反制条款，你怎么看这种设置？
4: 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其实对于投资来讲呢，我们跟贸易不同现在 WTO 是一个

0: 针对于贸易的一个规定，但是关于投资呢，没有一个共用的国际规则，那么企业就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 WTO 里边非常重要的非歧视原则，针对于一国的企业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中国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有些国家不是，他们设置了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些歧视性的待遇啊，比如说你要来投资，如果你是中国的企业，我要进行审查，而且这个审查可能更难，要求更高啊，而且有更多的一些猜想，这些行动呢对于中国企业是非常的不利的。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要出台这样的一些规定，而且非常明确地列出我们可能会采取的工具，就是告诉啊全世界我们需要公平的对待，我们不需要被特殊的对待。那么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可能会帮助企业去讨这样的一个公道。所以我想这个工具并不是限制企业，它是把这样的一些规定明示，能告诉我们的企业可以寻求相关的一些支持。
1: 对于这部法规，国外有一些媒体也好，评论也好，那么他们的说法是中国不希望自己的资金、技术和人更多的出国，而是希望留在国内。怎么看这样的声音？
0: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最近这些年一直是保持着对外投资的增长，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我们以前为什么不去做啊？实际上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在对外投资的时候，不仅仅为我们自己带来好处，也能够帮助东道国去增强他们的发展的实力。其实有很多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的企业去投资，去投资于他们的制造业，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帮助他们提高他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各国之间是需要去进行一些对接的。那么这种对接呢，也是我们这个规定想要实现的目的之一。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不会限制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只要它是合乎我们的法律法规，不会破坏我们的一些限制的性的一些措施啊，包括像出口管制、一些技术性的出口的限制和许可的流程，那么企业是完全可以选择他们投资的目的地，而且这样的投资不仅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我想也会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的。
1: 周先生，除了对企业有约束、有审核，包括一系列的服务和监管之外，我们看就这个新规里面把居民个人是纳入了对外投资的管理范围，那这意味着个人的未来的海外投资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0: 我想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做法。其实这里边的个人投资，按照我的理解来讲，它主要还是一些直接投资，它并不包括大家去海外去购买证券啊、投资股票啊这样的一些投资，可能是不含在内的。那么以前呢，我们也做过一些尝试，当然这些尝试呢也是希望能够更好地为我们的对外投资去创造更好的一些经验。那么我们看到，尽管目前这个规定还没有细化，但是它预留了未来的空间。所以我想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这个进程是一个全面的进程，不光是企业啊，包括我们的个人、法人，很多的主体都是有国际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想未来我们还有更大的空间去做这个投资的进一步的详细的规定，去提供更多的投资的便利化和安全的保障。
1: 周先生，还有这个法规里面对于企业分为鼓励的、限制的、禁止的行业，那么怎么去区分这三类呢？接下来的细则会有吗？流程是什么样？您的建议是什么？
0: 对，我想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其实我们以前就编制过对外投资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这个导向目录里边就是鼓励企业到这个东道国去投资哪些行业。这个目录的编制呢，我们也是跟东道国，就是跟海外的这些国家一块儿去编制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希望外国投资投向哪些领域，我们就鼓励中国企业去投那些领域。当然这个方面呢，是有双方的一些共识的，也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的。那么限制和禁止类的这样的一些目录里边呢，主要是根据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的限制投资的这些规定，根据国际的一些共识和一些惯例不适合投资的行业，有些涉及到跨国的一些争端比如说水资源的分配、一些地缘政治冲突，这些领域的投资呢，我们都是要求企业比较谨慎，甚至限制他们去投的。那么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是未来的这些目录会更新，这些目录会给大家更加清楚的指引，什么时候应该投哪些行业，在哪个国家去做什么样的发展，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期待的。
1: 好，谢谢周先生。那么我们关注这样的一部关于对外投资的法规，一方面要看它画了多少红线，另外一方面更要看它给这些企业，出海的企业将支起

0: 多大的伞去给他们在国外的投资保驾护航。继续关注。
1: 就在规定发布的前一天，中国贸促会在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2: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1: 当经贸摩擦持续高起，服务和保障就显得更加重要。发布会上介绍，作为国家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而企业所需的服务中，经贸领域只是其中之一。这份规定对如何服务企业做出了系统性升级。第六条就要求统筹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等八个领域的服务资源。省级以上政府需提供法律法规、投资指南、风险防范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第七条将专业服务机构写入法规。第八条则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出规范要求。
3: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
1: 这些条款将共同支撑公共服务制度化、金融支持法定化、市场服务协同化的服务保障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出海企业出了国只能靠自己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4: 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的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1: 如何把服务做得更实，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更需要公共服务和专业服务，而规定中的一些要求已经在落地完善之中。今年二月，由商务部牵头建设的国家级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统筹整合了多个领域的资源，并联动各级政府部门、驻外使领馆以及海外投资机构，为境外企业和外贸企业服务。
5: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 而在规定出台之前，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2024年，长三角地区率先推出一站式出海的综合服务中心，设立在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的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自启用以来，不断扩大和完善服务内容。
6: 这里大概有500多家国际化的专业服务机构，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法律合规、风险评估、跨境金融等专业服务。那今年以来，已经为87家企业化解了出海的难题。那最近，中心还引入了多个 AI 平台，帮助企业出海，帮助想要出海的中国企业少走一些弯路。
0: 对外投资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另外一方面要提供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周密研究员。周先生，在新规里面提到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那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现在最迫切、最需要的是哪些方面的服务？
7: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企业根据它的投资的情况，其实很有不少的差别，不同的企业可能它需要的服务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个人理解呢，很多的企业的对外投资呢是需要去开拓市场的。那么它在开拓市场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建立与原来的母国的联系，也就是与中国的联系。那么这里边呢，这个贸促就是贸易促进的这一方面的服务就是非常重要了。那么企业在海外去投资，它能不能够跟原来的这个供应链保持联系，也是它能投资能够成功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很多的企业啊，这个非常需要的。比如说我们有些这个纺织企业，它到越南、到东盟国家去投资，

0: 那么它需要国内的这个原材料去给它提供供应，这就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想是法律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有着很大的差别。你比如说，总的来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啊，就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呢，就会使得企业在投资的时候，什么样的投资是合理的，有哪些权利，有哪些义务，它需要非常清晰的了解，否则它的投资就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法律风险。当然除此之外呢，像金融、外交、物流这些服务，其实企业都是需要，只是看它属于哪个行业，在什么样的地区，可是有不同的。
1: 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刚才比如说有贸促方面的，有法律方面的，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怎么给他们提供服务。你比如说法规里面提到政府部门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但是也明确鼓励这个专业服务机构要拓展海外网络，那这个政府和专业机构之间怎么合作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给企业？
0: 我觉得这个清晰的界限还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探讨的。因为对于政府来讲，它提供的大多都是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呢可能成本比较低，甚至是没有成本，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它都可以使用这些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里边呢，其实我们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那么2009年呢，我们编制了第一个指南第一批的指南覆盖了162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已经覆盖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跟刚才我们片子里边讲到的这个覆盖范围应该是相似的。那么这个指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因为除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以外，相应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信息也是被含在里边的。当然公共信息是不够的，因为很多的企业投资的这些国别投资的这些行业在公共信息里边找不到，这就需要专业的服务去提供相应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他们在海外直接提供相关的服务。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服务就是一个公共性和专业性的结合，这也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相互配合的地方。
1: 我想我们尤其应当关注民营，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在出国投资的时候，海外信息的一些得到肯定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另外一个区域这种资源并不均衡的这样的一个难题。接下来如果能够更好地辅助他们，要做什么？
0: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呢，总的来讲呢，确实像您所说的，他们对外投资的能力相对弱一些，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要编这个指南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帮助他们去准确地把握信息。其实当前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很多企业都是面临信息的困扰。这个信息的困扰呢，总的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企业找不到他想要的信息，那么没有信息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决策，就没有办法去投资。还有一类呢，可能更加的困扰，就是他有太多的信息，其中这些信息呢，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如何去找到准确的信息，对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要提供公共信息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光靠这些是不够的，有了信息以外呢，它还要有相应的一些能力，有相应的工具，比如说它有没有资金的支持，它有没有相应的物流网络的配套。我觉得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在努力的推动的。有一些企业呢，作为大企业，作为先走出去的企业，他们建立了一些平台，在海外建了一些境外经贸合作区，那么通过集群式的方式帮助相关的产业链上的企业去走出去。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在赞比亚的一个园区，那么它主要是做铜相关的产业，所以从挖掘到冶炼到一些铜制品到回收，其实相关的企业都可以跟随走出去，所以我想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1: 最后我们还剩不多的时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法规除了提供基础服务，对于那些在国外他遇到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受到歧视的时候，能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
0: 确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有一个对外投资的国别的障碍国别的壁垒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的体系。当企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把他们的问题提出来。那么中国政府呢，尤其是商务部门呢，跟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经贸的混委会或者联委会的机制，就是两个国家的主管部门之间去沟通，把这些问题去推动解决。我们也在推动包括像自贸协定在内的一些机制性的安排，去帮助企业实现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
1: 好，非常感谢周先生。以前呢，中国企业出海可能更多的是靠我敢不敢，我靠敢

0: 胆识。而现在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说，不仅要有胆识，要靠自己，可能身后还有国家可以依靠，因为国家可以帮助你解决懂不懂这些问题。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法规，可能清晰地在外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中国企业未来走向国外市场，将有中国法律制度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宽、更稳、更民晰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感谢收看节目，再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国家林草局7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1: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与此同时，全社会爱鸟护鸟氛围日益浓郁。初夏的南京老山草木繁茂，近50种候鸟如期归来筑巢育雏，吸引不少观鸟爱好者扛着长焦设备穿梭林间，寻找老山五宝等珍稀鸟类踪迹。
2: 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各方面啊，适应鸟的生存，对鸟的爱护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说呢，鸟也喜欢来，我们拍鸟的人也喜欢他们，也欢迎他们。
1: 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0: 国家医保局7月1号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

0: 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据《纽约时报》6月30号援引伊朗官员和多名知情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0: 报道援引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于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根据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双方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船只可免费且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需与阿曼就海峡之后的管理展开对话。6月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与阿曼达成一致，但如果阿曼对此不感兴趣，伊方将自行推进。同一天，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的相关做法。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在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警告。
3: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0: 特朗普6月24号再次表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是不可接受的。纽约时报表示，美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之争凸显阿曼面临的挑战。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雅各布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如何发展，对阿曼而言是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议题。阿曼正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这场冲突和地区安全，努力推动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

0: 这场美以一战争令美国和地区盟友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号披露，美方于5月初在霍尔木斯海峡启动所谓“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因为受到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担忧和阻挠，美方不得不在行动启动不到48小时后就将其叫停了。 美媒称，沙特与美国在如何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今年2月底，美以一战争爆发后，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次日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所谓“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
1: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0: 美国的这一行动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然而，就在启动不足48小时后，特朗普就宣布自由计划暂停。 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号以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之争让美沙关系裂痕进一步扩大为提发文称，美方在行动前并未与沙特方面进行协商，此举令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措手不及。报道称，沙特对美国的此次行动感到震惊，并拒绝美军借用沙特领空和军事基地执行该行动。沙特的做法也令美国中央司令部感到措手不及。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官员消息称，白宫对沙特的反对感到愤怒，并威胁称，如果沙特不改变立场，将停止向其交付击落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所需的拦截器。报道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减少在沙特的军事存在，这标志着美沙关系出现多年来最大的裂痕。美国《纽约时报》也披露。 为争取沙特的支持，包括特朗普和曼斯在内的美国高层多次致电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然而，沙特方面仍坚持其立场，担心美国的行动会重新引发战争，最终美国被迫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启动不到48小时后就将其叫停。 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学者侯赛因伊比什分析说，沙特对美国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如果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伊朗会对他们发起更严重的打击。
2: Fears being dragged into a prolonged regional war at a time when fragile ceasefire negotiations are underway. The episode has also exposed frustration with Trump's style of decision making, with Gulf leaders reportedly upset over a lack of consultation.
0: 《纽约时报》表示，沙特越来越认为美国政府不可靠，有时甚至对海湾国家构成风险。这表明美国和沙特官员在如何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3: 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 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 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

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

0: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1: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六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六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七月一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1/3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一半至12架，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和一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一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2: The Spanish, th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 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1: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 5% 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1%。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关注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七月二号白天，安徽、江西、湖北、重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预计未来三天，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降雨。七月二号，重庆万州区遭遇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0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其中钟鼓楼街道4小时的降雨量达98.8毫米。本轮降雨造成万州区多条主次干道及低洼路段积水，影响公众出行。相关部门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6月29号开始，江西景德镇迎来持续的强降雨过程，单日最大雨量达26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景德镇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积水。来看总台记者7月2号下午从景德镇昌江区发回的报道。
5: 那从6月29号开始呢，当地经历了一个3天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那目前降雨的情况呢，仍然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那降雨的持续导致呢，当地有多条的街道以及城市的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积水。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通过墙体两侧的这个残留下来的水迹呢，可以判断出整个积水在高位的时候呢，已经没到了一楼住户的整个这样一个窗台的位置。那目前呢，水位呢是在逐渐的向下退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整片区域呢是当地溧阳老街的一个居民的停车场。那目前呢，能够看到还整体是在被水覆盖的过程当中。那从凌晨开始呢，水位呢逐渐的向下退去。那当地的干部群众啊，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呢，正在现场进行一个清理清淤以及消沙的工作。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从凌晨开始。

0: 时，大概是水退却于户，就开始清理于户。所以呢，目前整个清理和消杀的工作呢，正在进行一个尾声了，整个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刚才在外面已经看到了积水通过窗台漫进来，在群墙的位置呢，还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一个水迹，那大概是有一个60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我现在摸这个群墙呢，还能感到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状态。往前走，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个现在这个水域的面积呢，是把整个停车场覆盖了。远处的我们这个公共的建筑呢，已经是有2/3的位置还在水面以下。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2号夜间至7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2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预计7月2号20时至3号20时，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中南部、吉林北部、辽宁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进入汛期以来，各类雨情、汛情信息备受关注。6月22号，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洪涝灾害现场图片，配文“长寿区不要下雨了”，引起网友关注。经过重庆市长寿区核实，该信息为谣言。
3: 重庆市长寿区委网信办发现该信息后，迅速对接当地防汛抗旱办公室进行专项核实，对网传图片场景、事发时间、事发地点逐一比对溯源。经核实，当时长寿区水情、汛情总体平稳，未发生网传严重洪涝灾害。
4: 经我们多方权威核实，该张网传洪涝实景图实际为2024年7月湖南岳阳平江特大洪涝灾害现场影像，与我区近期雨情、汛情完全不符。当日我区普降暴雨，局地大暴雨，但未发生内涝灾情。该信息属不实谣言，严重误导群众对我区防汛形势的判断。
3: 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不实信息，追查发布源头与相关责任人。相关部门提醒，网民需理性辨别网络内容，不转发来源不明的旧图、错图，自觉抵制谣言，共建良好网络环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对委内瑞拉的防灾减灾能力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委内瑞拉经济、财政和外贸部副部长表示，十多年来，委内瑞拉遭受美西方制裁，造成委内瑞拉基础设施老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
6: Es verdad que si a veces se dice que falta algún equipo en Venezuela, habría que relacionar esas carencias.Con la carencia de recursos, aunque fue sometida al Estado, y con el cese del comercio exterior, el bloqueo al comercio exterior para el sector privado que hubo durante más de una década.
7: 十多年来，委内瑞拉一直苦于美西方的单边制裁，大量海外资产被冻结，经济发展和防灾减灾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6: Venezuela no ha podido durante 11 años comerciar libremente su petróleo, le han sido confiscados sus activos en el extranjero, cuentas millonarias, más de 30.000 millones de dólares fueron confiscados y aún hay 22.000 millones de dólares confiscados en el sistema financiero internacional.
7: 近期，尽管美国发布临时许可证，对委内瑞拉石油、能源等领域以及自然灾害救援相关活动给予部分制裁豁免。不过，目前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措施中，大部分仍处于生效状态。卡斯蒂略呼吁美西方彻底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制裁，让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走出地震阴霾。
6: Creo que lo que hay que derrumbar definitivamente y que aprovechemos esta tragedia y esta circunstancia tan lamentable para nuestro país es derrumbar el muro sancionatorio, es derrumbar la política de coerción, de presión económica.que le ha hecho un gran daño a nuestro país y a nuestro pueblo.
8: Mientras en Venezuela

0: 现在呢是二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1: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2: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1: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3: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4: 参加这次活动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都是首次面向香港民众开放。其中南宁舰2023年曾在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千同胞带离生死险境，这当中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下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两艘舰艇的相关情况。
5: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4批、第5批、第13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0: 近日，2026年春季入伍的新兵们陆续授衔，开启他们真正的军旅生涯。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的新兵授衔仪式上，新兵李瑞的心情尤为激动，因为给他佩戴军衔的老兵正是他成长道路上几乎一直缺位的父亲。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对父子，了解他们跨越29年的军旅传承。
1: 将相要军坐下。
2: 经过近三个月的磨砺，李瑞终于迎来了军旅生涯最重要的时刻——新兵授衔。仪式上为他佩戴上列兵肩章的是一位老兵，更是他的父亲。
3: 列兵衔很轻，但我俩都知道，这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29年前，我和他一样，也是一名新兵。什么是传承？不是我把荣誉交给他，而是他愿意走我走过的路，吃我吃过的苦，扛我扛过的责任。
2: 李小龙是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一级军士长，入伍29年来，无论岗位如何变换，他都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连续多年保持旅队专业第一，先后

0: 后三次参加国庆阅兵，在重大任务中身先士卒，表现突出，多次立功受奖。
1: 小的时候老是喜欢翻箱倒柜，经常会翻出一些奖章勋章什么的，我妈跟我说，这些荣誉都是你爸在部队里获得的，有一些训练的，一些比武的，都是名列前茅的奖章，还有他和战友一起过节的一些照片。那时候我就感觉部队的生活跟我们在外面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感觉他脸上挂的笑容都是灿烂的。
0: 但在当时的李瑞眼里，这样的父亲却又有点陌生。
1: 小时候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天天在家，我的爸爸一年到头却见不了几次面。
0: 答案藏在李瑞六岁那年的一次军营之行里。当时父亲李小龙在全军比武活动中表现突出，荣立一等功。年幼的李瑞跟着母亲第一次走进父亲常年驻守的军营，参加了父亲的一等功表彰仪式。
1: 父亲当时很帅，真的，那个场景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
0: 看着父亲身披光荣绶带，听着身边官兵讲父亲攻坚克难、苦练本领的故事，小小的李瑞开始读懂了这种付出与责任。
1: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才渐渐明白，他不是不想陪我，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其实在那之后，我就有一种想成为他那样的冲动。
0: 那次军营之行后，李瑞也在心中悄悄埋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慢慢发芽生长。直到2026年的春天，一张入伍通知书送到李瑞手中，他终于和父亲一样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入伍那天，父亲特意请假为他送行，在站台上默默为他整理绶带和大红花，只是在列车启动前对他说，作为军人的孩子要更有骨气。
1: 其实刚开始我是想憋住泪，不想让他们太担心我，但后来耳边又响起父亲熟悉的叮嘱，然后又吃上了我妈亲手给我包的饺子，那一刻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0: 烈日下的淬炼，深夜里的集结，让这个00后少年褪去了娇气与稚嫩，手肘在战术训练中磨到极佳，3000米从及格跑进优秀，2分钟仰卧卷腹做到150个，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白费，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2026年度春季新兵创破纪录比武中，李瑞一举斩获仰卧卷腹科目第一名，被评为创破纪录先进个人。
1: 我离父亲还差得很远，他的荣誉摆了满满一墙，我的这点小成绩不算什么，但是能够沿着他的脚步继续往前走，我感觉特别自豪。
0: 满墙的荣誉背后，是父亲李小龙29年军旅生涯的坚守，目光里的那份坚定，透出儿子李瑞3个月新兵生活的成长。从兵王的荣光到列兵的起点，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20多年的岁月，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使命在肩、强国有我的信念。
2: 也许明年我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了，但是强军梦需要接力。部队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希望儿子能够像我一样坚守，在部队好好干，长期干。
0: 成为一名光荣战士的李瑞心里有太多话想对父亲说，在来到连队的第一天，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写进了家书。
1: 亲爱的父亲，今天是我新兵下连的第一天，3个月的新兵连时光终于让我读懂了您从小挂在嘴边的那些叮嘱，真正触摸到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温度。
3: 薪火相传，不只是要让火越烧越旺，更是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于7月1号启动，其中一大出行亮点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旅游专列、球迷专列等。这些专列该如何购票？一起来了解。
6: 打开12306 APP 首页，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

0: 以及行程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针对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体出游的旅客，还可以前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口办理购票，车站会优先协调连座席位，提升出行舒适度。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旅游专列一等座动卧均可享受学生票优惠，连城线路只扣一次优惠次数，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六次优惠额度可以正常使用。除了开往景区的旅游专列，铁路部门还针对热门赛事开行定制化列车。在辽宁沈阳，眼下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为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国铁沈阳局持续开行球迷专列。
1: 为适配不同观赛人群需求，球迷专列采用不同的购票模式，球迷协会、观赛团体可通过车站专属团体通道统一订票，优先锁定全员连座席位，普通散客球迷可在赛事周期内关注12306临时加开列车信息，搜索赛事对应专列，球迷专列时刻精准匹配赛事开赛散场时间，解决球迷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0: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旅客需及时关注12306官方更新。车内互动活动多，人员集中，旅客出行需妥善保管随身行李物品，集体观赛旅客建议提前到站集合，避免延误乘车。
2: 今年上半年，福建福州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湾旅客出入境人数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
3: 6月30号上午，搭载着121名旅客的吉顺十号客轮，从马祖白沙港抵达福州港黄岐客运码头。其中台湾旅客占比居多，不少人是举家来大陆探亲访友或游玩购物。
4: 这的话是购物，也探亲了，看一下朋友了。
3: 目前福州已开通黄岐至马祖、浪岐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共计8趟往返航班。今年上半年出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客流量达4.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68%。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福州边检站、海关等部门通过增开查验通道，提供闽南语、福州话乡音服务以及前置分流引导等举措，确保旅客顺利通关。
2: 日前，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开启夏季转场工作，1200多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从东营地定居点分期分批向6个下营地进发，开启为期3个月的游牧生活。
5: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沙日包特嘎查，牧民塞西亚拉图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夏季游牧转场做准备。今年他们家将带着68头牛转往下营地放牧，出发前家里的一头母牛还顺利产下了小牛犊，为一家人的转场之旅增添了喜悦。
6: 今年的雨水条件挺好，下营地的草场长草也长得挺好，期待这个季节了，咱们准备出发了。
5: 牧民塞西亚拉图所在的巴彦温杜尔苏木属于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核心区，每年3月至6月是这里的季节性休牧期，牧民需在东营地对牛羊进行射饲喂养，让下牧场休养生息。7月休牧期结束，牧民便将牲畜赶往夏季草场。为保障牧民和牲畜安全顺利转场，当地派出80多名工作人员，调配40多辆服务保障车辆，在转场沿线设立服务站，为牧民提供服务。经过1天的跋涉，塞西亚拉图一家顺利完成转场。
6: 我现在是到地方了，邻居的帮助下，现在都蒙古包啥的都扎好了，现在咱们在这块安心住了。
5: 为了保护下牧场的生态，今年当地在游牧通道卡口全部启用 AI 智能技术设备，严禁超定额牲畜进入游牧区。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全面回顾光辉历程。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
0: 传承薪火，接续奋斗，
3: 我们要全面整体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
4: 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他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同时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未来发展的这种要求，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理论文献，同时呢，也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行动纲领。他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从革命圣地延安到红岩精神的核心发源地重庆，从内蒙古的农牧区到海南三沙，大江南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
8: 身处革命圣地杨家岭，我们更要读懂传译传译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总书记的嘱托催人奋进，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
9: 我在永兴岛生活了已经20年了，亲眼见证了这些年来三沙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打心底感恩党的关怀与守护。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10: 我们对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感到无比钦佩，特别是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1: 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长远规划，它在繁复领域坚持零容忍，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人民始终处于各项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7: 从1921年到2026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

0: 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1: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那么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那么它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完成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怎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给出了我们自己的答案。
0: 105年来，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
2: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的主题。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取得，是一个接力前进、接续奋斗的过程。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独有的时代贡献。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前人的这样一种奋斗，不会忘记他们的优良传统，他们这种优秀的品质，所以这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揭示了关键密码，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包括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经常有人会问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铸就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独特的优秀特质。我们看这六个方面呢，既有我们的理论优势，又有我们的坚定的目标，还有我们坚强的立场，我们的斗争精神等等。
2: 我们要全面的、整体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另外，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这个重大命题、重要论断，一定呢要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经常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结合起来，要和呢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联系起来，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结合现实中我们涌现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时代楷模，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已经开启。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带领亿万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

0: 严治党。
1: 这里面既有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理论要求，也有在实践过程当中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斗争精神，也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贡献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方面的担当，更有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如何解决自身建设、如何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党的建设的问题。
0: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五个必须的最后一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2: 党的建设如何，党自身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呢新时代以来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集中概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加强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牢牢地记住，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这个党呢更加坚强有力。
0: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党呢历来重视青年工作，在政治方向上强化引领，在这种工作能力上强化这种锻炼提升，在生活上加强关心、加强照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会凝聚起青年的这种磅礴的力量，推动我们的事业呢行稳致远。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青年深受鼓舞。
4: 作为生长在红岩这片热土上的当代青年，我会谨记总书记的教诲，把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刻进骨子里。面对未来，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崭新业绩。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总书记在讲话里又特别重申了二十大报告的三个务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中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能，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新征程，需要我们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凌晨两点，南海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十号台风美沙克，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到今天凌晨三点，其位置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1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中央气象台7月2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号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此外，水利部7月2号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海南省气象局7月2号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据海口海事局消息，2号15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港口码头等水上活动及作业已全面停止。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7月3号20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7月4号夜间。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的安全设备与锚泊设施进行巡检，确保各项设备状态良好。广东于7月2号10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
0: 为应对相关影响，广西海事部门已于7月1号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2号中午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3号至6号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沿海及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风险等级较高，提醒公众注意防范。中国气象局7月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天气形势进行分析预测。7月份，内蒙古、东北、华北、新疆、西藏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此外，台风活动偏多偏强，北方沿海需警惕强台风影响。
2: 从降水方面来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气温方面，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华南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东北部偏高1到2摄氏度。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

0: 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3: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媒体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条款的行为。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国副总统万斯7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畅通。会谈目前仍处在相当早期的状态，但进展顺利，对核问题的讨论之后将会开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建立在美伊此前在瑞士卢塞恩会谈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
2: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形式？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根据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备忘录中的各项条款其实并不是同期推进，那其中实现全域停火、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海峡的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出口豁免，这些议题是备忘录当中规定要先期落地执行的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呢，美伊双方才会就制裁的全面解除问题以及核问题等更加敏感的议题来展开进一步的磋商。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与此同时呢，在黎巴嫩的议题上，目前美以黎所签订的三方协议其实默许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长期驻留，这就挑战了伊朗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底线。因此呢，伊朗方面明确指责以方此举是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对于资产解冻的问题，虽然美国做出了积极表态，但是迄今相关资金仍然没有进入到伊朗所掌控的账户当中，所以伊方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摆出现有的姿态，就是为了表示既然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没有得到落实，那么后期敏感议题的技术性讨论也会被进一步推迟。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 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2: 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继《纽约时报》6月30号援引伊朗官员和多名知情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3: 报道援引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于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根据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双方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船只可免费且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需与阿曼就海峡之后的管理展开对话。6月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与阿曼达成一致，但如果阿曼对此不感兴趣，伊方将自行推进。同一天，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的相关做法。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在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警告。
5: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3: 特朗普6月24号再次表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是不可接受的。纽约时报表示，美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之争凸显阿曼面临的挑战。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雅各布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如何发展，对阿曼而言是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议题。阿曼正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这场冲突和地区安全，努力推动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7月2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 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

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0: 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美联社援引专家观点报道，城市面临的高温风险更大，因为混凝土、沥青等建材具有明显的储热作用，天气预报可能难以反映真实气温。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1: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也席卷了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
2: 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部分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一些道路被封闭，居民被迫撤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家里的老人如果行动不便或者沟通表达吃力，再加上子女忙于工作难以全程陪同，想要去医院看病就成了难题。这个问题如今在上海有了新的解决办法，陪诊师。经过一年试点，上海7月1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不少网友把陪诊服务理解为就是帮我挂个号拿个药，事实上可不止这些。我们先来看看陪诊服务都包括哪些内容。根据方案发布的内容，陪诊服务是指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总台记者也跟拍了一次陪诊师陪同老人就医的过程，一起来看。
4: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5: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6: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7: 多一点不行啊？
6: 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4: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8: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那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7: 可以。
8: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那插进去了，现在我送你回家。
1: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一共280元。那么一次陪诊服务到底是怎么收费的？据了解，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9: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

0: 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1: 也有人提出疑问，是不是找了陪诊师就意味着可以优先挂上专家号、特需号了？这您可就搞混了。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对于不当获利和影响正常医疗秩序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也有一些网友担心自己请的陪诊师不规范、不专业，该如何判断呢？据了解，正规的陪诊师在上门服务时会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身份牌。老年陪诊服务机构会凭其机构内通过老年助医陪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证书，统一向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换取身份牌。看到这个牌才是持证上岗的正规陪诊师。在上海全市经过一年的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很多网友也非常关心陪诊师的专业素养如何保障，能让老年陪诊服务不仅用得上，更能用得好。上海此次发布的方案也进行了明确。
2: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0: 试点期间呢，我们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另外，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服务的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随手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常常演变成数小时的沉浸，随后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投入学习工作。短视频为何能牢牢抓住人们的专注力？专家表示，这根源在于大脑的奖赏机制。
4: 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5: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4: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5: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6: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1: 长时间刷短

0: 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还会不会越刷越笨？研究显示，目前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中，的确会导致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1: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2: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3: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0: 那么如何正确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特别是如何科学引导青少年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来看医生的介绍。
2: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
1: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说，您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手机去指导，或者说去命令我们的孩子，你把手机放下来，它真的是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2: 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
1: 临床病例的观察来看哈，其实对于这个手机的一个过度的使用、病理性的使用，也有可能是某一些心理疾病的结果。我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碰见学业的困难，有没有碰见人际的冲突，如果我的孩子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好，那我先来处理这个孩子的情绪的问题。高风险的因素排除以后，那么手机的使用慢慢我们来制定一个契约，慢慢的把它纠正过来。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5万家，投资存量超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0: 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2: 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国企业出海，新规如何护航？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些年，中

0: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是一年比一年更大。我们看几个关键的数据，刚才也已经提及。目前中国是在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企业超过50000家，对外投资存量是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那么风险和挑战与体量和规模是成正比的。那么对于越来越多的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它急需对于所在国和地区的各种专业知识的理解，以及对自身权益的保护。那么就在昨天，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正式落地实施。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一部法规如何去护航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去出海。
1: 6月1号发布，7月1号起实施。作为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不仅维护了投资者的安全和正当权益，而且也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2: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1: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也是规定在第一条中就提到的内容。数据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000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投资安全就显得格外重要。今年4月，中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 Miners 项目作出禁止投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
3: 释放了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政府监管的红线是在哪里。国家安全审查监管的话，它是按照实施重于形式的穿透的原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画了一个红线。
1: 眼下，这种国家安全审查监管就被正式写入规定，并形成常态化机制。规定第15条就明确提到，国家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面对相关机制的落地，有舆论称，中国要求企业出海前接受审查是构建经济堡垒。为此，相关专家表示，规定并不是新设壁垒，而是把过去分散在各部门规章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行政法规，这恰恰是成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现。
4: 我们的这个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国策，是坚定不移的。与此同时呢，我们面临的这个国际经贸的形势啊，地缘政治的环境又确实非常的复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确实要统筹的考虑。那么我们的外商投资也好，还是走出去也好，都要做到有序。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的跨国经营呢，能够在守住安全底线的这个情况下，更好的、更可持续的发展。
1: 此次规定的第13条就提到，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此外，规定首次将中国境内居民个人纳入适用范围。
5: 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0: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一个新规，是为了更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对于已经在海外或者说有要往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样的一份新规又怎么能够帮助自己去更高水平的对外？ 去

0: 开拓市场。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周先生，首先从您的研究来看，怎么看待这样的一部法规的时间点在这个时候出台？
1: 那么确实呢，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呢，我们走的是相对比较晚的。应该来讲呢，从上世纪末我们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呢，中国的企业才开始逐渐的进入到国际市场。所以我想进入到国际市场本身也是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实力的增强。那么有很多的企业通过国际化呢，实现了他们的全球化的发展。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不仅给企业自己带来了支持，也给相应的东道国带来了很多的就业和税收。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排名前三位的对外投资大国。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是靠我们的货物和服务去影响全世界，但是未来投资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另一个角度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当前的全球各国都在出台相应的一些对外资的限制的措施。这些措施呢，跟他们欢迎外资的措施有时候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呢，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想这一次发布这样的一个行政法规，也是希望能够更加有效地建立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保障企业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如果当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政府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帮助企业一起去做出更好的相应的一些行动，来帮助企业更好的国际化。
0: 在这部法规以前呢，出海企业那么出门之前要对相关部门进行投资备案审核，现在呢是要进行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全过程了已经变成。
1: 对，全过程的这个含义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有时候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外国的朋友啊，跟我们说啊，你们中国的企业在我们这里投资，你们怎么去管理？那么在以前呢，我们确实是缺少相应的管理的模式的。对于企业，我们只是在投资之前去进行管理，那么之后呢，可能有一些义务，这些义务呢，有些企业也没有完全的遵守。所以我想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去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的进展。这个进展呢，对于我们未来更好的去做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设计，跟相应的东道国去沟通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在于其实企业的投资活动是相对比较长期的，对外贸易跟投资相比它是很短期的，就是一个贸易的交割，交割完了就结束了。但是对外投资它涉及到可能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相处，那么这时候呢，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就可能会存在一些利益的差别，这种差别能不能够靠企业自己去进行协调，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的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呢，它特别需要政府在后面去帮助它去进行协调。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来自于我们看到的这些投资的创新是非常的迅速的，很多的企业投的都是一些新的行业新的领域，那么缺少相应的规则。如果说我们不去跟进的话，我想光靠企业去是很难去建立合理的规则和制度的。所以我想这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0: 周先生，我们看这个新的法规，企业出海之前出门之前，我们要对它进行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那么与此同时要对那些对中国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国家和组织设置了反制条款，你怎么看这种设置？
1: 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其实对于投资来讲呢，我们跟贸易不同啊，现在 WTO 是一个针对于贸易的一个规定，但是关于投资呢，没有一个共用的国际规则，那么企业就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 WTO 里边非常重要的非歧视原则，针对于一国的企业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中国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有些国家不是，他们设置了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些歧视性的待遇啊，比如说你要来投资，如果你是中国的企业，我要进行审查，而且这个审查可能更难，要求更高啊，而且有更多的一些猜想。这些行动呢，对于中国企业是非常的不利的。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要出台这样的一些规定，而且非常明确地列出我们可能会采取的工具，就是告诉全世界我们需要公平的对待，我们不需要被特殊的对待。那么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可能会帮助企业去讨这样的一个公道。所以我想这个工具并不是限制企业，它是把这样的一些规定明示，能告诉我们的企业可以寻求相关的一些支持。
0: 对于这部法规，国外有一些媒体也好，评论也好，那么他们的说法

0: 是中国不希望自己的资金、技术和人更多的出国，而是希望留在国内。怎么看这样的声音？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最近这些年一直是保持着对外投资的增长。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我们以前为什么不去做？实际上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在对外投资的时候，不仅仅为我们自己带来好处，也能够帮助东道国去增强他们的发展的实力。其实有很多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的企业去投资，去投资于他们的制造业，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帮助他们提高他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各国之间是需要去进行一些对接的。那么这种对接呢，也是我们这个规定想要实现的目的之一。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不会限制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只要它是合乎我们的法律法规，不会破坏我们的一些限制的性的一些措施啊，包括像出口管制、一些技术性的出口的限制和许可的流程。那么企业是完全可以选择他们投资的目的地，而且这样的投资不仅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我想也会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的。
0: 周先生，除了对企业有约束、有审核，包括一系列的服务和监管之外，我们看就这个新规里面把居民个人是纳入了对外投资的管理范围，那这意味着个人的未来的海外投资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1: 我想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做法。其实这里边的个人投资，按照我的理解来讲，它主要还是一些直接投资，它并不包括大家去海外去购买证券啊、投资股票啊，这样的一些投资可能是不含在内的。那么以前呢，我们也做过一些尝试，当然这些尝试呢也是希望能够更好地为我们的对外投资去创造更好的一些经验。那么我们看到，尽管目前这个规定还没有细化，但是它预留了未来的空间。所以我想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这个进程是一个全面的进程，不光是企业啊，包括我们的个人、法人，很多的主体都是有国际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想未来我们还有更大的空间去做这个投资的进一步的详细的规定，去提供更多的投资的便利化和安全的保障。
0: 周先生，还有这个法规里面对于企业分为鼓励的、限制的、禁止的行业，那么怎么去区分这三类呢？接下来的细则会有吗？流程是什么呀？您的建议是什么？
1: 对，我想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其实我们以前就编制过对外投资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这个导向目录里边就是鼓励企业到这个东道国去投资哪些行业。这个目录的编制呢，我们也是跟东道国，就是跟海外的这些国家一块儿去编制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希望外国投资投向哪些领域，我们就鼓励中国企业去投那些领域。当然这个方面呢，是有双方的一些共识的，也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的。那么限制和禁止类的这样的一些目录里边呢，主要是根据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的限制投资的这些规定，根据国际的一些共识和一些惯例啊，不适合投资的行业，有些涉及到跨国的一些争端啊，比如说水资源的分配、一些地缘政治冲突，这些领域的投资呢，我们都是要求企业比较谨慎，甚至限制他们去投的。那么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是未来的这些目录会更新，这些目录会给大家更加清楚的指引，什么时候应该投哪些行业，在哪个国家去做什么样的发展，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期待的。
0: 好，谢谢周先生。那么我们关注这样的一部关于对外投资的法规，一方面要看它画了多少红线，另外一方面更要看它给这些企业，出海的企业将支起多大的伞，去给他们在国外的投资保驾护航。继续关注。
2: 就在规定发布的前一天，中国贸促会在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3: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2: 当经贸摩擦持续高企，服务和保障就显得更加重要。发布会上介绍，作为国家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而企业所需的服务中，经贸

0: 领域只是其中之一，这份规定对如何服务企业做出了系统性升级。第六条就要求统筹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等八个领域的服务资源。省级以上政府需提供法律法规、投资指南、风险防范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第七条将专业服务机构写入法规。第八条则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作出规范要求。
1: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
0: 这些条款将共同支撑公共服务制度化、金融支持法定化、市场服务协同化的服务保障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出海企业出了国只能靠自己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2: 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的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0: 如何把服务做得更实，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更需要公共服务和专业服务，而规定中的一些要求已经在落地完善之中。今年二月，由商务部牵头建设的国家级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统筹整合了多个领域的资源，并联动各级政府部门、驻外使领馆以及海外投资机构，为境外企业和外贸企业服务。
3: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0: 而在规定出台之前，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2024年长三角地区率先推出一站式出海的综合服务中心，设立在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的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自启用以来不断扩大和完善服务内容。
4: 这里大概有500多家国际化的专业服务机构，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法律合规、风险评估、跨境金融等专业服务。那今年以来已经为87家企业化解了出海的难题。那最近中心还引入了多个 AI 平台，帮助企业出海，帮助想要出海的中国企业少走一些弯路。
5: 对外投资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另外一方面要提供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周密研究员。周先生，在新规里面提到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那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现在最迫切最需要的是哪些方面的服务？
6: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企业根据他的投资的情况其实很有不少的差别，不同的企业可能它需要的服务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个人理解呢，很多的企业的对外投资呢是需要去开拓市场的。那么它在开拓市场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建立与原来的母国的联系，也就是与中国的联系。那么这里边呢，这个贸促就是贸易促进的这一方面的服务就是非常重要了。那么企业在海外去投资，它能不能够跟原来的这个供应链保持联系，也是它能投资能够成功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很多的企业啊，这个非常需要的。比如说我们有些这个纺织企业，它到越南到东盟国家去投资，那么它需要国内的这个原材料去给它提供供应，这就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想是法律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有着很大的差别。你比如说总的来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啊就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呢就会使得企业在投资的时候，什么样的投资是合理的，有哪些权利，有哪些义务，它需要非常清晰的了解，否则它的投资就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法律风险。当然除此之外呢，像金融、外交、物流这些服务其实企业都是需要，只是看它属于哪个行业，在什么样的地区，可是有不同的。
5: 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刚才比如说有贸促方面的，有法律方面的，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怎么给他们提供服务。你比如说法规里面提到政府部门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但是也明确鼓励这个专业服务机构要拓展海外网络，那这个政府和专业机构之间怎么

0: 怎么合作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给企业？
1: 我觉得这个清晰的界限还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探讨的，因为对于政府来讲，它提供的大多都是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呢可能成本比较低，甚至是没有成本，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它都可以使用这些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里边呢，其实我们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那么2009年呢，我们编制了第一个指南第一批的指南覆盖了162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已经覆盖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跟刚才我们片子里边讲到的这个覆盖范围应该是相似的。那么这个指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因为除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以外，相应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信息也是被含在里边的。当然公共信息是不够的，因为很多的企业投资的这些国别投资的这些行业在公共信息里边找不到，这就需要专业的服务去提供相应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他们在海外直接提供相关的服务。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服务就是一个公共性和专业性的结合，这也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相互配合的地方。
0: 我想我们尤其应当关注民营，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在出国投资的时候，海外信息的一些得到肯定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另外一个区域这种资源并不均衡的这样的一个难题。接下来如果能够更好地辅助他们，要做什么？
1: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呢，总的来讲呢，确实像您所说的，他们对外投资的能力相对弱一些，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要编这个指南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帮助他们去准确地把握信息。其实当前的这个时界我们看到很多企业都是面临信息的困扰。这个信息的困扰呢，总的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企业找不到他想要的信息，那么没有信息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决策，就没有办法去投资。还有一类呢，可能更加的困扰，就是他有太多的信息，其中这些信息呢，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如何去找到准确的信息，对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要提供公共信息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光靠这些是不够的，有了信息以外呢，它还要有相应的一些能力，有相应的工具，比如说它有没有资金的支持，它有没有相应的物流网络的配套。我觉得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在努力的推动的。有一些企业呢，作为大企业，作为先走出去的企业，他们建立了一些平台，在海外建了一些境外经贸合作区，那么通过集群式的方式帮助相关的产业链上的企业去走出去。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在赞比亚的一个园区，那么它主要是做铜相关的产业，所以从挖掘到冶炼到一些铜制品到回收，其实相关的企业都可以跟随走出去，所以我想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0: 最后我们还剩不多的时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法规除了提供基础服务，对于那些在国外他遇到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受到歧视的时候，能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
1: 确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他有一个对外投资的国别的障碍国别的壁垒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的体系，当企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把他们的问题提出来。那么中国政府呢，尤其是商务部门呢，跟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经贸的混委会或者联委会的机制，就是两个国家的主管部门之间去沟通，把这些问题去推动解决。我们也在推动包括像自贸协定在内的一些机制性的安排，去帮助企业实现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
0: 好，非常感谢周先生。以前呢，中国企业出海可能更多的是靠我敢不敢，我靠敢胆识，而现在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说，不仅要有胆识，要靠自己，可能身后还有国家可以依靠，因为国家可以帮助你解决懂不懂这些问题。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法规，可能清晰地在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中国企业未来走向国外市场，将有中国法律制度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宽、更稳、更民晰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感谢收看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7月2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 何亚东介绍，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
1: 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3: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7月2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

0: 池正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1: 上午十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2: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1: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3: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际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6: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媒体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条款的行为。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国副总统万斯7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畅通。会谈目前仍处在相当早期的状态，但进展顺利，对核问题的讨论之后将会开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建立在美伊此前在瑞士卢塞恩会谈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据《纽约时报》6月30号援引伊朗官员和多名知情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7: 报道援引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的消息称，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报道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

0: 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于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根据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双方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期间，船只可免费且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需与阿曼就海峡之后的管理展开对话。6月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安排与阿曼达成一致，但如果阿曼对此不感兴趣，伊方将自行推进。同一天，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的相关做法。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在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警告。
1: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0: 特朗普6月24号再次表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是不可接受的。纽约时报表示，美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之争凸显阿曼面临的挑战。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雅各布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如何发展，对阿曼而言是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议题。阿曼正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这场冲突和地区安全，努力推动让伊朗继续留在谈判桌上。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0: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2: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
3: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0: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

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六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

0: 至12架， KC135型 和 KC46型 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 此外仅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和一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 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 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 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 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GDP占比不达标。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 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 1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1: The Spanish, th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 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0: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 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 5%的目标， 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 2.1%。 梅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 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 3月31号证实， 西班牙政府在梅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凌晨2点，南海热带低压以加强为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强度为热带风暴。到今天凌晨4点，其位置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16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中央气象台7月2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国家防总已于7月2号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此外，水利部7月2号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海南省气象局7月2号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据海口海事局消息， 2号15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港口码头等水上活动及作业已全面停止。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7月3号20停运， 预计停运将持续至7月4号夜间。 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的安全设备与锚泊设施进行巡检， 确保各项设备状态良好。 广东于7月2号10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 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 渔船有序归港避险，
3: 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为应对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广西海事部门已于7月1号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2号中午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3号至6号，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 沿海及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风险等级较高，提醒公众注意防范。此外，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2号夜间至7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2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预计7月2号20时至3号20时，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中南部、吉林北部、辽宁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 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进入汛期以来，各类雨情汛

0: 病情信息备受关注。6月22号，由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洪涝灾害现场图片，配文“长寿区不要下雨了”，引起网友关注。经过重庆市长寿区核实，该信息为谣言。
1: 重庆市长寿区委网信办发现该信息后，迅速对接当地防汛抗旱办公室进行专项核实，对网传图片场景、事发时间、事发地点逐一比对溯源。经核实，当时长寿区水情、汛情总体平稳，未发生网传严重洪涝灾害。
2: 经我们多方权威核实，该张网传洪涝实景图实际为2024年7月湖南岳阳平江特大洪涝灾害现场影像，与我区近期雨情汛情完全不符。当日我区普降暴雨，局地大暴雨，但未发生内涝灾情。该信息属不实谣言，严重误导群众对我区防汛形势的判断。
1: 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不实信息，追查发布源头与相关责任人。相关部门提醒网民，需理性辨别网络内容，不转发来源不明的旧图、错图，自觉抵制谣言，共建良好网络环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救援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据悉，这名男子名叫埃尔南。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这家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不断缩短与这名被困者之间的距离，并最终将其救出。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外界持续关注委内瑞拉市场供应和物资保障。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基本正常。
4: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超市协会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尽快恢复供应。
5: Enlatados como atún y sardinas, pan, ese tipo de cosas, ahí estamos trabajando con los proveedores para que haya reposición.
6: Por los momentos se está encontrando mucho abastecimiento en diferentes supermercados. Hay algunos que sí, posiblemente se haya cortado con la eventualidad que sufrimos, se haya cortado la red de distribución. Pero veo que en estos momentos se está abasteciendo todos los supermercados y todos los lugares donde venden comida.
4: 据介绍，目前委内瑞拉全国绝大多数超市和食品生产企业均保持正常运营。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4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5: Todos los días a las 4 de la tarde le enviamos a el viceministro de Interior y Justicia cuáles son los camiones que van a ir al día siguiente.De qué alimentos y con qué chofer y para qué cadena. Tiene que llegar al punto de encuentro antes de las 5:30 de la mañana y eso baja sin problema hasta La Guaira. Eso lo probamos lunes, martes y miércoles, ha funcionado. Eso significa que esos supermercados están abastecidos para que las personas de La Guaira puedan ir a comprar allí.
0: 美国劳工部7月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数据还显示，4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5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继续笼罩美国多地，并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
7: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

0: 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禁记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多地民众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当他们坐进车里，袭来的热浪使得皮肤像被灼伤一样刺痛。
1: Now I'm here and I'm baking. I'm in the oven right now. It's hot.
2: Ridiculous. When I got in the car, it felt like I almost burned myself. Like it was bad.
0: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由于货车并未配备空调，他们只能依靠小型风扇降温，在狭小闷热的驾驶室内与热穹顶进行抗争。
3: Yeah, I'm out all day. The truck ha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you gotta leave the doors open. Sometimes we got little fans in the trucks. That's about it. But right now we're battling the heat right now.
0: 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
4: As of Monday, our city has entered into a heat emergency expected to last through the weekend. If the forecast holds, this could be the hottest 4th of July since 2010.
0: 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美联社援引专家观点报道，城市面临的高温风险更大，因为混凝土、沥青等建材具有明显的储热作用，天气预报可能难以反映真实气温。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5: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全面回顾光辉历程。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
0: 传承薪火，接续奋斗。
3: 我们要全面整体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
4: 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在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0: 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他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同时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未来发展的这种要求，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理论文献，同时呢，也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行动纲领。他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从革命圣地延安到红岩精神的核心发源地重庆，从内蒙古的农牧区到海南三沙、大江南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
2: 身处革命圣地杨家岭，我们更要读懂传译传译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总书记的嘱托催人奋进，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
3: 我在永兴岛生活了已经20年了，亲眼见证了这些年来三沙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打心底感恩党的关怀与守护。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4: 我们对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感到无比钦佩，特别是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5: 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长远规划，它在繁复领域坚持零容忍，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人民始终处于各项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0: 从1921年到2026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6: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那么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那么它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完成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怎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给出了我们自己的答案。
0: 105年来，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
7: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的主题。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取得，是一个接力前进、接续奋斗的过程。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独有的时代贡献。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前人的这样一种奋斗，不会忘记他们的优良传统，他们这种优秀的品质，所以这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揭示了关键密码，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包括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经常有人会问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铸就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独特的优秀特质。我们看这六个方面呢，既有我们的理论优势，又有我们的坚定的目标，还有我们坚强的立场，我们的斗争精神等等。
2: 我们要全面的、整体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另外，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这个重大命题、重要论断，一定呢要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经常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结合起来，要和呢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联系起来，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结合现实中我们涌现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时代楷模，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已经开启，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带领10000000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这里面既有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理论要求，也有在实践过程当中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斗争精神，也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贡献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方面的担当，更有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如何解决自身建设、如何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党的建设的问题。
0: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5个必须的最后一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2: 党的建设如何，党自身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呢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集中概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加强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牢牢地记住，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全面加强

0: 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这个党呢更加坚强有力。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我们党呢，历来重视青年工作，在政治方向上强化引领，在这种工作能力上强化这种锻炼提升，在生活上加强关心，加强照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会凝聚起青年的这种磅礴的力量，推动我们的事业呢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青年深受鼓舞。
2: 作为生长在红岩这片热土上的当代青年，我会谨记总书记的教诲，把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刻进骨子里。面对未来，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崭新业绩。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总书记在讲话里又特别重申了二十大报告的三个务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啊，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能，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新征程需要我们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呢，带大家认识一位河北唐山的社区民警高海晶。从警21年，56岁的他被辖区群众亲切地叫做磨到老高，大伙儿有事儿没事儿都爱找他唠唠。平日里呢，他走村串户调解纠纷，穿街过巷化解矛盾，不管多琐碎的邻里小事儿都耐心处置。这不，前阵子两位老太太就因为几株窝瓜秧闹起了别扭，一起来看看老高是怎么巧妙化解这场矛盾的。

0: 离他挺远的，我带着两颗乌龟秧，咱两颗乌龟秧呢，那也都有两米远的，那离他放着也，咱现在那耐不着。
1: 不是他的地，与他一点相干没有。
2: 黄维梅和王素琴在了黄维梅家不远处，这让本想在门口空地砌个护坡的黄维梅心里有些不痛快。两位快70岁的老人因此发生了口角，想要双方最终能够握手言和，就要找到矛盾的聚焦点。既然问题出在黄维梅家门口的土地上，那种倭瓜的地方到底归谁，就是化解纠纷的突破口。高海金在和双方见面前就从村委会了解到，虽然这块地离黄维梅不到2米，但本身并不属于他。
3: 针对你房山的问题，我给你提建议，你想做得得到。
2: 在高海金和同事的努力下，这场关于倭瓜的
4: 事你卸得慢了是吧？
5: 对，
6: 是先让他快递纸看看这车几点到的，我们俩闲着没有，看看去。
7: 50块钱也不给我了，
3: 现在还差那50块钱，
7: 现在1分钱没给我。
3: 现在总共是你比如就运费多少钱呢？
7: 说的是750加50块钱800。
2: 先前买卖双方争执不下的矛盾也迎刃而解。
3: 好嘞，结束。
7: 好，谢谢啊。
3: 哎，这个
4: 没事，您快点走，快点回去吧，也下大雨了，没事，
3: 一路平安啊。
4: 来了啊，谢谢啊，老哥。
5: 回去玩了，走啊。
3: 好嘞，行，我们撤了。不拿，那没用。
8: 多亏了他们帮忙，对吧？市场整个市场的平安呐，包括市场的治安方面，都照着之前有特别大的改善。
3: 井密一家嘛，井密鱼水情深呢。
2: 高海金所在的女支寨派出所管辖着10好几个行政村，还有多个市场，人口多，警情碎，他每天都要处理10多起报案，每起案件他都刨根问底儿。每位当事人他也认真对待，只要他了解到别人有困难，哪怕对方没有直接找他帮助，老高都不会坐视不管。
3: 哎呀，这儿呢，哎呀，小老二啊，嘿，好了，哎，
9: 家里有点乱，
3: 哎，不乱，
9: 挺好，
3: 挺好，
9: 坐沙发了，
3: 挺好。
2: 尚艳霞是高海金10多年的老朋友了。2013年，24岁的他遭遇意外，导致高位截瘫。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尚艳霞的心理带来了极大冲击，让他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10: 那个时候天天哭啊，这个眼睛天天哭。本来我眼睛这个视力非常好，一点也不近视，也不怎么样，但现在都不中了，就是很模糊。对象那个，因为他要上学嘛，要需要居住证，然后去办个居住证，然后后来高队长就上我们家，我们也很意外。
2: 了解到尚艳霞一家的遭遇后，高海金就对他们一家关注了起来，他经常登门走访，鼓励尚艳霞恢复信心，与此同时也积极和各方面协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尚艳霞的两个孩子提供帮助。
10: 就是孩子上学啊，有补助啊，都是高队长，然后有补贴，都是高队长，然后去给学校说。
3: 我只是说，作为一个民警，是吧？咱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呢，对家庭有所帮助，让那个尚艳霞呢，能够早日的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2: 高海金始终把尚艳霞一家放在心上。即便他已经很久不再负责尚艳霞一家所在的辖区，可每逢节假日，他还是会拎上点水果米面，到尚艳霞家看一看，和他唠唠家常。这一管就是13年。
11: 如果说作为管片民警，我上这送来说，这个人家家配合我工作，但是你不从这管片了，你还去送，那都是他自个儿这个心上的事儿了。
3: 不是说你受了伤了，没社会就没人关心你，没人关注你了。我就想尽到我自身的这发出这一份光一份热，感受到这个学校也好，还是咱们这个公安民警或者说咱们身边人的这个关怀。
2: 在高海金的辖区里，

0: 有不少像尚艳霞这种相处了十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既把这个高海金当作值得信赖的社区民警，更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亲人兄长。老百姓还给高海金起个莫道民警的称号，为此还给他做了一首打油诗，这既是熟路的调侃，也是对高海金最真切的喜爱。
1: 要我们有个顺口溜不这么说吗？老高老高一叫就到，那个态度挺好，就是莫道。
2: 真的，我来唐山了多少年，就快认识高哥多少年，快十来年了。高哥在我们这边这是绝对的，
3: 越莫道的人越有上进心，他越为你办实事，太热情了，都是有困难还找老高吗？
4: 僵到这儿了，办不下去了，找老高，让老高过来。老高拉，事儿解决了，是心里有底，这些家有一老啊，心里特别有底。
0: 从警21载，高海金一共写下了30多本工作日志，每一本的第一页都写着对自己的要求。日志本里的描述不仅仅是他工作中的点滴，更是记录下了从一位普通民警到老百姓贴心人的悄然蜕变。高海金用化解的一件件矛盾，帮扶的一个个群众，收获的一张张笑脸，践行了他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从警追求、使命初心。
5: 我们所干的工作就是党来赋予人民警察的工作，我们就是在为党工作。百姓的事虽然有的可能是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一些事儿，但是我们所做的给百姓化解也好、调解也好，调解成功之后能够感觉到党就在我们身边，党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永远不会变，这也是我们党的初心所在。
6: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眼下夏粮收购进入到了高峰期，
0: 从智能快速卸粮、自动粮食质检到绿色环保仓储，今年多地粮库用上智能绿色新技术，保障粮食品质，市场整体呈现优价优质的态势。
2: 在中央储备粮淄博直属库有限公司，液压翻板卸车系统将整车小麦缓缓抬起，麦粒倾泻而出，通过地下传送带直接入库。
3: 每15分钟卸一辆，卸完车当天到款，24小时到账，很省事，省力省心啊！
2: 效率的提升不仅体现在卸车环节，在铅样检测区，一只智能机械臂正按照 AI 算法规划的路径，在粮车车厢内多点随机取样，采集的样品通过密闭管道直打碱化验室，自动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指标检测，所有数据实时上传智慧管控平台，全程数据留痕，公开透明。
4: 所有入库粮食全部逐车检验，任意一项指标不合格，整车粮食做退车处理。
2: 在河南周口，各粮食收购企业因地制宜，推广运用3合1储粮技术、空调控温储粮、氮气气调储粮等绿色仓储工艺，保障粮食品质。
5: 目前全市夏粮收购起步平稳，进展顺利，收购进度与往年持平，市场整体呈现优质优价的态势。
1: 今年各地提前备足仓融资金，推广预约售粮、上门收购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为省心。
2: 在黄淮海小麦主产区安徽颍上县，夏粮收购迎来高峰。今年当地共布局11个规范化收购库，可用空仓12.5万吨，筹措3.5亿元收购资金。
6: 收购前呢，通厂并库储库了10000吨，这个仓融是足够今年解决当地收粮问题。我们收粮24小时保证结算，做到人等粮、钱等粮、库等粮。
2: 价格透明、公平交易是保障农民收益的关键。在陕西咸阳，当地依托数字农人平台，让农户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完成智能质检、自动过磅、线上对账，粮款通过微信直达农户账户，告别打白条的担忧。河北邯郸肥乡区全面推行智慧透明收购模式，实行铅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2维码追踪，杜绝人情粮。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的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
7: 今年一亩地打了1200多斤，自力保持捞到收粮地，验检过程都透明，交个铁匠人，当天卖粮，当天收件，咱种粮食的土里就是个踏实。
1: 来看时政要闻。
8: 6月30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7月2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7月2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7月2号至3号，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当晚，编队在南宁舰举行甲板招待会，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0: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

0: 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七艘水警船、一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两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入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1: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2: 昨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3: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南宁舰、衡阳舰已经停靠在了码头岸边。那么一大早，舰艇编队驶入香港海域之后，经鲤鱼门穿过维港，这一路上很多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守候在维港两岸，热切期盼。那么在军营这边呢，也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各界嘉宾、学生代表、香港市民，大家在这里共同欢迎舰艇编队的到来。
4: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5: 作为我哋71嘅回归嘅大日子，同埋我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个时刻，能够见证，咁啊睇到咧我哋国家嘅军事力量啦，同埋好近距离同军兵嗰个接触，佢哋好威严，同埋咧好和蔼可亲，好开心，好开心啊！
6: 今年就香港回归29周年，好多谢中央咧，每年都送一啲好惊喜嘅礼物俾我哋。我睇到军人，我好振奋，特别睇到佢哋个英姿勃勃、精神面。我作為中國人咧，我好驕傲。
7: 作為香港人咧，見到有咁強大嘅軍艦去保護我哋咧，非常之有安全感。咁啊，希望佢哋可以多啲嚟香港。
8: 我哋香港全體嘅香港市民咧，亦都係祝我哋嘅祖國咧，喺將來嘅日子可以繼續嘅繁榮穩定啦。我哋香港咧會越嚟越好。
9: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受访表示，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政策就是维持现状，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没有台独问题。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问题，就应立即废弃台独纲领。
1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大搞谋独挑衅，煽动岛内反中抗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和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
2: 台湾某媒体日前公布最新民调，47.6%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较五月增加2.7个百分点。党内有舆论也批评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毫无具体政绩，反而不断制造内耗、对立与社会撕裂。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表示，相关民调及党内舆论表明，赖清德当局只顾政治私利，漠视民生福祉，背离民意，不得人心。
10: 一段时间

0: 以来，赖清德当局大肆的兜售台独分裂谬论，不断谋独挑衅，费尽心机操弄反中抗中，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打压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无底线媚外输城，顽固依外谋独，以武谋独。岛内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政治骗术已经不买账了，越来越看清其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湾民生福祉的最大祸端。只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台湾的发展前途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在介绍中德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相关情况时表示，中德双方应致力于成为彼此可信赖、可预测的合作伙伴，通过对话磋商化解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为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确定性。
2: 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并且创新合作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这两个工作组，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就经贸议题开展政策交流和政企对话。目前呢，双方团队正在加紧地推进各项工作，力争于2027年年初由双方的部长主持召开机制的新一次会议，为下一阶段中德高层交往积累经贸成果，推动构建稳定、平衡、可持续的中德经贸关系，助力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3: 在昨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办，得到了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下一步，中方愿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
2: 英国是首个与中国签署出口中国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也是今年出口中国的5个主题国之一。英国还是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中英服务贸易2025年已经超过了300亿美元，未来仍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这项工作，为两国进一步的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
1: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也就是截至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到了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2.2万列。在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为171.6亿元，同比增长了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3: 今年上半年，福州至马祖小三通航线热度高涨，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台胞出行占绝大多数。当地开通2条往返航线，每日8班，口岸增设便民查验服务，全力保障暑期探亲出游客流顺畅通行。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以及食品当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多部门发布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标，覆盖硅料、硅片、组件、逆变器全产业链，划定能耗刚性约束，以标准

0: 入中小平台，试点实行按单计费适配灵活就业。截至今年的六月底，全国累计参保为2990.2万人，切实保障骑手、司机等群体的职业伤害权益。
1: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我国划定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筛选821处核心点位，强化管护，多地升级 AI 监测、无人机等智慧设备，全方位监测候鸟，预警非法捕鸟，筑牢候鸟迁徙生态防护网。
0: 昨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和跨境自驾之旅等等，有效串联起了中俄蒙三国优质的文旅资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近段时间，日本军事扩张动作频频，不仅首次在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还大肆的搞海下扩军，更加强了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勾连。
2: 日美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日美之间加紧军事勾连，各自有怎样的战略诉求，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日本近期的军事动向。
3: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120岸舰导弹射程超过100公里。该导弹改进款射程可能达到1500公里，并兼具反舰对地打击能力。部署在南鸟岛，实际能覆盖关岛以北的大片西太平洋海域。
4: 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射程的一个优势。
3: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

0: 府着手研究引进部署可搭载鱼雷、水雷、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的对舰攻击型无人潜水艇，进一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日本共同社6月2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明确写入加强自卫队在太平洋应对能力的内容，海底战场已被列入日本扩军的新版图。
1: 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进行临时的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目前呢，隐形战机 F-35 和 F-22 正以轮换的方式在这里部署。加守纳基地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关键的战略枢纽，可以迅速地出动战机参加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行动。
2: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驻日美军一直将先进的 F-15 重型战斗机部署在这里，总数超过48架。这几年，这批常驻加守纳的 F-15C、F-15D 战机陆续撤回美国本土，并分批退役。作为替换，美国空军此次计划将部署36架改进型 F-15EX 战斗机，这是 F-15 系列战斗机的最新型号，被美国媒体称为全球最强的非隐形战斗机。
1: F-15EX 的性能到底怎么样？这次换装有怎样的意图？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3: F-15EX 它是在 F-15 基础之上深度开发的多用途战斗机，它打出的口号呢是替换服役30多年的 F-15C 和 F-15D 战斗机，配合呢美国的第五代战机进行作战。虽然它不是这个隐身战机，但是在航电、雷达等方面啊是全面对标五代机的水准的啊，它的探测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远超老旧的 F-15C 和 F-15D， 具备呢一定的反隐身探测能力啊，它一次性呢可以带弹20枚，因此呢也被称为这个四代半空中弹药库，速度非常快，航程啊也比较远，完全可以覆盖这个东海、台海等整个区域啊，适配呢加守纳前沿基地的作战半径需求。36架 F-15EX 它永久部署加守纳美军基地啊，它有呢几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填补第一岛链的常驻的制空战力空白。美军呢它在2024年全部退役了老旧的这个 F-15C 和 F-15D 啊，只能靠本土来轮换 F-22 啊、F-35 啊这样的隐身战机。那么36架 F-15EX 永久进驻加守纳基地，等于呢是重新恢复冲绳的常驻的重型的制空中队牢牢呢守住这个西太平洋中段的空中支点。第二个意图啊是构建这个隐身战机加上四代半战斗机的这个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本的北面三泽基地常驻美军的这个 F-35A 隐身战斗机，北面的隐身战机它是负责制空争夺那么南面的这个加守纳的这 F-15EX 呢它负责这个大规模的地对海的打击。这两种机型啊它的数据链是互通的，这样可以实现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第三个呢它是提前磨合美日的空战的协同体系。日本的自卫队啊它同步采购 F-15EX 改进型的这个战斗机，这样可以方便呢双方统一弹药是吧，统一训练，统一呢后勤体系，在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快速的实现美日战机的联合作战。
1: 而除了部署改进型的战机，六月下旬以来，日美还举行了多场联合演习。
2: 美国敌方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
0: 六月下旬，日美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 2026” 和“勇敢之盾 2026” 两场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科目从离岛防御转向登岛夺岛、远洋反潜、海上封锁，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九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此外，在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6月29号上午，一架鱼鹰运输机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市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

0: 当地政府因担忧安全性，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
1: 日美之间的这一系列的军事勾连又有什么意图呢？
2: 各自又有怎样的战略诉求？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第一个呢是重构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把防御线转化为进攻线。今年的这个美日演习目的呢就是构建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第二个美国的目的呢是落实中导条约推约之后的在亚太的军事布局。美国呢两次在日本轮换部署低风，它的目的是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远程打击网络。那么第三个呢，美国的想法呢是这个深度的绑定日本，转嫁呢前军事部署的负担，打造呢前代理人。那么美国呢通过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让日本呢开放基地部署呢进攻性的导弹，逼迫日本呢分摊军费，同时呢迫使日本站在美国的阵营，分散大国博弈，给美国带去的战略压力。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他的第一个呢是他想趁机摆脱专守防卫，合法化呢这个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第二个日本的想法呢是这个他想借助美军的前沿部署啊，强化自身在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存在感，通过呢默许美军部署中岛来换取呢美国在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呢海岸权益议题上面啊为日本站台。第三个目的啊，日本想这个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的进程，为呢扩充军备和呢修改宪法的造势，通过制造外部的安全叙事来呢说服日本国内的民众啊来支持扩军，最终的目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谋求呢所谓的正常国家化。那么美日当前呢它密集的军事联动必然会大幅推高区域内的军事对抗风险，加剧呢地区的阵营对立迫使呢地区国家同步的提升远程反制能力，地区安全形势呢将进一步的恶化。
1: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政策，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进行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政权的种种做法早已经超出了所谓的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4: 日本政府が安保三文書などで攻撃的であれば中国にも届くような長射程ミサイルを配備していっていますよね。それからさまざまな弾薬庫を増設したり、民間空港港湾で軍事利用、米軍と自衛隊が軍事利用できるよと。それから今ちょうどレゾリュートドラゴンという日米共同実動訓練ということで九州沖縄で台湾有事で日本米軍が軍事介入をして日本の自衛隊も協力して参戦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シナリオのもとに。
5: 吉田敏浩表示，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扩军备战，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的威胁。
4: 日本のその政治家の特に保守と与党の自民党などの政治家維新とかね政治家の中にそういう反省が足りないという面もあって。再びその戦争準備、しかねないと、こういった現在の緊張を煽るような軍拡や戦争準備は やめるべきだという反対の、それから憲法9条を変えて。
5: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战争加害历史认识不足，缺乏深刻反思。日本应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正视侵略历史。
4: 加害責任について、加害の歴史、戦争加害の、特に中国との戦争での加害の歴史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での、中国や東南アジアや太平洋の諸島に対する侵略の加害の責任について歴史責任認識が薄い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はもっとそう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教育をしたり学んで日本人も学んでいかなきゃいけません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业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意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制

0: 是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已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从昨天起至明天，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的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而其中呢，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而在城市方面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
3: 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闷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的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极端偏高，大家外出记得做好遮阳、补水等防暑防护，多多留意自身身体状况。
2: 炎炎夏日，换件不同颜色的衣服呢，就能够实现避暑降温。户外徒步遇险啊，穿搭颜色直接决定了搜救的难度。
3: 防晒、防虫、安全救援与衣物色彩的关系有多大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4: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掉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

0: 射器、亮色器，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1: 昨天，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当前到今天的下午，南海中部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而广东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2: 此外，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沿海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东部和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省茂名市、海南省文昌市和琼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1: 昨天下午，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利津水文站监测数据显示，河道流量从上午9时的4230立方米每秒回落至421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的最大流量水头已经是平稳入海。本次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水库调度工作预计7月12号收官。当前随着河道流量逐步的回落，堤坝工程发生险情的几率有所上升，沿黄各地相关部门正在加密河道工程的巡检频次，实时监测水情变化，确保黄河安全平稳行洪。自6月25号起，海南省多地海域爆发大面积的赤潮。记者从海南省海洋厅了解到，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出现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至澄迈县附近的海域。经过初步的统计显示，最大分布面积为187平方公里。
2: 6月27号夜间，海南省海洋厅启动赤潮三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澄迈县、临高县、儋州市等多处海域均出现死鱼灾害。6月30号上午，海南省海洋厅将赤潮三级应急响应升级为赤潮二级应急响应。目前，赤潮爆发处于赤潮发生维持期的后期，如果有暴雨和台风等气象条件变化，赤潮将加速消散。
1: 赤潮是一种海洋灾害，本次赤潮波及海南省的多个市县，受影响的海域广。
2: 这次赤潮如此猛烈，发生的原因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3: 赤潮通俗来说就是海水发烧变红了，它是由于数量庞大、肉眼看不见的微型藻类或浮游生物在水温、阳光等因素适宜的情况下突然大量繁殖形成的。由于它们有很多都是红色的，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把整片大海都染成了红色、褐色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赤潮。赤潮虽然名字带个潮字，但它不是正常的潮汐，而是一种海洋生态灾害。
4: 这次海南发生的赤潮应该把它归结为叫有害赤潮，它让鱼死亡。这种毒素呢，它高度密集以后腐烂发臭，或者让海水溶解氧变低，然后呢让其他的生物无法生长。这次赤潮最主要是对鱼类的影响，网虾养殖如果赤潮来了以后它跑不掉。
3: 据统计，本次赤潮灾害主要发生在海南省西部的昌江、儋州、临高、澄迈等市县近岸，一直延伸到琼州海峡西侧水域。记者来到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实验室，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逐一检测样本中的溶氧量、耗氧量等指标，以此判断赤潮状态和海洋污染程度。经过初步判断，海南近期的持续高温或是诱因。
5: 海水温度高，水体中的这个浮游生物多样性降低，少数适宜种得以占据它的一个生态位优势，爆发赤潮。
1: 据了解，科研团队通过分析初步鉴定，此次引发赤潮的生物为多环马格里夫藻的近缘种。
2: 这和海南以往发现的赤潮生物均存在差异。
4: 这个生物的形态、大小、结构和 这个运动方式等等各种形态，跟我们之前描述的这个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就到现在为止，科

0: 可以初步判定它是一个第一次发现的。
1: 吕颂辉表示，和此前相比，本次海南西部海域赤潮的爆发和扩散速度明显更快，并且此次在海南的广大开放海域短时间爆发实属罕见。
0: 通常从历史记录来说，赤潮发生一般的都在内湾，赤潮爆发的面积比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如果是在海湾的开放水体里面，一次降雨一次刮风，它可能就消散了。但是呢，海南岛整个大部分都是比较开放的海域，这一次尤其是在西海岸这么大面积的比较少见。
2: 本次赤潮发生之后，受灾海域的海产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3: 不少网友也提出了疑问，海鲜的安全问题如何能够得到保障呢？下海游泳还安全吗？
4: 目前，海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启动对沿海农贸市场、海鲜酒楼、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全覆盖抽检，重点检测贝类、近海养殖鱼类藻毒素，检出超标产品立即封存、销毁、溯源追责。海口海关加强进出口水产品毒素检测，全力阻断污染水产品流通。时至夏季，近期许多市民游客有下海戏水的需求，专家也提出了相应建议。
5: 赤潮海域生物密度较高的情况之下，如果下海感官体验会不太好，建议不要在赤潮海域下水游玩。
4: 据了解，目前海南未发生水色异常的滨海景区均正常开放，海南省渔监、海事等部门已经加大西线近岸船舶提醒力度，告知渔船、休闲游艇避开赤潮高发水域，减少水体扰动，加剧藻类扩散。同时，海南省正在持续监测近岸海域水质，跟踪水质变化情况。
2: 目前这次海南的赤潮灾害究竟还要持续多久？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消散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专家表示，从赤潮演变规律来看，赤潮一般不会在海南全岛近岸的全域同步长期持续。目前赤潮爆发处于赤潮发生维持期的后期，
5: 在外海开阔水域，赤潮会随着洋流漂移直至自然衰减消散，若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或台风过境，能够分散稀释赤潮生物浓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二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

0: 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地时间的7月2号的凌晨20许，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了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两年多来已经发生了数十起类似的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
2: 当地时间7月2号，德国执政联盟宣布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多个领域。多家外媒的报道认为，达成一系列改革方案，无论是对政治联盟还是德国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0: 美联社二号的报道分析，德国的这34项改革措施包括削减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彻底改革摇摇欲坠的养老金体系，对员工病假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以及减少德国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德国总理默茨二号表示，这些改革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正迈向未来。法新社二号的报道称，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工业一直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引擎，但近年来，由于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的关税战更是加剧了这种压力。报道认为，默茨的执政联盟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就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达成一致，政府急于表明他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并削弱极右翼政党的吸引力。德国总理默茨二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让德国重回正轨。路透社二号的报道对此分析指出，在此前民调中，默茨落后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他正面临着通过改革方案以振兴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联盟内部的争论，并获得支持与动力。
1: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2: 当地时间二号，一名被困八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0: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3: 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0: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她非常感动。
4: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0: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

0: 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1: 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二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三级预案至本周末。
0: 当地时间二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三场大火中，有两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三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2: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J'ai tout perdu.
3: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秘鲁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表示，安卡什省、皮乌拉省等多个省份进入到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的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的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是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的气候异常。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
1: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5: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克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两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1: 现在是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3: 刘超早。
6: 早上好，善亮。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最近这个北方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哈。那么这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北方的高温天气的情况。可以看到高温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其中在新疆的托克逊昨天最高气温是47.7度。那这主要是由于目前呢有一个大陆高压控制着西北到华北西部黄淮多地，那也使得目前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天气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高温的范围依旧

0: 又是非常的广泛的，其中今天在新疆吐鲁番预计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9度。那根据我们的统计，常年的七月份也是吐鲁番这里最高气温在40度或以上酷热天气最多的月份。吐鲁番之所以这么热，一方面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地形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吐鲁番所在的位置啊，它的四面都是被高大的群山所阻挡，那冷空气受到高山的阻挡难以进入，同时自身积聚的热量又难以散出，再加上在吐鲁番盆地这里呢，地表是以这种裸露的沙漠和岩层为主，那这样的一些物质啊，比热容是比较小的，吸热是比较快的，所以说种种因素叠加之下，使得这里成为高温的放大器，格外注意防晒补水，防暑降温。主持人，
1: 那这种热度还会持续吗？
0: 明天的时候可以说整体来说北方的高温的范围还是比较的广泛，而且明天在河北多地最高气温可能还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后天华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高温缩减，但是在河南山东这一带高温继续，同时这里的高温天气会向南扩展到湖北这一带，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天津多云，27到37度。通辽小雨，21到31度。兰州晴，18到34度。西安晴，23到34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昭通大雨转小雨，16到21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太原晴，20到34度。威海晴，23到32度。东营晴，26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6到28度。泰州大雨转小雨，26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25到33度。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
2: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昨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其组织编写的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智库报告，分析批驳了日
3: 严重侵犯中国的合法权益，日菲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日菲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划界，与中国展开协商，同时日菲不得借所谓划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30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7月2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7月2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7月2号至3号，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0: 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6: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

0: 助力提升职业技能。
1: 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需要。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自6月开展至今，各地积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5000多家互联网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各地通过直播带岗帮年轻人精准找工作。
1: 活动期间，互联网大厂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和岗位信息，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线下门店运营、到家服务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余人，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高性能计算、基础架构等技术研究岗位。字节跳动面，美团招聘6000人，涵盖技术、产品、金融、零售、商业分析、运营等岗位。各地深入走访互联网企业，摸清岗位空缺情况，动态更新招聘信息，运用 AI、 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
0: 雄安新区是一座从零规划的新城，设立9年来，这座不断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正将海量真实的城市建设场景变成前沿技术的试验场。
2: 当创业团队与城市需求深度碰撞，会迸发出怎样的创新活力呢？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走进雄安首个集中建成区榕东片区，一座超500万平方米的地下城以及本建成商业体、综合管廊和5万多个停车位，构建起集约高效的地下城市体系。那么，如何在这座综合开发的地下城精准导航呢？
4: 即将开始室内导航。
5: 现在呢，导航切入到了地下模式，每个车位字母加数字，1号对于位。车往前开1米，屏幕上的点就往前挪1米。墙上不同颜色的条带代表着不同的小区，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穿过了6个小区。
3: 让车辆在地下迷宫畅通无阻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团队带来的多元融合定位技术。他们将北斗信号引入地下，借用现有 4G、5G 基站播发。但真正让这项技术快速成熟的，不是实验室里的推演，而是雄安建设新城的开放场景与容错环境。
6: 我觉得雄安现在它是一个正在生长中的城市，它有很多我们原来的实验室想不到的一些复杂场景，给我们去验证测试，你可以快速的实现算法技术的这快速的迭代，快速的验证。
3: 实验室在北京，试验场在雄安。为了加快成果落地速度，陆兆明的科研团队人均1周至少要在北京和雄安之间跑2趟，最多的时候1天能跑3个来回。
6: 就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3: 正是在这种协同创新之下，地下空间被率先点亮，而在雄安地面，更多未来场景正加速生长。今年雄安打造的创新平台未来之城场景会，面向城市建设各个细分领域发布1176项场景需求。这个创办于2023年的平台，

0: 通过梳理城市建设发展各类应用方向需求，面向全国征集优质技术方案落地对接。平台运行三年来，累计征集超9300项参赛作品，覆盖流域智慧防汛、车路协同、数字孪生等多元技术门类，精准匹配城市建设发展实际所需。
1: 它的整个一个城市的数字孪生，对于我们一个元宇宙的公司的吸引是非常大的。然后包括一个街道、社区、学校、医院，到处都是机遇，各个方向、各个方面都有场景。
0: 在以场景驱动创新的基础上，雄安也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形成京雄同城化等一批创制性政策，形成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次培育政策体系。
2: 15/5期间，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奋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3: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到了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了2.2万列。在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为171.6亿元，同比增长了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4: 今年上半年，福州至马祖小三通航线热度高涨，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台胞出行占绝大多数。当地开通2条往返航线，每日8班。口岸增设便民查验服务，全力保障暑期探亲出游客流顺畅通行。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以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
4: 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今天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
3: 昨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了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等，有效串联起了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4: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我国划定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筛选821处核心点位，强化管护。多地升级 AI 监测、无人机等智慧设备，全方位监测候鸟，预警非法捕鸟，筑牢候鸟迁徙生态防护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6: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7: 好番茄，认准
8: 标准高品质，
9: 吃番茄一颗大，
10: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0: 系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当地时间的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

0: 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二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
2: 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0: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0: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4: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0: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2: 当地时间二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5: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0: 针对下一步

0: 部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当地时间的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达到了1000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的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
0: 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加沙人道需求仍在扩大，而救援准入、物资供应和资金支持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冲突持续1000天后，如何扩大人道准入、推动停火止战、恢复政治解决进程，已经成为摆在各方面前的紧迫问题。
2: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see greater humanitarian access. We need to see the withdrawal of Israel from Gaza. We need to see a unified Palestinian political presence that is the same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as it is in Gaza. And we need all of the parties to recommit to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them.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3: 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4: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地时间的7月2号凌晨的20时许，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了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了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表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
3: 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

0: 性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二号，一名被困八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1: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2: Hernán, mueve de nuevo la mano, ¿cómo lo estabas haciendo? Muy bien, Hernán. Perfecto.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1: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她非常感动。
3: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1: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4: 7月2号，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报道表示，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目前，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是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的同意。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
0: 视线转向刚果金，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当地通过部署车辆和救护车，供应药品和防护设备，以及加强通信和社区动员工作，继续加强应对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
4: 今天凌晨，第二批原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国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接续首批专家组的工作，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
1: 据了解，本次专家组共5人，分别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覆盖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检疫等专业领域，全员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
5: 本轮埃博拉疫情发生以来呢，我们第一时间向非盟和刚果金提供了紧急的无偿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也向刚果金派遣了专家组，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所能，为国际抗疫合作做出我们的积极贡献。
0: 据了解，首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已在当地工作1月有余，即将完成既定任务。第二批专家组将在延续首批专家组工作的基础上，拓展双方在公共卫生科技领域的合作，并持续分享我国在埃博拉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积累的经验。

0: 据介绍，专家组将结合当地疫情防控需要，重点围绕病例早期识别、重症患者救治以及多学科协作等内容开展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当地埃博拉疫情医疗救治能力。
1: 埃博拉的救治的难点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早识别，第二个呢，其实是重症的救治。那么一旦出现重症了，那就需要医疗的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去给他的生命支持，那么这样才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一个疾病的一个病死率。
0: 在开展医疗救治技术交流的同时，第二批专家组还将进一步深化公共卫生科技合作，推动国内有关机构与非洲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卫生产品。
2: 我们希望能够回应非方关于这个科技合作的这个期待，所以我们想推动国内的有关机构呢，与刚果金还有乌干达的一些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的产品。
3: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到本周末，超1.6亿人或将受高温影响。当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
4: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二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了近7000起的火情。截至目前呢，法国有87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到救援当中。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的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
0: 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5: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tout perdu.
3: 近期，意大利遭遇罕见持续性热浪袭击，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一家葡萄酒庄，员工们从凌晨5点半便开始了劳作。酒庄负责人兰达佐表示，为避免高温下作业，酒庄已调整了工作时段。
0: 兰达佐介绍，受高温天气影响，今年葡萄藤开花比以往提早了20多天，导致许多农事被迫提前。但这并非偶然，而是气候变化持续影响下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顶着烈日劳作，对员工体力消耗极大。因此，酒庄必须调整作业时间，以保障人员安全。
6: Fanno delle ordinanze in base ai lavori che ci sono o sulle strade o nell'azienda agricola in pieno campo dove c'è maggiore stress fisico dell'operaio di farli lavorare nelle ore fresche della mattina, cioè dall'alba fino a mezzogiorno luna massimo, che praticamente gli operatori già sono molto stressati che comincia l'ora più calda della giornata。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意大利近日对罗马等多个城市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西西里大区政府已紧急颁布户外作业禁令，规定每天12:30至16:00期间，高风险区域禁止长时间露天高强度作业。该措施涵盖农业、建筑、物流等行业，并将持续至8月底。
4: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

0: 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到警戒状态，而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经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1: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2: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
0: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3: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克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2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中，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广东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线。

0: 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也于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在早晨的5点钟，其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约15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8级。
1: 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
0: 另外，在昨天下午，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当前到今天的下午，南海中部、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而广东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1: 此外，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沿海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东部和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东省茂名市、海南省文昌市和琼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0: 此外，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至6号，华南大部以及湖南、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海南昌化江支流通石河、广东西江支流罗定江、广西洪水河支流都乐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湖南沅江支流酉水、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 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风雨，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了防风4级应急响应。
1: 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回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
2: 2号中午12点，广东茂名市博鹤渔港的1800余艘各类渔船已全部回港停泊，195艘免修作业渔船按时返航避险，渔民在渔港检查船体设备，加固船锚与缆绳，做好防风准备。海事局执法人员登船发放防台告知书，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小型游艇、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在广东阳江市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停靠渔港，渔民拉紧缆绳，加固船体，收拢渔具。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辖区有20余艘持证免修渔船在海上作业，当地依托北斗卫星定位系统24小时监测船只轨迹，进行动态闭环管理，所有免修渔船全部安全返港。据统计，截至2号中午，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超10000名海上养殖以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
0: 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即将登陆，
1: 受其影响，从昨天夜间到5号，海南自东向西将迎来一轮强风雨天气过程。
3: 据了解，本次热带低压移动速度较为缓慢，结构松散不对称，强对流集中在南半部，登陆后将重点给海南西部、南部带来强降水。
4: 琼州海峡预计在3到4日的白天将会有大风天气，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通航安排、刮彩抢运以及交通管控等等工作。
3: 据海口海事局消息，从昨天下午3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停运前，记者在海口市秀英区新海港看到，装载蔬菜水果的货车及过海旅客正抓紧时间有序乘船通行。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安全设备、锚泊设施逐一检查，确保设备完好，随时可停航避风。
0: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东海南多趟列

0: 车调整运行方案。
1: 目前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运，华南沿海多条水上航线停航，今天受天气影响，铁路也将采取应急措施。
2: 铁路运输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海南环岛高铁所有列车全数停运。7月3号至4号，广赣高铁、深赣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到或始发。水上交通方面，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自7月3号凌晨2点起正式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1至2天，具体复运时间将根据实时气象条件动态研判，并及时对外发布。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后续复航具体安排将依据气象部门风力监测实况另行通知。
0: 我国南部沿海多地受到台风的影响，出现了大风和降雨的天气。那么未来的情况如何呢？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台风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今天凌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生成。美沙克这个名字是来自于柬埔寨，在当地呢是一种树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监测的它的一个结构，这是它的中心位置，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实际上是非常不对称的，更多的降水主要是在它的南侧，也就是说它带来的降水是在更多的登陆之后带来的降水，而且它登陆之后呢还会引导着季风气流北上，带来降水的持续时间是比较长，波及的区域呢有海南、广东、广西还有贵州、湖南的部分地区。来看一下它的最新的位置的情况，我们预计它将会在今天白天在海南的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会穿过海南移入北部湾，将会在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以及越南北部沿海交界这一带再次登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它会带来这个大风的情况，在南海大部还有琼州海峡北部湾以及华南沿海普遍有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附近海域的阵风可达11到12级。来看一下强降雨，那今天呢格外要注意的就是海南以及广东这一带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后期呢它会进入到广西，对于广西这一带也要格外注意它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呢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天凌晨的5点钟距离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为1150公里的海面上，最大风力为11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增强。不过7月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
0: 根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的预测显示，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也就是3.8个要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也就是1.8个要偏多。
1: 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0: 而除了台风雨之外呢，还有哪些雨水比较多呢？
1: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这个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除了台风雨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关注的一条雨带呢，主要是在云南贵州到江苏安徽这一带地区。那这一带地区呢，今天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这条雨带的西段，明天像是云南贵州这里降水会减弱，但是像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呢，还是会有较强的降水出现。而明天在广西南部这一带地区，我们提到了，随后呢这里强度的降雨的强度非常强，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此外还要注意的是，在今明两天，东北、华北这一带降水增多，像是东北这一带，特别是吉林、辽宁等地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而明天、后天，华北这一带地区强降雨也会逐渐的增多，也是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主持人，我这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再次带来的介绍。 那么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的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蓝色预警覆盖安徽的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西部局部地

0: 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近日，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是闻讯而动，连夜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2: 6月30号晚上，安徽宣城市泾县泾川镇古坝社区突发山洪，部分道路被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党员干部迅速组建应急队伍，连夜开展避险转移。因处置及时，所有受威胁群众全部安全撤离。
3: 提心吊胆的心呢，就是翻下来了，非常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2: 在丁家桥镇李园村，村组干部分片包区精准转移危险地区的群众。
4: 村干部分点位、分区域，迅速的把群众全都转移到位。然后对一些不理解的群众呢，我们也都进行了一些耐心的劝导。目前一共是转移了51人。
2: 同样，黄山市歙县也出现了持续降雨，目前雨势趋于减弱，但明天起仍有阵雨或雷雨出现。气象部门提醒，前期持续降雨导致土壤水分极度饱和，山区和沿河地带需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应避开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
1: 6月30号以来，浙江衢州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了路面积水、山体滑坡等险情。
0: 当地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不间断巡查排险，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险情，保障群众安全。
2: 受强降雨影响，衢州市常山县文教东路低洼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当地立即组织应急抢险力量赶赴现场处置，
5: 把这个道路有个收水井嘛，全部打开，把道路上那些杂物啊，全部清理干净。
2: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开化县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同步升高，当地以风险片区自然村为单元，搭建微型应急网格，现已建成381个应急小单元，每个单元均组建了联络与抢险小队，提前摸排避险路线和临时安置点位。一旦监测出险情，可及时发布预警，转移群众，大幅压缩应急处置时长。截至昨晚9点，当地降雨仍在持续，各项防汛抢险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昨天，重庆万州区遭遇了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监测的数据显示，该区有41个雨量站的降雨量达到了暴雨级别，而其中呢，钟鼓楼街道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98.8毫米。
0: 由于本轮降雨雨势急促、强度集中，超出了部分路段排水管网的承载能力，造成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及低洼路段积水。相关部门已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城区积水已经消退。昨天夜间，万州区雨势减弱为小雨，预计今天白天仍有分散阵雨。
1: 进入到汛期以来，各类的雨情、汛情信息呢是备受关注。
0: 6月22号，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洪涝灾害现场图片，配文“长寿区不要下雨了”，引起了网友的关注。经过重庆市长寿区核实，该信息为谣言。
6: 重庆市长寿区委网信办发现该信息后，迅速对接当地防汛抗旱办公室进行专项核实，对网传图片场景、事发时间、事发地点逐一比对溯源。经核实，当时长寿区水情、汛情总体平稳，未发生网传严重洪涝灾害。
7: 经我们多方权威核实，该张网传洪涝实景图实际为2024年7月湖南岳阳平江特大洪涝灾害现场影像，与我区近期雨情、汛情完全不符。当日我区普降暴雨，局地大暴雨，但未发生内涝灾情。该信息属不实谣言，严重误导群众对我区防汛形势的判断。
6: 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不实信息，追查发布源头与相关责任人。相关部门提醒，网民需理性辨别网络内容，不转发来源不明的旧图、错图，自觉抵制谣言，共建良好网络环境。

0: 更多天气资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伊春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呼伦贝尔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22到34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晴转多云，13到30度。拉萨晴，15到27度。达州阴转小雨，23到32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30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大同小雨转晴，18到35度。石家庄多云，29到39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烟台多云，23到33度。潍坊多云转晴，25到36度。青岛多云，23到27度。三门峡晴，20到32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淮安小雨，23到27度。盐城大雨转小雨，25到26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1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湖北欢迎您。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记者昨晚了解到，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我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重要政策和重点服务工程项目的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